0: 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硬性的目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27，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6， 人民币离岸价 6.76，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谢贤道北往观塘进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现时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二零二六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4: 我覺得是更貼近他們的年紀，同埋用語簡單一點，
5: 因為 AI 的年代就是我覺得要鼓勵各個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學生的經歷就會多了選擇。
3: 精彩內容請留意星期六上午十點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新人類大世界。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享受的纯真与无畏无惧的感觉啊，在陆佳敏的小时候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粤语播。

好情歌 medley， 钟镇涛、啊。广东歌独特的味道，在好音乐粤语播，我们继续陈奕迅。

父亲的一种情感，母亲的一种情感。那节奏啊，就像脉搏一样自然地跳动着，跟心跳同步啊。陈奕迅的单车啊，之后不要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47，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6， 人民币离岸价 6.762，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顺德联谊总会李经小学。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汀九桥往九龙车多，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3: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8:34，阳光很努力的透出来。虽然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依然在影响着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虽然大致多云，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但太阳还是很努力的要从云层后面继续发出它的光芒光辉。一股不可挡的力量，

希望多点阳光。多点呢正向的力量。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讲一个物种，一种动物叫做狼。狼在过去因为各种原因呢有些被妖魔化，听到呢也可能会有些惧怕。其实到今天大家对狼的印象呢不一定全面的真实啊，更多的是来自于文化的

产物，中世纪的故事的描述，还有各种的故事和童话。其实呢，更值得去多些研究和关注，发现狼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在音乐当中呢，也能找到其实还不少与狼啊有关的题材。音乐、人性、动物，在这一刻交织起来。我们来欣赏几首关于狼的作品。

0: 1980年代的经典呢，齐秦的狼们。2010年代，同样以狼字命名的歌曲。
1: 月光下

当年的韦礼安在无所谓畏惧的畏啊，那张专辑当中呢就描述了很多关于人性底层啊的感觉的剖析的音乐故事，包括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狼》啊。经过韦礼安和齐秦，8:47，大家一定印象深刻，张学友唱过这曲《狼》。

唱到狼这个主题呢，劲道都上来了哈。音乐当中的每一种本能的欲望，来自谢霆锋也有同样一群狼。然后来到2026啊。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 3.5 到 3.75 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次利率决定是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于加息 0.25 厘。

0: 简易西的声明呢就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位于高位，美国经济的活动还是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依然偏高，部分原因是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涨，当局呢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的目标超过五年，可能给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也就是说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是高于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的目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呢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的影响。消防部门表示呢，受到强烈气流的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的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还在蔓延，过火的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另外呢，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的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天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478， 瑞士法郎 9.632， 澳元 5.458， 加元 5.586， 新西兰元 4.551， 欧元 8.98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8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503 点，升 1,068 点，上升 1.78%。 港金报38,030 元，比上日收市升2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小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交通恢复正常，但是后面进哈罗国际学校一带慢车，龙尾在海景花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

另外呢，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湖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达道进演艺学院，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另外，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5: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

0: 斯就爱上咗。
1: 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2: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本港报章摘要，
3: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5: 环球焦点关注，
3: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5: 港股开市直击，
3: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5: 孟凡旭晚家
6: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3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本会本港5亿5600万元银弹头科技对接国家力推 AI 发展。南华早报研究资助局拨款反映本港大学最新研究策略，聚焦人工智能。大公教育局公布私校名册，那91间学校。明报头条引述鸿福院独立委员会书面证供，鸿业董事供称没有接到彭网投诉，不知亦然。东方怀疑电动单车短路自焚，跌皮屋老翁火海断魂。信报美息不变，通胀升温，道指极差。青岛楼价连升13个月料回气，业界预告下半年放缓。经济63000人捧中继续创，暗盘微跌1%。商报中继续创今日挂牌，暗盘潜水。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昨天呢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及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较五月按月上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上升12.8%，并且呢创下23年9月之后超过2.5年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19%。相关的专家呢就分析表示，内地推出的境外投资监管措施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下半年的楼价升幅将会有所放缓，预料全年楼价上升8%到10%。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研究资助局公布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及主题研究计划的拨款结果，共资助12个项目，为历年新高，拨款额约为4.78亿。由于入选的教资会，资助大学也需要以配对的方式投入资金，款额至少7800万，意味着双方总投入的规模高达5.56亿元。足见本港推动科研的决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表示，这次入选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 AI、智能制造以及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的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以及促进创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上报的新闻，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到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预测，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于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

0: 现四个热带气旋同时存在，其中有一个热带气旋呢更加会接近本港，另外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则于下周吹袭日本，并且会穿过日本中部。这是商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星岛日报。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琦昨天近日再度发表题为 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专栏，称旧香港已经完结， IPO 的复苏主要靠内地的企业撑起等等。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集团试图看淡香港前景，无视城市非凡的韧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必须且必定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角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第二年的投诉眼科专科医生饶文杰，医委会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天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表示呢，因为秘书没有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的责任在秘书处，裁定专业适当不成立。饶文杰呢，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侦讯委员会，一度呢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也曾经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决定。根据入禀状，他表示案件拖延多年对其声誉及心理造成了损害。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的关注，国际油价近日大幅攀升，美国政府推动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以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热潮持续，均重燃市场对通胀升温的担忧。不过美国联储局于本港时间周四凌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也就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这是信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前天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昨天晚上再发生 5.8 级极浅层地震，没有发出海啸警报，而截至到昨天一共造成了18人死亡，62人受伤。其中呢，在熊本旅游的一名香港女士呢，她亲历地面裂开砖头乱飞的一刻，形容是死亡体验。综合消息指，不少港人仍然呢是身处九州，本港多间旅行社则是取消了旅行团的熊本县行程，入境处表示也没有接获到港人的求助。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东方日报。为了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的违法行为，食环署在本月17号起展开行动，到本月28号已经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岁至76岁，涉嫌无牌贩卖食物。行动也检获共600公斤的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料、已致使与过期的食物等。这是东方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来自信报的新闻，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在本周五正式生效。有消息表示呢，政府计划最快8月21号举行演练，检视营运及交通的压力。8月24号则是准备要举行大型反恐演练。预料呢，口岸最快是在9月份启用，要视乎测试的结果而定。入境处及海关一直呢在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把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等待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及测试，最快呢可以在半个月之内完成。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私立学校名册昨天公布，91间提供正规课程的私校列入名册。教育局称共接获108份的申请，意味着当中17间的学校暂时没有获加入名册。当局表示不评论个别学校的申请状况，强调名册只供参考，而学校或列入是否都会受到监管。这是经济的报道。
0: 来自于明报的新闻，弘福院大火听证会本月中结束，独立委员会昨天晚上尚在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关键人士书面证供，包括大维修、承建商、红叶董事何建业及何华建。 他呢回应指控表示，不可能监督到每个工人不吸烟，也从未收到关于消防系统无效的报告，以及由二判采购棚网及发炮交。

0: 老板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不过呢，翻查早前的听证会证供，法团曾经向他表示提出要找塑胶板来代替发泡胶，而二判也曾经建议用阻燃棚网，遭到他斥责说叫你用就用，不用讲这么多。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于明天到下月的5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四队外国劲旅访港进行表演赛，当中英超球队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的季前热身赛将在周六晚率先上演。曼城昨天公布28人的亚洲之旅名单，夏兰特、西班牙中场洛迪以及法国中场卓基等缺席。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已经卖出了2/3的门票，相信随着球会陆续公布来港球员名单，有助提振球迷购票入场的意愿，他对消情感到乐观。对于哈兰德的缺阵，罗淑佩表示理解他在世界杯作赛后需要休息，如果重金请他来喝一杯凉茶好像不太好。有即将来港观赛的内地球迷表示早已做期望管理，心仪的球星缺阵也无损赛事吸引力。这是文汇的报道。
0: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新闻，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有四支欧洲劲旅将访问香港进行表演赛，不过球赛的门票被指销情缓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已经售出了将近2/3的门票，即使曼城球星夏兰特未能访港，仍对门票的销情有信心。此外呢，多间14级商户为球赛的持票观众提供票尾折扣优惠。有学者分析，大型盛事的观众人数庞大，消费力显著，但是提醒相关优惠呢需有足够的独特性才能够吸引到旅客。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继续审议，会上有议员认为北都的条例主体法律框架必须预留弹性，促请政府检讨现行定义是否足够宽阔。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星岛日报》的社论：美国面对后起之秀的追赶，其应对之道从来不是虚心借鉴，而是挥舞大棒直接压制。他最近呢禁止中国的新款机器人进口，又为只要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添了一个新例。华府的封锁清单不断拉长，目标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确实用心良苦。但是呢，客观的事实一再证明，美国狭隘的遏制策略终究枉费心机，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如果仍然执迷于打压及胜利的旧思维，最终只会发现自己站在浪潮之外。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针对西方频繁炒作中国挤压论，中国商务部主动驳斥，这是某国企图破坏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的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面对西方抹黑接踵而来，中国需要以全新的思维重塑国际的话语权，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认知战。这场认知战的胜负不在于谁的声音大，而在于谁的叙事更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中国要做的

0: 的是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灵活、更有人情味的方式，用西方和全球南方都能够理解的话语与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来自于明报的社评，美国呢已经从法律政策和行政命令等全方位出禁令，企图牵制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呢禁令反而进一步的促使中国快马加鞭，中国的科技进步取得越来越多的领先地位，势不可挡。香港的大学科研实力雄厚，可以助一臂之力，在销售方面利用固有的国际市场联系以及拓展新市场的能力，贸易界也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既可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对香港的经济也可有所帮助。不过呢，这方面的认知和视野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谈到科技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其一，美国近200间的硅谷初创企业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促请华府不要全面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警告此举将会扼杀新一代美国初创企业的发展。其二， 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表示，美国企业不应该为了在 AI 竞赛当中占优势而封堵中国模型，认为禁止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并非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扼杀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国的科技高速发展使得美国进退都难，如果香港成功背靠祖国的科创企业分一杯羹之余，也令传统经济成功转型，新香港将会更加耀眼。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内地企业近年出海的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越来越凸显，香港呢现在要做的就是作为最可靠的盲公主，依托内联外通独有的优势，来与成熟完善的专业服务相配合，持续铺设海外在地的支援体系，为内企国际化发展引路开道，保驾护航。社评表示呢，香港要凭借着完善的专业服务，遍布东盟的经贸网络，持续担当内企出海的引路人和服务生，并能够在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不断稳固并且提升自身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这是来自于商报的社评。
0: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社评。在加强规范管理、健全认证制度、完善配套设施的同时，香港更要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预留宿舍和产学研的设施，引进及培养国家和香港所需的各类人才，真正将香港打造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把香港的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特区政府一方面严打无牌经营，另一方面通过拆墙松绑允许部分酒店商厦改建宿舍，建立规范化的私营宿舍市场，持续扩大合法的宿位，保障安全以及合理的租金。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目前的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了完整梯队，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呢，这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会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转变。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下午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的案例交流会在广州举行。广东农产品长期面临的困境不是品质不够好，而是有优产无优生，好产品必须进入消费者的认知场才能完成价值的最后跃迁。过去一年，媒体加行动一边以权威平台放大声量，一边以深度调研穿透产业链条，让养在 广东。

0: 土特产进入到全国视野。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厄尔尼诺现象与旱季的重合威胁，两国政府呢正在紧锣密鼓下达指令以应对极端天气。印尼多地从六月开始连续几周都没有降雨，水工告急，西爪哇等地也陆续宣布进入到干旱紧急状态，以加速调动资源的应对。另外呢，泰国国家水资源管理办公室预测，泰国今年面临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比15年的旱灾危机更加严重，持续的干旱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九点三十八分，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乔梦。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来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794点，跌14点，跌幅0.06%，成交金额312亿。内地股市方面，上证3833点，升5点，升幅0.12%。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嗨，小曼，早晨。
3: 聂生横跨两个班子，连续的五次按兵不动。美国联储局在今早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在大家意料之内的一个决定，没有出乎任何的预期。3.5到3.575厘是联邦基金利率的一个最新，也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区间，也算是符合预期。这一次呢，利率决定呢是9票对3票。通过，而这三票委员投的这个反对票呢，大家就从这里边找方向了哈，倾向是加息0.25厘。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和不同的嘉宾，包括聂 Sir 也聊到过，就是会不会联储局现在在演场戏哈，就不管现在中间怎么变，反正只要不做动作就没有加息，但是最终一定会在年尾的时候转一个车道哈，换一个方向，可能往减息的方向继续进发。您怎么看连续的五次的按兵不动，而且横跨两个班子，以及符合预期的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这三个反对票，您又是怎么看的？
4: 咁如果對應翻上次議息嘅時候咧，係全數咧係即係係通過維持利率不變。咁就但係今次嚟講咧，就有三票係反對嘅。咁似乎咧就係、加息嘅聲音咧就變咗相對係大咗。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市場暫時咧傾向上九月咧都有個心理準備咧係有存在呢一個嘅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咁就因為按翻住個點陣圖嚟到去睇咧，咁就暫時嚟講咧，就咧加息嘅機率咧係超過六成嘅，咁就是就暫時預期咧就超過六成嘅機率都係加息係四分一厘嘅狀況度，咁就亦都見到聯儲局主席沃什係提到咧係如果通脹係持續係比較頑固嘅話咧，咁係聯儲局係有需要加息嘅，咁而亦都見到咧就咧近日個油價咧都開始咧係去翻一個比較高啲嘅水平啦，因為譬如睇翻紐約期油啦，咁就咧之前係都係喺伊朗戰事爆發之前就$67，而家已經係去翻係$84，咁就即係的確咧係美國嗰個通脹壓力係開始有個升温咯，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呢個都係影響咗咧就美股嗰一個嘅走勢喺度，咁就目前我睇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就咧九月加息嘅機會咧都其實係偏高嘅。
3: 明白。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刚刚你也提到过了，接下来的动作跟2%直接挂钩。这次我是也提到了哈，这个2%的目标呢是从来没有变过。当然目前通胀相对2%的联储局的目标呢仍然是偏高的。这个2%我感觉就是从鲍威尔期间到这个沃什这个任内呢，都是一个好像白纸黑字的一个标准，就大家都拿这个数据衡量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然后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去判定，哎，联储局到底是不是有变化啊？然后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是不是影响整个的联储局独立性了？你看2%目标高了，哎，他怎么做这样的动作哈？低过2%了有没有？

0: 有可能又做那样的动作，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老百姓啊，我们坊间或者观察者们或者投资者们能够去衡量的一个标的和标准。现在的这个2%呢，肯定跟现在这个中东局势啊，包括能源价格，包括油价，非常的直接的挂钩。但是大家会觉得说，中东局势的这个开始键是美国摁下的。暂停键或者终止键，美国依然能够摁。如果摁下的话，又好像离这个通胀目标或者能源价格或者油价又不是很难控制的，又不是很难控制不住，就是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包括我们看油价现在是90左右嘛，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只要不过百哈、啊、都控制得住哈、啊。之前也80多块过，想问问您了，这个2%的目标我们肉眼可见，但是是不是如大家所预料当中的，如果摁下再度摁下？之前有签过合约吗？有签过合同说我们就暂时先停一停，止战一下。如果真的摁下最终的停止键的话，是不是能够真正去接近那个目标，联储局不做动作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如果睇翻系通胀嘅走势咧，咁就2021年三月公布值咧，就曾经系喺1.7%，咁就但系2021年嘅四月公布值开始就已经上到去2.6%啦，咁就一路以嚟咧都未曾去翻系2%或以下嘅状况，咁更何况而家个通胀似乎都系比较上系顽固啲，咁就去睇翻即系。七月个公布数据咧，都仍然维持喺3.5%，咁就即系所以咧，我相信今年去翻2%嘅可能性咧，都系比较上系微啲，咁就目前亦都系我谂市场关注就中东嘅局势咧，就六月中嘅时候咧，就曾经签署个备忘录，咁就咧美国同埋伊朗双方咧系愿意有60日嘅一个谈判嘅时间嘅，咁就而家似乎就临近八月中啦，咁就即系所以我谂未来两个礼拜咧，就对于个伊朗局势嘅走向咧，就会比较上关键啲，咁就初步我睇嘅时候咧，应该继续系可以延长嗰一个嘅谈判期嘅，咁就即系所以对于系纽约期油嚟讲咧，可能都系呢个礼拜会系比较紧张啲咧，就喺翻80楼上嘅水平，咁就唔排除可能去到下个礼拜开始嘅时候咧，有机会会逐步落翻去80甚至乎系75呢一啲嘅位置。
0: 当然沃士也提到了哈，这一次的利率决定呢，没有受到六月份的这个 CPI 的影响太大，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到通胀的数据。他也提到说，在危机的时期提供前瞻指引是一个审慎之举，但是呢，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呢，未必有同样的效果。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经济数据本身啊，这是在美联储的一个决策，也是市场上本周的一个大的关注焦点。另外一个大的关注焦点，其实整个科技股这两个星期的一个业绩哈、啊，对于美股的一个影响。在收市方面的道指呢，在尾市的跌幅扩大到了哇，很恐怖的1200点左右哈、啊，这也是去年四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日跌幅，2025年的四月到2026年的七月，这是多少个月？15个月的一个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指方面跌了1.7%，标普方面的跌幅也达到了1.5%。美股想问问您在跌什么？包括这个三个官员主张加息是影响到市场了吗？包括业绩个股方面，您又是怎么看的？美股收市。
1: 咁其实如果睇返纳指嚟讲呢，就即係反映緊美国科技股嗰个行情啦，咁就上个礼拜未开始呢，就已经失守咗係25000点，咁就市场一路去睇嘅时候呢，都未確認呢美股呢係呢已经係进入嗰一个嘅跌势啦，咁就因为始终呢就係道指同埋标指嘅走势都係比较上係强劲嘅，咁但係去到琴日嚟讲，咁就連標指同埋道指咧，都有一個嘅顯著調整嘅時候咧，我諗市場咧都會係對於美股後市嚟講咧，係會個憂慮性係會比較上高啲。咁我諗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納指咧就即係收喺大概24400点度啦。如果連24000点都失守埋嘅話咧，咁正正咧就係咧上年嘅十月同埋今年一月嗰個雙頂嘅位置都穿埋嘅。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有機會咧對於係美股 後市嚟講咧，嗰、那個嘅啊風險會比較上高啲。咁我諗就之前一路以嚟就係、是、人工智能啦，同埋係半導體嘅產業嘅股份咧，係持續地受追捧嘅。咁但係咧，去到係六月下旬以嚟咧，係逐步有個回軟嘅狀況啦。咁特別見到係韓。

0: 國嘅股票係跌得係相當之厲害啦。咁就淨係計七月份嚟講咧，咁都跌咗咧係咧超過三分一嘅。咁就即係所以咧，後市方面咧，如果係咧韓國股票繼續跌嘅話咧，我諗對於係美股嚟講咧，嗰個嘅拋售壓力咧都會係比較大啲。咁就特別留意翻咧，就係見到谷歌啦嚇嗰個公布嘅業績係相當之唔錯嘅時候咧，咁但係咧公布完業績之後嗰個交易日咧都跌超過7%嘅。咁就琴日見到係可力士啦，即係韓股啦，公布完業績之後亦都係非常之咁好嘅時候咧，咁亦都同樣地咧今日有個偏軟嘅狀況，咁變咗我諗呢一個嘅產業咧，可能咧就會進入嗰一個跌勢嘅風險都係仍然比較高嘅。
1: 嗯，這是美股方面，當然美國最近有很多的新聞啦。首先是有人說，这个香港玩完论哈，这个旧香港和新香港哈，新香港这个科技赋能，包括这个另外的新闻呢，是最近西方的在频繁炒作这个中国挤压论哈，主要说的其实就是 AI 行业。我看到美国也很多的巨擘企业联合有这样的一个发声，希望美方这边不要暂停哈，中方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进入。想问您对这两个声音怎么看？因为现在其实整个的一个环境全是围绕 AI 去展开，然后包括其实中国的产品呢，就是很显然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包括也有一个让南方世界国家民众能够用得上和用得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出现了。包括西方一直也在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哈，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的方式，包括这两天甚嚣尘上的各种各样的舆论战？
0: 暂时嚟听，我相信个打压亦都系无可避免嘅状况咯。因为明显地见到系AI 嚟讲咧系需要用到系代币嚟到去咧做过一个嘅付费嘅效果啦。咁但系相对上咧而家去睇嘅时候咧，咁就美国同埋系咧中国咧嗰个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咧，其实嗰个嘅效能方面咧唔系差距得好远。咁但系咧嗰个嘅代币嘅成本咧，咁可能咧就系用中国嘅咧就只系美国嘅十分之一。咁就以呢个嘅状况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其實美國嗰個嘅競爭性咧係會顯著係降低啦，咁亦都之前留意得到咧係美國一路係對於芯片出口嗰一個嘅管制啦，咁就亦都係對應翻係荷蘭嘅光刻機嚟講咧，亦都係唔賣俾中國啦，咁但係近日嚟講咧就咧中國亦都係宣布咧係有自己嘅光刻機啦，咁就即係我諗呢個發展去睇嘅時候咧，咁似乎就內地嗰個嘅 AI 產業咧係持續地有一個嘅即係起飛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相信咧，就其實打壓聲音咧就只會有增冇減嘅啫。咁就下半年嚟講咧，可能對於呢個方面咧，大家要留意翻個挑戰啦。
1: 說到 AI 大模型呢，昨天整個在港股上市的 AI 大模型的個股呢是向下的。大家其實在港股看一些 AI 個股的走勢的時候，也確確實實感覺到這個心跳加速的感覺哈。這個因為確實上下的這個幅度和波動非常的大，包括昨天存储概念股 AI 大模型股是向下的。在 AI 的投资当中呢，其实确实在港股方面的这两只，比如这智谱啊，包括西宇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每天的波动很大。今天的智谱又是穿了1000块向下哈，现在是报在973.2513。这两只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新的观点给大家更新吗？
0: 咁我谂就智谱一路以来咧个股价表现咧都系比较上系有个韧性喺度嘅，咁就最主要就即系市场个解读系认为智谱佢出嘅产品嘅级数咧系可以同阿里巴巴咁或者系直接跳动嗰个级数嚟到去做个比较啦，咁但系相对上就Minimax 咧就一路就唔存在呢一啲嘅相关嘅新闻喺度，咁变咗咧其实就Minimax 咧由之前个股价咧系超过1300蚊啦，咁就咧跌到落嚟而家就得翻200多蚊嘅時候咧，咁就我相信咧就咧短期嚟講咧就嗰個嘅行空間咧，亦都唔係好大嘅，因為始終個回調幅度已經係比較上係深啲啦。咁就我諗目前就關注翻咧就大概180蚊嗰啲位置，個支持度都比較高。咁就即係所以而家220蚊嘅位置咧，咁就未必係適合吸納嘅。咁可能等係稍微低翻啲入手會比較好啲。咁就至於智譜方面咧，咁就個股價咧，我相信咧短期嚟講嗰個嘅回調嘅風險咧，就會比較上係高啲。咁就咧，因為始終就睇翻咧，就即係本身咧，就由差唔多係差唔多係3000蚊啦。咁

0: 跌翻落嚟咧，而家係即係唔到1000蚊嘅時候咧，咁都係調整咗係60%到，咁但係咧就個股價咧就由100蚊鬆啲係升上嚟嘅，咁啊就即係所以咧個調整空間會比較大啲。咁我目前可以留意翻咧，就係800蚊嘅位置會唔會有支持先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有意入手嘅投資者咧，我覺得就盡量唔好高過900蚊啦。
1: 明白。汽車股昨天是造好的，包括理想這10%是整個市場上相對亮眼的一个表现，也是一支最强蓝筹哈，2015，包括比亚迪股份啦，包括吉利汽车也升超过4%到6%，这是昨天市场上的亮点。包括另外大家可能觉得在市场上昨天的亮点是新消费概念哈，包括布鲁克这个涨幅，包括1318对吧，包括泡泡玛特也是向上的。你怎么看和消费相关的这两个行业，一个汽车一个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新消费的概念？嗯。
0: 咁我諗就即係7月中公布翻頭馬車數據嘅時候，嗰、那個零售數據有個好轉嘅狀況啦。咁就話都帶動咗呢，其實市場係對於內地嗰一個消費行情呢係即係個憂慮係稍稍有啲舒緩嘅。咁就即係所以見到近日嚟講呢，就消費性相關嘅股份都係做好啦。咁唔單止係即係小曼講到嘅汽車股或者新消一啲嘅新消費費嘅股份啦，咁亦都見到譬如美團啊、京東啊，近期個股價走勢都係會比較上強勢嘅。咁我諗就即係市場去睇嘅時候咧，7、8月咧，始終都係暑假啦，咁就咧相對上咧嗰、那個嘅消費情緒應該會係比較高漲啲。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由現水平嚟講咧就10%到15% 之間嗰一個嘅潛在升幅咧，我覺得係可以去憧憬嘅。咁就特別是汽車，因為傾向已經有個明顯地落後的狀況在這裡，就所以暫時來說比亞迪、理想汽車、或者是領跑汽車、這一些股份我覺得都可以看好的。
1: 明白。另外大家也看到在昨天呢，這個小米方面也漲了9%，整個科技板塊其實在整個七月份你說報復性的反彈吧肯定說不上，但是相對於六月份的那樣的一個弱勢來講，整個七月份的科網股絕對是交得到功课的，包括昨天腾讯涨了4%以上，美团2.2%，阿里1.4%，刚刚提到过小米9%，百度1.4%，网易是升了也1.8%。今天整个科网也算是站得住哈，也算是站得稳。想问您科网概念接下来的走势，嗯。
0: 咁就小米嚟講咧，其實都係屬於係消費性嘅股份嘅類型啦。市場亦都係關注佢引出嘅新能即係嚟緊公布嘅新能源汽車嗰個嘅車款嘅類型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就個股價咧嗰個刺激性會比較高啲。咁但係相對上咧就騰訊同埋阿里咧，咁就變咗咧就呢兩隻股份個升勢咧就係稍為慢啲。咁就因為市場睇咧呢兩隻股份咧，其實都係傾向係一個多元化嘅業務啦。咁一方面 AI 繼續發展緊，咁另外一個方面咁消費性嘅範疇亦都有嘅。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就兩邊嘅消息面作為一個拉扯嘅時候咧，可能就稍稍係咧影響咗嗰個升勢。咁我諗就暫時去睇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係 ATMXJ 當中咧，咁就騰訊同埋阿里咧仍然繼續落後嘅可能性會比較高啲。咁變咗可能睇下咧就咧8月中嘅或後期咧就騰訊同埋阿里公布完業績之後咧，會唔會有啲驚喜嘅表現嘅時候咧，先至會係有比較強勢啲嘅表現。
1: 嗯，明白。非常感謝聂 Sir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嗯，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聞財經。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一次的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一些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的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的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的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的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

0: 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的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的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的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在蔓延，过火面积达到了1万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多处山火仍然在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了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的指示。不过内政部门警告，未来3天的强风和高温的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的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818点，升10点，升幅0.05%，成交金额677亿。上证3830点，升1点，升幅0.03%。3308，中继续创931块，新股上市。1810小米31.38块跌5毛。700腾讯465.6块跌8毛。2800富基金26.3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2.2块跌1.4块。3033南方生科技4.74块跌2分。2513智普971块跌61.5块。981中芯国际65.2块跌2块。1347华虹红利129.5块跌7.3块。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09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4: 《莫西少年穷》。
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6: Always.
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7: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8: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0: 早安，
1: 早安，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终于有阳光了，
1: 嗯，对啊，
0: 终于出门的时候
1: 看了好久，
0: 终于是打伞不是为了挡雨了，
1: 是的，
0: 是为了挡阳光了。嗯，好，那希望呢这个天呢真的能够放晴一点哈，
1: 啊，
0: 晒一晒，
1: 晒一晒，
0: 晒一晒哈，因为真的这几天在下雨，不过呢好像还是不太稳定啊。
1: 嗯，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中午的12点钟，
1: 是，
0: 那还是在下雨的。
1: 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台风过了之后还是那么多雨水。最近
0: 不用想啊，就这样的啊，台风雨嘛，
1: 对
0: 啊台风它走了，它登陆了，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环流比较大，所以它带来的雨水也就多嘛。
1: 嗯，
0: 这个通常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的，
1: 对
0: 哈，所以也不足为奇。
1: 嗯，我最近听家人分享哈，因为这个下雨天下了这么久啊，对生意也有影响哈，因为那些人他不去逛街了，
0: 嗯，
1: 因为下雨也懒得去逛，
0: 对，
1: 所以对生意还是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0: 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有些食肆，
1: 嗯，
0: 他们因为得下雨。
1: 对呀，
0: 啊，就不去这个出门了，
1: 嗯，
0: 就直接回家随便吃点什么。
1: 是的，
0: 但是呢下雨天的这个周末，
1: 嗯，
0: 我觉得商场就比较得意，
1: 是
0: 尤其呢有停车场
1: 啊，
0: 停车场的商场
1: 是
0: 这个车直接开进去，包括我自己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们要去一个下车不会淋雨的地方的那个，那他你只能去一个商场，对呀，啊，你就可以去一个商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去到某一个家里附近某一个商场的时候呢，发现里边人真的很多人，
1: 很多人，
0: 哦，商场里边的这个食肆哈，
1: 嗯，
0: 我要强调说那种有停车场的下车之后不。
1: 不用淋雨走一段
0: 的，对，那我就发现这个商场呢就比较得意了。
1: 嗯，
0: 好，那喝茶的喝茶，买东西买东西，还有里边如果还有一个超市的话呢，
1: 嗯，
0: 就真的
1: 顺便就买了一
0: 起，就对啊，你就买菜啊，买什么就回家了，水果啊什么都有了嘛。
1: 嗯，
0: 现在超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了。
1: 对 对
0: 以前不去超市是觉得超市东西贵，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超市也在减价，
1: 是，
0: 对啊，也没有那么贵了哈。
1: 对的，
0: 所以方便。
1: 嗯，
0: 所以还是一到下雨的时候呢，商场呢
1: 就
0: 开始
1: 人流就多了，
0: 人流多了，对，这也是得意了哈。
1: 街外铺哈，街铺
0: 对街铺可能就会受点影响了，
1: 是，
0: 对，还有有些行业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突然还有呢，那些清洁工人特别累。
1: 嗯，
0: 今天听到我们公司的清洁姐姐就说呢，下几天雨啊，她的工作量大了很多，
1: 哦，
0: 因为有些这个。树枝不说了，
1: 嗯嗯，
0: 这个毕竟是劳力要体力要增多了，
1: 是，
0: 还有些树叶呢，因为它下雨又下了几天嘛，
1: 嗯，
0: 它就嵌在那个泥土里边，
1: 哦，
0: 那要把它要清洁出来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如果你不下雨的话，你一扫就可以清洁了，
1: 嗯嗯，
0: 但有些呢已经在泥土里边的话呢，那就
1: 湿的，就很难，
0: 对，湿的，所以你还要用手啊，对，虽然戴着手套，但毕竟呢，
1: 嗯，
0: 这个体力活也是增多了，也劳累了，
1: 对，
0: 所以他说哇，就是扫地平时扫一个小时的，今天扫了4个小时，
1: 嗯，
0: 就
1: 这工作量增加是
0: 几倍的时间，对，用多了几倍的时间。我昨天看到有条视频呢，也很感动的，
1: 嗯，
0: 就是在一个马路上就下雨嘛，
1: 嗯，
0: 下雨不是雨水很多嘛，
1: 是，
0: 就把很多落叶啊什么的就这个就冲了下来，
1: 哦，
0: 就正好堵住了一个没有盖的一个水渠口，
1: 是。就冲到水渠口，
0: 对，
1: 下水道，
0: 下水道口，那它上面是有一些的那个铁，在。有个盖的，但是它的盖不是那种能挡雨的，
1: 嗯嗯，
0: 即系有啲疏拉咁样嘅，它是那一种的，
1: 嗯。
0: 结果那些树叶啦、垃圾啦、还有塑料袋啦，全部都堵在那个去水口，
1: 排水口那里，
0: 对，排水口那里了。他就那个小哥，他是自己开电单车的，
1: 嗯，
0: 他就赶紧下来，就把那些的这个垃圾拨开，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个塑料袋把那个垃圾再装起来，
1: 装走。
0: 就让那些水可以通下这个地下道下面去，
1: 是，
0: 就真的很感动了。
1: 嗯，
0: 你会觉得他就是个土人呢，啊。
1: 通常堵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蓄水口没有及时清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他也看到就尽了一份公民责任，去就顺便的哈。
0: 我觉得他真的多。 做了很多，
1: 做多了很多步、
0: 嗯、他就是个好市民，
1: 对，好市民。
0: 你平时呢，很多人都说这又不是我的责任、
1: 嗯、
0: 你会这么想。而且呢，当时呢可能大家都忙着自己要回家要赶路还要躲雨、
1: 嗯、
0: 你也没有，你有没有去留意到原来你的这个马路上出现这个水浸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下水道它就没通水，
1: 嗯、
0: 它就通不了水了。
1: 是，
0: 所以呢，但是那个小哥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
1: 好市民，好市民。
0: 所以真的是要真的就我觉得真是感动哈。
1: 嗯。
0: 除了要点赞之外呢，还是真的被他触动了。
1: 是。
0: 哈，不过呢，大家也要小心，因为看他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挺危险的。
1: 嗯。
0: 因为他就在马路的那个，这也是中间的一个位置。
1: 哦、
0: 就虽然是旁边了、啊、但是呢车来车往，
1: 是
0: 旁边的车过去还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开得特别快、
1: 嗯、
0: 那个水还溅到他的身上去、
1: 哦、就直接就
0: 对，但他还是坚持在做那个事情、
1: 嗯、
0: 对，
1: 是
0: 好，要对表扬表扬、哦、就真的要赞他。
1: 嗯，
0: 好，我们今天

0: 届高峰会啊，今年有什么一些好看头呢？哈，可以去啊。参观一下呢，好，等一下也来分享一下。
1: 好，我补充一下哈，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我们与黄金时代基金会啊他们的得奖人访问他们得奖人的最后一期了，所以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工坊
0: 是
1: 哈，也是一个银龄得奖的，他是得到了这个黄金时代 ESG 的大奖，中小企一个大奖，看看他是怎么可以在银海一族里边可以打造一些可持续并且有尊严的智龄生活，
0: 是
1: 他是怎么帮到这些智者们哈，智龄一族的哈，
0: 智龄一族。
1: 那今天呢也会介绍这个正在进行的。今天
0: 正
1: 式开锣的第十一届的黄金时代展览的暨高峰会，今天开锣，
0: 对，
1: 看看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什么新的这个主题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些哪些的区域，哪些产品也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钟。

0: 啊，那最近呢，旅行的朋友很多哈，所以呢，我们也来说说在机场的一些小事情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很喜欢我们自己的叫香港的国际机场？
1: 嗯，
0: 因为我们香港国际机场确实也是我们的自豪。
1: 是的，
0: 因为从设计到整个的运作。配套，事实上呢，都是世界前列的，
1: 前列，确实是前列，
0: 啊、非常对，也
1: 头三
0: 呢，也得了很多奖项哈，也是这个一个大机场，
1: 嗯，
0: 啊，也是运作起来呢，其实事实上呢，真的
1: 每天吞吐量都很大，
0: 对，很大。现在这个第3跑道马上又要开了嘛，
1: 是
0: 哈，那
1: 已经开了，
0: 已经开了是吧？
1: 3跑已经开了，
0: 3跑已经开了哈、
1: 啊、，T2航站楼也开了、
0: 嗯、
1: 啊，那这个就很开心的一个情况，
0: 我还没去过
1: 、
0: 啊、我们去过，对啊，还是会要再去一下哈。
1: 是，
0: 好，那在机场呢，有人就赞说有个小细节、
1: 嗯、
0: 小心思，但这个已经很久了、
1: 哦、
0: 其实这个呢我已经赞过，我心里已经赞过了哈，但就没有说去
1: 就抛出来的
0: 去分享他的这个细节、
1: 嗯、
0: 他说因为呢在香港机场呢，我们是有十几条的这个行李拿行李的那个输送
1: 带、嗯、
0: 对啊，那你看每天都在不同的运作哈，我们自己的心思，当你呢出了关之后，你去拿行李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环了、
1: 嗯、
0: 就拿到行李就回家了、
1: 嗯、
0: 通常你就很着急嘛、
1: 嗯、
0: 想赶紧拿对吧，
1: 是
0: 赶紧拿，也不知道有时候呢等他转了很久之后呢究竟他出来了没、
1: 嗯、对对对
0: 对，还
1: 有这样的着急，
0: 是不是我的对啊，我的行李有没有上飞机，
1: 是
0: 或许有没有人拿错了，
1: 对，
0: 究竟还在不在，还是会继续再出来，
1: 是
0: 因为行李它吐出来的时候呢，它不是说永远都是一件一件一件的出的、
1: 嗯嗯、
0: 它有时候会停下来的、
1: 嗯嗯、
0: 它停下来的时候你说哎还没完咗啦，应该没我嘅咁样，对，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焦虑在那里的哈，甚至其他国家有些机场很、
1: 嗯，
0: 非常的慢的，
1: 很慢的，很慢。
0: 对，
1: 要等
0: 好了。那其实我们的机场呢，就有个小细节，
1: 嗯、
0: 它就会让你知道，在那个屏幕上，
1: 是，
0: 比如说屏幕上会显示几样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从这个波士顿到这个香港，
1: 嗯，
0: 哪里来这个航班啊，航班是多少？
1: 是。
0: 然后呢，陆续送达，
1: 嗯，嗯
0: 现在加了一个 percentage，
1: 对，一个百分比，
0: 百分比，
1: 嗯，
0: 就说呢，现在已经出了40%，
1: 是
0: 现在出了60%，现在出了20%，
1: 嗯，
0: 那么你看了之后还没有你的行李的话呢，你就不着急嘛，
1: 是
0: 哦，原来
1: 还在运送当中
0: ，对，还没有完全出来，
1: 是，
0: 所以呢，这是我自己去了这么多的机场、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香港才有的，
1: 对啊，这个百分比，你上次去美国的时候回来是不是已经有了？
0: 早就有了、
1: 这个、因为上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回来是没有这个的
0: 哈，早就有了，
1: 没有他之前就只是有那个行李的现况，比如说他全部送达，陆续送达这个，
0: 他是不是每条都有还是怎样，但是早就有了、
1: 哦、
0: 对、啊、
1: 但后面百分比我还是就因为这次的新闻我才哎又插了一个新的功能进去，
0: 你没留意吧？
1: 我有留意，我有看的，每次都有看，对啊，
0: 其实早就有了，
1: 就是最近才加的。
0: 它当然不是早到好多年前了、
1: 嗯，
0: 但是不是最近的事情，
1: 嗯、
0: 对，早就有了。
1: 这个小心思了，小思了。
0: 对，你看了之后呢，你就你再就比如说我在最远这次就今年嘛、
1: 嗯、
0: 最远的去那个直接直飞波士顿，
1: 是
0: 当时呢。我就你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香港机场真是太可爱了。
1: 它有没有那些什么屏幕啊？
0: 首先，它有屏幕，就是这是哪里飞？香港飞波士顿的、
1: 嗯，
0: 你就来这里。但是我觉得特别搞笑，它有两条。
1: 嗯
0: 波士顿是个小机场，说真的哈，它名气很大哈、
1: 嗯，
0: 在波士顿这个城市哈，但是呢，它机场真的很小，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它两条都是，
1: 嗯，
0: 我就在那里跑来跑去，
1: 哎，左边望一望，右边望，
0: 对，
1: 两条都望，
0: 因为我都在看我的行李在那里，然后我看了左边没有，
1: 嗯、
0: 我就跑去看右边，他又没有说。这个是几排到几排的，对吧？他、
1: 嗯嗯、
0: 是没，反正他是出两条，他是出两条，对呀、啊，对呀、啊。我是说，那你有没有规则？我怎么知道我应该等哪一条？

0: 所以我只能两条。两条，但幸亏它真的小。
1: 嗯，
0: 如果像我们香港机场这么大的话呢，我就真的疲于奔命了。它就小，所以呢，最后呢，那条停了。
1: 嗯，
0: 它转着转着，又有一条停了，就没有再出。我就去兜了一圈，发现没有我的行李，我又跑过来这一条再看。
1: 嗯，
0: 对，所以觉得特别搞笑。我说，哎，还有这个事情，
1: 嗯，
0: 还有这样处理的吗？
1: 两条两边一起上，哎，
0: 对，
1: 少见少见。
0: 对呀，一般都这个
1: 一条出的吗？

0: 会，
1: 还有呢，我们香港国际机场呢，还有一个很赞的地方，就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啊，现在就我们的机场每天都会迎接世界各地的旅客。
0: 对，
1: 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其实一直都有不同的角度出发，去照顾每一位旅客的需要的，包括呢是有特殊需要的这个旅客。
0: 是，
1: 说近年呢，大家都对一些就国际社会啦，都会对一些隐性的疾病人士的关注也在不断的提升嘛，
0: 是，
1: 包括呢就是对一些的特殊儿童，所以机管局它开放机场首个的感知格，
0: 对，感知格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1: 对，有
0: 鉴
1: 于此呢就开了感知格，
0: 是，
1: 好，是为这一类的旅客能够提供专属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如果他特殊儿童，有些呢是有自闭症的，
0: 对。
1: 有些呢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情绪问题的，
0: 就是说啊，专注力不足哈，过度活跃哈，ADHD 等等哈，这些隐性残疾，
1: 对 ADHD 啦，
0: 是
1: 的一些的这个旅客，尤其他们的孩子们，
0: 对
1: 对，就开放了感知格，就让全港呢，这是全港首个开放给隐性残疾人士免费使用的同类的设施的，
0: 对
1: 对，那有旅客是很赞的，他说带了孩子进去之后，因为呢，机场你知道是一个很繁忙，
0: 对，很匆匆忙忙，
1: 声音很多，人流很急，
0: 是，
1: 光线等等这些呢都很敏感的地方。那对于呢一些的这个特殊儿童来说呢，他们对这些光啊、人啊、声音啊，他们就会有大的反应。
0: 对，他们很敏感哈，对这一些。
1: 所以呢，有了感知格之后呢，他们照顾自闭症旅客的这个感官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有了感知格，那些孩子们进去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舒服，就
0: 很舒适的空间，
1: 舒适的一个空间，他们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容易波动。
0: 对哈，看到有一位叫邓先生哈，他说他女儿今年五岁，患有自闭症，那使用感知格过后呢？啊，因为他这样说哈，他孩子的这个耐性比较弱哈，那需要等候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够登上飞机。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情有可能会就被破坏了，
1: 对，
0: 变差了哈。
1: 会的。
0: 那他进入感知格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让他去安静的享受的话，那对他来说会比较合适一点了哈。那这个感知格呢，也是一个免费开放的设施，不需要去预约的。
1: 哎，他的感知格的是这个模拟机舱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就好像你提早已经进入
0: 了
1: 这个机舱，登上了飞机，
0: 是，
1: 所以可以让小朋友预先在适应飞机机舱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所以可能就整个希望可以帮助到整个旅程呢更加的顺畅，
0: 对，提前让他知道等一下你要上飞机了，
1: 是
0: 这样子。
1: 好，非常早点了解嘛，他肯定知道他要上飞机了，
0: 对啊，
1: 只是飞机长什么样子，进去之后
0: 机舱是怎么样子，
1: 能不能就是先感受一下里边真实的一个环境嘛，所以这个小细节呢还真的不错哈，
0: 做得很好哈，非常棒。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警方在他的 Facebook 专页守网者有透露，过去两周一共接获了超过150宗的 WhatsApp 的账户奇劫，
0: 是
1: 的，
0: 又来了，
1: 不是又来，是一直都在，
0: 一直都来，
1: 只是你没想到原来还真的这么厉害哈，
0: 是，
1: 一共就两个星期一共就损失了超过2600万元，那近日呢有骗徒专门是奇劫了哈，
0: 是
1: 这些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沟通账户，
0: 对，即时通讯软件的一个账户，
1: 是的哈，假扮受害人的父亲，
0: 是
1: 用语言讯息讹称急需100万元要转交给朋友，那这些声线的模拟极为相似，
0: 是
1: 非常的相似，
0: 声伪技术，
1: 对，受害者呢也不予有诈，你知道这个最容易这个打动这个人的
0: 亲人，
1: 对，就是情感的一个勒索嘛，
0: 对，
1: 因为尤其他也下次不用勒索，你自己都投进去了，
0: 是，
1: 你听到你的孩子有难的话呢，
0: 对啊，
1: 你都很着急了，立刻就要去
0: 帮助了，
1: 一着急就失了方寸嘛，
0: 是，
1: 很容易就被骗了，结果呢这位先生被骗了之后呢，就是那个骗徒哈，他觉得那么容易骗的吗，
0: 那么好骗，
1: 所以同样的方式呢又再骗走了200 300万元，
0: 是
1: 就骗了再骗，
0: 对，
1: 同一单案已经骗了有300万元了。
0: 是，好，那这个骗徒呢，再以不同的借口再次要求这位的受害人哈转入不同的银行账户哈，受害人也一一照办的，直到他。

0: 表示他的这个储蓄户口存款已经归零，骗徒就已经啊
1: 这当然就失联了，
0: 对啊，失联了啊，不见了哈。那最后也是主动向警方报案，才发现自己受骗哈，已经损失了1000万元。
1: 哇
0: 啊，这个太大额的一个诈骗案件了。
1: 嗯，
0: 那这位的31岁男士是居住在内地的。
1: 对，他在内地，他是上海的一个运动品牌的一位高级经理。
0: 是，
1: 他父亲呢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0: 嗯，
1: 因为这个说31岁的这个男子呢，他就是骗徒就模拟他，
0: 对，模拟
1: 这位31岁的。
0: 模拟他的父亲，然后去骗这位的经理，
1: 骗这位孩子，
0: 骗这位孩子，
1: 骗儿子啊！这个不是骗父亲，
0: 不是骗父亲，
1: 骗孩子
0: ，对
1: 对。然后呢，他很着急，然后用7次的这个一个转述了，
0: 对，
1: 就过了，
0: 转了过千万
1: 的港元。
0: 是，那这个也是转到骗徒提供的3个的本地银行账户里面。
1: 但他就没有打个电话给他的父亲？
0: 对
1: 呀、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就
1: 对呀、啊？我觉得，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不是高学历或者是。这个高职位的人，
0: 是
1: 他就特别聪明，
0: 对啊，
1: 他
0: 也会受骗，
1: 他也会失去了一个防范的一个能力。
0: 嗯，
1: 但是我就很想知道那骗徒究竟跟他怎么讲？
0: 对啊，
1: 他当时情形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孩子和父亲的沟通是不是平时？
1: 而且他转了7次，你说转一次的话呢，很着急转一次，
0: 而且这么大额，
1: 那你转7次的话呢？我这么懒的人，你叫我按一次我都不想按了，还想让我按7次？
0: 嗯，
1: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就让他可以一点防备都没有，
0: 对，
1: 就让他受骗了，而且还做了7次这样的一个转账的一个行为，
0: 是，
1: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警惕啊。
0: 嗯，有怀疑还是要直接打给对方去问个清楚，就最好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44点，升37点，升幅0.15%，成交金额984亿，上涨3815点，跌14点，跌幅0.36%。3308中继续创917.5新股上市，2800富基金26.32升8分，3033南方升科技4.72跌4分，700腾讯467.8升1.4，1810小米31.28跌6毛，2513智谱914跌119块，9988阿里巴巴112.3跌1.3，981中芯国际64.2跌3块，1347华虹红利125.5跌11.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正午1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2: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2: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5: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就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

0: 慢性嘅低炎症嘅狀態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士好中意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啊，或者係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興食麻辣火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實啲血糖好多時就好似你過山車咁樣咧，上上落落，會影響到個自律神經，咁咧就會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機會出現嘅潮熱啊、失眠啊、情緒波動啊等等嘅相關症狀更加嚴重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有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的增多，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的明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
3: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广场 Go Go Go。
1: 暑假呢，很多人都说呢要去闻坟神功，
2: 是
1: 啊，尤其呢这个对呀、啊，去打个工嘛。暑假其实也很多人去做一些的暑期工啊，这个唔知呢份工啱唔啱你心意啊哈、啊。这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很少见。
1: 对呀、啊，说社交平台呢热议一项呢劳工处刊登的招聘广告，那就这个真假，大家可能还真的要需要留意哈、啊。
2: 不过他那个 post 里面写的挺详细的，
1: 挺详细的，对这个。第一没有说骗你钱，
2: 是
1: 第二我们看广告的时候呢、第二呢他的那个也不是说靓仔靓女啊，等你哈、啊、再增加自信咁样去啊，就容易被骗嘛，对啊，盲目自信之后呢就也容易被骗哈。他说呢这个是份什么样的工呢，说元朗啊有一家的蘑菇养殖场，他招聘蘑菇采摘员。
2: 哦，
1: 蘑菇的采摘员，
2: 本地也有
1: 本地
2: 农业、啊。
1: 对呀，我们还真的没有留意到哈。哎，原来香港也有出产蘑菇的嘛、
2: 啊，
1: 蘑菇哈。他说他这个职位呢，就负责在冷气菇房内照顾以及采摘有机的蘑菇。那需要这个体力劳动工作的，
2: 也写得很清楚，
1: 说好像需要体力，
2: 对啊，说明要用体力哈。
1: 那你摘蘑菇是不需要体力，但是你搬运的时候那就需要了。
2: 对啊，
1: 因为蘑菇呢通常是放在一个。那个那有些沙子里边去的，好，
2: 有些木糠沙子的那些培植的环境，
1: 对
2: 泥土哈，
1: 是的啊，放到里边去的，所以呢，你有可能搬运的时候是需要体力，他也写得很清楚，
2: 对，
1: 他这里说没有学历要求，一般说粤语，一般普通话，为什么需要普通话？
2: 有是不是？同事会说
1: 或者
2: 普通话，
1: 就说你说能说粤语也行，
2: 对，
1: 你
2: 能
1: 说
2: 普通
1: 话
2: 也
1: 行，但是
2: 沟通就
1: 沟通能沟
2: 通
1: 就可以
2: 就行了，
1: 对，可能
2: 是
1: 这个意思吧，你可以问清楚哈。懂写的这个中文，
2: 可能也是要记录一些，比如说你有没有搬过，你摘了多少这些啊，很正常的哈。
1: 对，
2: 勤奋，愿意学习，
1: 对，愿意学习，要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好，他的底薪说也就是连奖金大约是1万到2万。
2: 是，
1: 他说为什么那个差距这么大呢？是视乎蘑菇出产量而定。
2: 哦，就还要看你摘了多少蘑菇啊，还有那一个月可能那个蘑菇产出有多少。
1: 是有酌情性的花红。在职培训，
2: 是
1: 还有膳食津贴，还有晋升机会。
2: 哇，
1: 这个、
2: 都给好、
1: 上班时间上午8点到5点，每周工作6天轮休啊，工作就是每天工作要8小时等等这些。
2: 是，
1: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有趣的就不。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会有这个，就是哎，原来我们香港有摘蘑菇，
2: 对啊，有这种
1: 这种工种
2: 啊，
1: 原来有我们有这些工种，所以呢，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多了解一下，
2: 多去看看哈、
1: 啊，
2: 原来有不同的职位可以让大家去尝试，
1: 尤其暑期工嘛，
2: 对啊，
1: 暑期工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你自己哈、当然呢，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在不管你是在网上看到的，还是在报纸看到的。都要去详细的就问清楚，
2: 问清楚，对，
1: 真的详细的问清楚。
2: 是
1: 凡是那种呢，我自己认为啊，凡是那种说你先给我钱，
2: 对，
1: 我再给你多少多少的什么福利啊等等的，就是你要先付钱的话呢，
2: 先付款的
1: 就不要去搭理了。
2: 是的哈，好像之前有说有花店有请人，那个花店就说，哎，你要先给多少多少钱，我要。帮你去做培训，他说这个是一个培训费，那这种也是我觉得是骗人的。
1: 对啊，你培训你就直接你就开班收费。
2: 对啊，
1: 好，
2: 你这个
1: 不要
2: 我来。

0: 哎，这里打工，
1: 我
0: 做学徒，我还要给你钱去培训我，
1: 那就有点奇怪了，
0: 很奇怪了，对啊，这是一个应该是商家要做的一件事情，你要去培训你的员工是你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员工要给钱你去培训嘛。
1: 嗯，也可以这么说。
0: 对，而且之前也证实了这种是骗人的。
1: 对，
0: 无论你是花店也好，是什么工作，
1: 反正要预先给钱的话，哪打工仔哪有要预先给钱的？我还没有预先知粮呢都，我能不能预先知个粮？对，对吧？反正预先给钱的就一律就当他骗人吧。
0: 对呀、啊、，blacklist 他了，
1: 没错，
0: 自己小心点了。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新紫金广场和舌尖冷知识啊，钟紫金为大家请来了 Linda，Linda 你好，
2: 你大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早安。
1: 看到 Linda 真是消瘦了，
2: 对呀、
1: 啊，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夏天太热，
2: 太热，
1: 吃少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手术之后的调理。
3: 嗯，
1: 首先呢，当然是骨科了啊、嗯，因为啊 ，Nico 呢也刚刚是就摔了一跤哈，那骨头呢也做了一个小手术，
3: 嗯，
1: 啊，现在要疗养当中。当中，那这希望呢 ，Nico 听住噶啦，听住噶啦，系咪啊？就早日康复，因为伤筋动骨一百天嘛，哈、
3: 嗯。
1: 那好了，那这里呢，我们经常说要访问 Linda 是关于营养学、
3: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这个术后调理了。那你是怎么去做这个营养上的一个补充的？
3: 都是因为其实佢啱啱出院一个月啦，

0: 系，
1: 咁其实每天嗰个食疗方面咧，都系其实好多手术都系嘅。我哋今日先讲阿 Nico 嗰个手术，骨即系譬如骨科啦。
0: 系，
1: 咁佢都开个刀嘅，佢个脚踭嗰度开咗刀，咁都做咗四个几钟头嘅手术嘅。
0: 哇！
1: 咁幸好医生就话佢啲骨质好好，
2: 系，
1: 咁同埋佢手术后嗰个伤口愈合得好好啊。咁好多朋友啦，见到喺个面书嗰度都问我哋点样样啦。咁我其实就每日好写日记咁啊，咁其实好多手术，包括我哋先讲 Nico 嗰个啦，咁好多时要着重个蛋白质，咁所以肉类优质蛋白质系好紧要嘅，咁每天我哋都讲一日三餐啊，而家最少一日三餐，早餐尽量鸡蛋啦，系啦，鸡蛋要食全蛋嘅，系啦，因为鸡蛋佢包含个氨基酸好多啦，咁系优质蛋白质嚟嘅，咁另外譬如饭餸肉一定有嘅，咁我哋除咗以呢个西医营养学去兼顾嗰个餐单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少少呢个中医调理，一个食疗咁样嚟做辅助嘅。咁阿 Nico 佢做手术之前，佢已经咧讲咗三次，就同我哋讲抽咗唔同血，抽咗唔同血。咁
0: 我看你们在不断的喝红枣水嘛？
1: 系啊，其实冇间断咯，即系佢由喺医院未出院之前，系每天都系红枣水，系啦，咁就补翻佢嗰个血补血啦，我哋咁样讲。
0: 真的有用的，
1: 有用一定有用。咁佢个面色就开始好之际咧，其实咧佢都贪靓噶嘛。佢成日都话你补得唔够浓啊，我个面有啲肿啊。因为其实咧有时未必系肥系肿噶。咁血气唔够的话咧，都会令到佢水肿啲血嘅或者个水身体个水分个流量唔好咧，就会聚积咯。
0: 啊，会不会因为呢？他是因为是脚的手术嘛，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运动，那会不会也会有这个水的这个堆积？
1: 幸好佢系脚嘅手术，因为如果开腹我哋迟啲会讲啦，即系如果啲腹即系喺腹腔嗰度开只手术，会更加麻烦少少咯，要注重多啲咯。咁但系咧，佢虽然脚啦，咁始终系身体佢都讲啊，开咗个窿咧，佢开始有啲咳，喺医院嘅时候开始有啲咳，咁我就用百合。即系煲百合水俾佢嘅，咁即系因为其实做咩手术都好啦，即系如果你做完手术咳咧，有时会戳住个伤口，咁样咯，系啦，因为我哋中国人有少少觉得，哎呀，你开身体开咗个窿，就算有啲微创手术，其实都会有少少好似话破咗气咁样样咯。咁呢个我哋就着重呢样嘢啦。咁其实阿 Nico 嘅餐单就系、初咧，因为佢要食西药，佢做完手术咧要食两个礼拜西药，包括有呢个抗生素啦，因为惊发炎啦，另外要食薄血丸啊。咁、我哋话问医生点解要食薄血丸嘅？咁佢就话因为惊一啲血液聚积咗喺骨髓嗰度停咗，所以要食薄血丸。咁当阵时其实咁我去都问医生噶，咁我杞子食唔食得啊？我红枣食唔食得啊？咁医生就话。
0: 我唔識嘅喎，
1: 醫生話食得，不過醫生提及就係話唔可以食田七，因為田七係有一個又係活血啦，咁變咗如果你又食薄血丸又食田七的話咧，就變咗雙重啊，咁所以唔可以食田七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平時如果有啲聽眾都知道我哋有食中藥調理身體嘅，咁當佢食西藥嗰兩個星期咧就停咗食中藥嘅，淨係紅棗水啦，補翻佢嘅血氣啦，咁樣嘅，咁其他嘢因為係啦，正如所講西醫就話唔好食田七，咁我哋知道啦。咁佢就照每天飲紅棗水補翻佢血啦。咁之前佢抽咗佢唔同血啊嘛，話醫生。咁另外就係
0: 補回嚟。
1: 係啦，咁另外就係擔心佢個傷口會愈合得好啦。咁因為而家佢仍然傷咗只腳未碰得地嘅，要最少六個星期。咁而家已經係四個星期多啲啲噶啦。咁就去靠個扶行架一步一步借力嚟跳出廳房咯。咁、又唔可以出廳太耐，因為会肿啊只脚，咁佢又要翻入房躺平嘅。咁我哋讲就系话，我哋个食疗其实系会用猪筋，即系猪蹄筋帮佢会等佢个伤口愈合啲嘅。咁呢个其实因为佢一来系正亲骨啦，咁好多韧带啊都会伤嘅，咁所以猪蹄筋帮佢呢个伤口。 口愈合又好，帮佢啲筋复原翻又好，咁呢个系好好咯。即系除咗要优质蛋白啦，有呢个胶原蛋白啦，咁但系其实以营养学嘅角度，我哋要有维他命 C。因为维他命 C 是帮佢人体吸收嗰个胶原蛋白嘅，咁仲有钙质高嘅食物啦，因为佢系断咗两条骨啦，咁佢系要骨嗰个愈合啦，咁有钙质啦，钙质就我哋就会用芝麻粉啦。咁其实咧，阿医生都问佢：你食咩噶？究竟点解系你啲骨质咁好噶？
0: 是不是因为长期都吃这个芝麻粉？
1: 就系芝麻粉同埋我哋食咗猪蹄筋食咗好多年，咁点解我哋食猪蹄筋咧？又讲翻十一年前，我家人要需要做化疗同电疗期间，咁做晒疗程之后，啲骨咧系用唔到力啊，有时毛筋、面筋都痛，咁后屘我哋就用猪蹄筋帮佢疗，即系做一个疗程。咁我哋而家一齐食啦，咁样咁佢都成日话 ，Anico 都话。佢话好在我银皮，因为其实咧佢跌今次系第二次，不过今次就伤咗脚啦。第一次咧系其实系两个月之间，佢系又有一次跣亲，整亲个后脑，成个笪低个后脑反弹。我哋睇翻 CCTV 咧，幸好佢即系佢好乐观噶嘛啲佢，咁佢就话好在我咁银皮啫咁样。咁后屘有一次喺厨房嗰阵时未整亲脚咧，就同我讲我哋可能真系要寄功于。豬腳筋，可能我哋十一年前嗰陣時同屋企人一齊食啊嘛，咁佢話如果唔係俾第二個咧，即係可能都好傷啊，咁樣咯。咁所以今次我哋佢上咗腳之後，都係用豬筋嚟同佢做煲湯又好，有時入讚又好。咁但係我哋講過依啲膠原蛋白要吸收維他命 C 咯，咁要因為平時阿 Nico 又。唔係好好水果嘅，稍微酸嘅水果佢都唔食嘅。咁所以我哋就買金奇異果啦，等佢熟，咁就俾佢食啦。咁佢
2: 上次維 C 啦，
1: 係啦，咁就咁吸收維他命 C。
0: 橙嗰啲都得㗎係嘛？
1: 其實得嘅，其實橙啊、士多啤梨都得嘅。咁但係因為有啲佢要中意好甜嘅水果佢先食嘅。咁所以我係一個奇異果，切頭切尾切側根係留翻個中間四方果俾佢食嘅。咁就易吸收啲咯。咁如果一般聽眾需要其實水果。橙啊，都好好嘅咁嘅样咯。咁另外有绿色嘅蔬菜啦，绿色嘅蔬菜因为有啲我哋身体除咗钙质个骨落，除咗钙质，其实亦都好中意磷质。咁亦需要一啲叫锌，金字边咗个辛苦嘅锌。咁呢啲深绿色嘅蔬菜都可以提供锌啦，或者铁质啦。咁系兼顾到一餐里边优质蛋白质。有仲有个胶原蛋白，跟住有饭后果维他命 C 啊，一啲深绿色嘅蔬菜，咁一个配合，咁已经好足够咯，吓唔使话咩大补啊，因为其实除咗红枣。都是其他靠天然食物咁样帮佢吸收咯，系啊，
0: 那就就说营养方面，首先我觉得即以营补营的猪蹄筋啦，
1: 系
0: 猪蹄筋哈，那包补筋骨哈，那我们经常听说有什么喝什么猪骨汤啊这些，
1: 因为猪骨汤其实都有嘅，因为其实你猪骨佢嘅譬如骨与骨之间亦都有啲胶质，有啲软骨嘅，嗰啲都系胶原蛋白嚟嘅。但是如果你钙质的话咧，你个骨头里面你唔会煲溶晒佢噶嘛，所以你单人嗰个汤嘢你又唔会成嚿骨吞晒噶嘛，咁所以譬如就靠一啲黑芝麻啊、果仁啊嚟嗰个钙质咯。咁佢嘅骨质有廿几岁嘅骨质，咁佢个主诊医生都好奇怪，咁佢话记管你食乜噶？咁可能我哋就系食平时就系食呢啲咯，黑芝麻，
2: 一
1: 啲系啦，
2: 营养的食品
1: 系啦。咁就可以补充到咯，
0: 是，
2: 所以这个胶原蛋白还是一定要搭配维 C，
0: 维 C 对
1: 系啦，
0: 要
1: 一同吸收
0: 嘅。
1: 咁同埋譬如猪蹄筋，有啲人就话，我中意食佢硬啲。咁其实你如煲得腍，佢嗰个水溶性胶喺个溶咗喺水度，咁咪变咗打细咗佢嗰个分子咧，就易吸收啲嘅。
2: 哦，
1: 系啦。咁有啲人就问，咁我食花胶得唔得啊？咁样
0: 可以吗？
1: 花胶其实佢个胶质都 高嘅、嗯，但系咧花胶佢系属于温性啊。咁、嗯、我哋即系未必会全部吸收得到。咁、哦、譬如咧，好似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哋要读一个 Animal Kingdom 啊、嗯，即系由动物由细一个异形虫咁开始读上一级级上、嗯，读到人类嘅时候咧，咁我哋又唔系读医科。

0: 多嘛，咁我哋咧就冇得睇人類嗰個解剖嘅、我哋就用豬，就劏啲豬仔去愛嚟，因為咧豬係其實最接近人嘅，所以個豬蹄筋亦都係我哋人體容易吸收嘅，係啦，咁所以依、這個譬如除咗腳嗰個手術啦，或者啲骨落嘅手術啦，其實其他for我哋平時日常嘅養生亦都好好咯、其他手術嗰、那個傷口愈合亦都好好咯，豬蹄筋
1: 係
0: 啦。
1: Linda 呢，看到就說。比如说优质蛋白质里面都可以吸取到这个胶原蛋白嘛，即系优质嘅呢个
0: 蛋白质
1: 啦，咁啊，系植物性嘅亦都有啦，木耳啦、海带啦、秋葵这些，但也有人呢就是简单就想冲泡一些的这个胶原蛋白粉。就冲粉嘅，你觉得就点咧？
0: 嗰啲胶原蛋白粉你要睇翻佢个成分。咁有啲我哋讲过啦，我哋身体系要吸收天然嘅。如果嗰啲胶原蛋白粉系天然嘅，咁就 OK 嘅。但有啲可能合成的话咧，我哋其实身体未必接受得到。咁我哋身体吸收唔到，或者因为佢系一啲合成嘅，咁我哋个免疫系统就会觉得呢啲合成嘅嘢唔系天然咧，佢就会觉得系一个敌人。咁可能会造成，因为佢就会身体有啲反应啦。最简单嘅反应就系有时有啲红疹出咗啦，或者发炎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伤口愈合之间，如果你食呢啲合成成分嘅蛋白粉的话咧，有机会令到我哋发炎咯，伤口系啦。所以我哋就选择就系用一啲天然嘅食物，系啦，
1: 天然的才可以吸收到更好啊。如果呢要选择那种什么粉剂的话呢，就要看它是不是合成的，
2: 看成分
1: 啊，那对，看成分了哈。好，今天谢谢 Linda 在这里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前景，评论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5年来的最强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吸引超过120间的重点企业，预计未来数年合共为香港带来730亿元的投资，并创造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美联储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的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中国在昨晚7:50于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要是

0: 间去到中午1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市指数25790点，跌18点，跌幅0.07%，成交金额1256亿。上证3792点，跌36点，跌幅0.93%。2800富基金26.26块，跌2分。3033南方生科技4.7块，跌5分。3308中继续创903块，西股上市。700腾讯466.8块，升4毛。2513智谱880块，跌153块。110小米31.34块，跌5.2毛。981中芯国际63.35块，跌3.8块。9988阿里巴巴112块，跌1.6块。1347华虹红利124.9块，跌11.9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四有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呢、啊、这里有阿中和紫金，也欢迎朱姐来到这里。朱姐你好。
2: 朱姐好，早安。
3: 早安，紫金好，中好，听众们好。
1: 好，朱姐好。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有我们的这个智林世代杰出大奖2025的黄金时代 ESG 大奖的我们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访问哈、嗯。很高兴今天为大家请来了黄金时代 ESG 大奖中小企的得奖者是国乃工坊，为大家请来是国乃工坊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哈 ，Michelle 你好
3: ，Michelle 你好，
4: 你好，
1: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哈，车小雪女士呢是国乃工坊的共同创办人，也致力回应啊高龄化社会挑战的社会创业家，她坚信食物呢不仅是营养，更加是连接环境永续还有社会福祉的桥梁。而国乃工坊呢也是专注研发适合长者的营养的产品。那在Michelle 的带领下，国乃工坊呢更加是将 ESG 的理念延伸至社区，也聘请长者举办健康讲座以及是烹饪工作坊，鼓励长者参与，增进社交互动以及呢是生活技能，创造出充满关怀的社区气氛，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个奖项哈。那想请问 Michelle 啊，你们的这个国乃工坊的理念是什么呢？
4: 我们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呢做好那个科研，我们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是做那个食品科研，希望呢可以针对那个精龄的人士，可以研发出一个适合他们那个营养的吸收啊，或者是有营养价值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的产品其实全部都是植物基的，用一些大豆啊、虎坚果等等的原材料去做。那其实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希望呢可以透过那个产品，或者是我们宣扬那个健康的知识，可以给一些不同的社区的共融。例如说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培训啊，或者是一些聘请的工作，希望呢可以很多精英的人士也可以从中呢可以获得一些不同有营养有价值的一些知识，从而呢可以形成一个生态圈。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如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演变和变化。
1: 我知道你们的原材料是来自沙漠的一种叫虎坚果哈。那你的企业其实很新，2025年才成立的，是什么促使你去关心还有留意到精灵的这个社区里边的他们的这个生活还有他们的这个发展呢？
4: 其实

0: 矫正症，
1: 嗯，
0: 还有一些一些骨质疏
2: 松
0: 等等的，嗯，骨质疏松，
2: 嗯，
0: 等等的一些营养的问题，嗯，他们也希望喜欢一些社区的活动，
1: 嗯，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利用我们的食品的科技去怎么去把这些就是需求去实现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嗯，我想了解一下呢，这是一种坚果是吗？苦坚果，
0: 嗯，
1: 不能就这样吃的吗？要加工才可以吃吗？
0: 嗯，其实
1: 好像核桃啊什么那些腰果一样。
0: 其实苦坚果呢是一个迷思，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
1: 嗯，
0: 那其实它不是坚果类，
1: 哦，不是坚果，
0: 哦，对，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
1: 哦，
0: 跟番薯啊，就是，
1: 嗯，
0: 哦，
1: 土豆
0: 啊等等同类的。
1: 嗯，
0: 它其实我们研究那个营养，研究那个种植，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
1: 嗯，
0: 就是别人就是其他的国家或是其他人是不知道怎么用它。
1: 嗯，
0: 那我们呢就发现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
1: 嗯，
0: 奥米加三和六，
1: 嗯，
0: 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不然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1: 嗯，
0: 发现它是有一个加在那个我们的营养的粉里面，
1: 嗯，
0: 其实可以加上那个顺滑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口味营养还有那个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有达到的。
1: 嗯，
2: 哦，那在种植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会不会有造成环境的破坏。
1: 嗯，
2: 所以呢这边呢是很有营养价值，那边呢这个生态友善，那也要留意到 ESG 嘛。
1: 嗯，
2: 要不为什么会得奖呢？
1: 就是的环境。
2: 对了哈，那也知道你们的在 ESG 的这个比分里边 ，ES 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就说你们肯定也留意到营养价值与生态友善的一个特性。那这个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叫两舍的这样的一个取舍的一个这个决定呢？
1: 嗯，
0: 是有的。刚开始的时候呢，肯定想要用一些非常优质的一个原材料，或是怎么去把那个配方做得非常的完美，去让那个营养的吸收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成本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成本太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其实才在种植或者是在那个植物原材料的筛选里面，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真的去研究那个种植怎么去自己去有一个农夫合作，去把它可以商业化落地化，然后把那个成本去降下来。同时呢真的是发现了虎坚果是可以改良那个沙漠的地区。然后呢
2: 它反而可以改良沙漠。
0: 对，是的。
2: 哦，它自己又很有营养。哇，
0: 对，
2: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
0: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创新还有食品科技其实是可以跟那个社区的共融，或者是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健康的方面是有个很共融的一个状态是可以实现的。
1: 那么它长得什么样子的？是好像西瓜呢，好像
2: 土豆呢？不知道，我感觉它像那些果这样，像不像？
1: 是吗？
2: 煲汤的那个
3: 格很大一颗，
2: 是不
3: 是
2: 很大一颗根部的？
1: 有有长得什么样？
0: 它是比较有一点像坚果啊，有一点像那个核桃的感觉。
2: 哦，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是很硬的一个外壳啊。就是咖啡色的。
2: 嗯，
0: 那就是，
2: 哦，
0: 对，
2: okay，
0: 所以它很硬，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利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去把它那个改良。
2: 那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呢？最后
0: 对，是一个针对那个精灵的一些营养粉，里面是有很高的一个蛋白的含量，还有那个高钙是支持他们的骨骼的健康，还有一些抗氧化的元素，还有 DHA 是预防他们一些脑部的有一些维持他们脑部的健康的一个营养的粉。
1: 嗯，
0: 对，
2: 是一种营养粉来的。好，那你们也 定期的举办健康讲座，还有烹饪的工作坊，那也邀请长者去参与哈。那在这一方面呢，这些做法给长者带来

0: 什么样的这个知识面呢？
1: 其实很非常感谢，因为透过这个奖项，也接触到 Golden Age Foundation， 还有其他不同的做这些社区的一些网络，让我们接触很多不同的长者的社福的机构，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团体跟我们合作。那其实我们过往呢，已经举办了200场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工作坊，去让他们去真的去实现教他们一些健康的知识，去培训他们。我们也会聘请培训一些有潜
0: 力人士，
1: 对，有潜力的精灵人士，去真的教他们怎么去市场的推广啊，去做不同的一些工作方的一个培训啊，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去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也有很多小故事，还有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可以分享。
0: 有没有这个令你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1: 对，我记得呢是有一次我们要培训他们嘛，刚开始呢我们在设定要什么一些教材啊，或者是怎么教他们呢，其实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方向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呢他们就是很好学，没有一个年龄层呢像他们一样更注重那个健康还有营养的了，所以他们对于真实的身体的状况他们是非常了解，或者是他们是想知道更多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沟通嘛，互相就是交流啊分享啊，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想不到，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让他们参与一些食品展或者是一些展览上面的销售什么的，然后之前就是担心他们要不要定期要多休息啊，或者是让他们去有一些空间可以缓下来，发现他们其实都不用休息的，
0: 精力充沛，
1: 对，是的，他们就
0: 比年轻人更热情
2: 对
1: 对，
0: 更投入，
1: 对，就是发现他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是很让能够共情的，就是很多那个说服力啊是很可以的，就是去推广给不同的同龄的人士也好，或者是小朋友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年龄层去推广这些，他们是很有热情，这个是大开眼界，或者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切合的，是很配合的。
0: 所以朱姐经常会讲一句话哈，不是我们不现在不说年龄，只说能力。
2: 对呀，
0: 对吗？好，就是所以呢，我们退而不休嘛，哈，还有第二战场是吧？
2: 不管什么年龄，金龄、银龄，我们希望是一个全龄社会，什么年龄都可以，他能做这个事情。有兴趣有能力去做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呢一个新的产品的发现其实呢也是一个经济层面的一个出现嘛，就是其实也让很多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呢，不是说什么产品是一定是经理人是他去受用，但是他在用的过程当中，又或许呢第一他改善了自己的健康，那第二呢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
2: 自信
0: 对
2: 能力的展
0: 现，生活，对，他就生活丰富起来了，也更加的丰富了哈。那你们是在这个整个的从你发现了这个虎坚果到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就作为自己的企业哈去做发展，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1: 有的刚开始就是不知道方向是如何，因为有很多健康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例如说是蛋白的问题啊，就是钙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慢慢收集很多不同的客户的反应，或者就是邀请了不同精灵的人士也帮忙我们一起去商讨什么一个产品可以推出市场，那他们的点子是超越想象的，是很 有创意或者是很实际的，然后呢也帮我们就是也一起去沟通分析了，不然我们就是在从蛋白去做一个切入，去慢慢把那个方向调整，然后去改善不同的配方。
0: 嗯，好，这一件事情可以成功的肯定也经过很多次的不同的改变哈。好，那对于呢想将就是ESG 或者社会责任融入到产品核心的中小企或者是有些年轻人啦，他们如果呢也想在这一方面做发展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和寄语呢？
1: 其实我觉得 ESG 呢不只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很长远还有必须要发展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通常做企业是为民服务的嘛，
0: 对，
1: 就是肯定是有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想啊，我们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就已经是 ESG 了。那我们 ESG 里面应该要用什么一个切入点去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商业模式，例如说是我们是用一些植物的原料植物蛋白，那 S 呢我们怎么去聘请然后去建立一个社区，那这些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的企业的构想当中，而且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也需要不断的试错嘛，是有不同的要不断的尝试，然后知道市场其实的痛点是什么，然后去有拉动不同的资源啊，去认识不同的一些机构啊，去深化那个合作，那这个是比较会有一些新的火花可以出来。
2: 那下一步呢，在 ESG 这个 G 方面有什么发展？
1: 下一步呢，我们会拉动不同的合作的企业，然后第一个呢是加强那个研发，我们会有一些功能性的大豆，它本来是用一个非转基因的方法可以减低那个降四高的一个问题出来，
0: 现在不是三高了，四高，
1: 对，是的，所以然后融入在我们的产品里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找一些服务的机构，然后去扩大那个社会的影响力，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多的人去知道健康饮食的一些习惯，然后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2: 那 G 那里你们可以吸收多一些精灵人士进去，
1: 对，
2: 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能力，把那个文化吸引进来。
0: 是的，好，就是银海经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参与者，
2: 对，
0: 哈，就不仅仅是我是使用者。
2: 对呀，
0: 啊，
2: 没有旁观者，
0: 对，没有旁观者，我们也是参与者来的。啊，好，那再次恭喜啊，国乃工坊啊，车小雪女士哈，啊，是这个创办人了哈，Michelle 来到这里，也再次恭喜你这个获得了智林时代杰出大奖2025黄金时代 ESG 大奖中小企的这个奖项，再次恭喜，要继续努力，
3: 继续加油，
1: 谢谢，
0: 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32点，跌76点，跌幅0.3%，成交金额1467亿。上证3785点，跌44点，跌幅1.1%。2800盈富基金26.2块，跌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7.7块，跌5块。3033南方升科技4.69块，跌7分。3308中继续创900.5块新股上市。700腾讯467.4块，升1块。2513智普855块，跌175块。981中芯国际62.4块，跌4.8块。1810小米31.24块，跌6.6毛。9988阿里巴巴110.9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块，跌1.6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4: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同埋用语简单一点。
5: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3: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好，每逢星期四呢，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哈。这段时间以来，每个月的最后一次香港有晴天呢，我们都是为大家来访问哈，也介绍志玲世代杰出大奖2025的这个得奖人，有得奖企业，也有得奖者哈。至此为止呢，我们已经访问了的所有的得奖人。

0: 哈，也都把他的故事还有他们的这个成绩也介绍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那是去年的得奖
0: 者，去年开始，对呀，2025年的得奖者哈。好了，2025、2026年新一届的马上又要来了哈。但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当然是黄金时代的这个大家都要马上就要留意的，我们就是黄金时代暨展览暨高峰会哈，在今天就开始了。好，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黄金时代基金会行政总裁黄慧娜女士。辛迪你好。
2: 辛迪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有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邓子平先生。Wilson 你好。
4: Wilson
2: 你好。
0: 两位好。两位好，那也很高兴啊，都是老朋友了，欢迎你们再次来到这里。那全港最大型的精灵生活博览呢，今天就开始了，也是中银人寿第十一届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2026。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辛迪？
3: 好，唔该晒 Joyce。我哋记得咧，喺11年前，我哋第一届黄金时代展览高峰会嗰阵时咧，系得几十个展位嘅啫，规模咧都唔大。咁但系咧意义好深远。嗰阵时咧，我哋喺香港开始讨论咧，我哋第一个开始讨论咧，积极乐龄同埋一个长寿嘅机遇。今日咧就嚟到第11年啦，展览成为咗全港最大型嘅金陵生活盛事。今年我哋咧超过咗200个展位，亦都咧超过咗多过100项智能产品同埋服务展示，咁个展商嘅组成咧系好多元化嘅，有16% 咧系科技嘅企业啦，有15% 咧系学术研究机构啦，亦都有17% 咧系金融嘅机构。咁呢个变化咧，令到咧睇到我哋香港咧已经由关注老龄化走向拥抱长寿嘅时代啦。今年我哋嘅主题咧系黄金时代加黄金时代 Plus， 智慧自合自创。意思咧，即系话汇聚全球嘅智慧，跨界别合作，鼓励创新，去盛传呢个长寿嘅文化。
0: 非常好啊！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朱姐经常讲的，就要享老，是
2: 不
0: 是？不
2: 光是养老啊，
0: 对，
2: 要享老，享受老年生活，
0: 对，提升我们的这个黄金，就精灵时代的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素质哈。
2: 对，
0: 这个主题你想带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
3: 我哋希望咧，就系个信息咧，就希望大家去睇长寿咧，系一个机遇嚟嘅。无论咧喺营商嘅朋友啦，或者喺我哋自己去睇我哋自己规划人生咧，都希望咧系个机遇，结合咗唔同人嘅智慧，跨界别嘅智慧。最紧要就系大家合作，令到咧可以咧开创一个新嘅长寿嘅一篇。
0: 好，你看到从第一届走到第十一届呢，已经很不一样了啊。好，那中银人寿呢也连续就3年光明赞助了这项的盛事。作为企业呢，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推动智龄生活呢 ，Wilson？
4: 我谂而家个香港咧一个好大嘅趋势啦吓，呢个趋势咧就系个人口老年化，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我哋个寿命咧，大家都正话讲系长寿啦吓。
0: 对，150啦，现在
4: 系啊，而家就如果女性去到90噶啦吓，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即系你而家暂时未有一个好大嘅科技突破，都已经90啦吓，即系去到即系活到100岁，我谂唔系即系都唔系一个好出奇嘅事啦。
0: 85啦，
4: 系啊吓，系咯吓，咁啊，所以面对呢个状况咧，咁我哋喺即系。覺得喺呢一方面咧，係特別係老齡化咧，我哋係有一個責任，有一個責任啦嚇，亦都有一個使命，係希望可以去幫助香港市民可以更加好好計劃佢哋嗰個退休嘅一啲嘅安排。咁同黃金時代基金會咧，我哋嘅合作咧，其實咧，即係我哋個理念咧，首先我哋好一致嘅個理念嚇。咁啊，佢喺呢方面，我哋希望可以一齊去共同去探討。咁其實我哋嘅合作咧，有幾個層面啦，係有三方面層面啦。第一方面咧，就係一個我哋可以透過啲平台去實現一個社會責任啦嚇，咁可以嚇去面對老年化呢個狀況。第二方面咧，其實我哋集團咧嚇喺亦都會去推動銀行加保險啦嚇，喺產品上邊，我哋希望喺理財嗰邊可以去俾到產品俾香港市民啦。第二方面咧，亦都可以結合到其他嘅一啲嘅供應商啦嚇，例如即係一啲嘅即係退休嘅一啲嘅安排啦嚇，一啲非金融嘅一啲嘅服務。咁我哋亦都可以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可以系一个唔同行业一个跨行业嘅一个协作啦吓。咁第三方面咧，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银发经济嚟噶吓，呢个系

0: 即係除咗一個挑戰咧，但係其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一個機遇啦嚇，喺各方面一個商業嘅機遇。咁所以咧，同黃金時代基金會喺透過呢個平台咧，我覺得可以，我哋可以係充分喺呢幾方面可以有充分嘅發揮啦嚇。
1: 嗯嗯，
2: 那中銀有沒有想過呢？就是人壽嘛。啊，你们做的是人寿，这长期照顾也是需要投资的。这个投资就是个人，有没有想过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为自己投资？这个这种做法，那种像是在境外很多国家啦、地区都已经有，香港会不会考虑会退出呢？
0: 这个系啊，这个绝对系有需要啊，因为咧、那个当我哋去讲到去。講到去退休的安排咧，其實錢是最重要的一樣嘢嚇。咁、而錢嗰方面是點樣樣？其實咧，呢個咧就係當你即係除咗你要有筆錢要點樣儲之外咧，其實更加深層啲咧，就係其實更加緊要就係個現金流啦嚇。當你有一個，當你可以。當你退休的時候，即係你唔會做嘢啦嚇嚇。當冇工作底下，你係點樣產生到現金流咧？咁呢一個咧，亦即係呢個係一個幾重要的一樣嘢。咁當你有咗現金流各方面之外咧，就是、其實個長期護理啊各方面咧，就可以透過保險啊或者透過其他嘅方法去點樣樣去將一個將來要使嘅使費，你點樣可以？比较有规划的去做一个安排了。
1: 是的，就说我们要养老享老的话呢，就不是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才来安排，
2: 太迟了。
1: 对，我们不管我们的储蓄，不管现在储蓄就没有，就比较惨了。就是投我们的这个适当的，我们的对我们的去理财，我们理财呢要从年轻就开始，让自己到了你真正退休的时候呢，你怎样才可以有一个心安的一个经济来源。你自己 就放心了，那才真的可以做到享老啊。好，那今年的展会呢，有哪些区域或者是产品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呢？先点
3: 好啊，今年嘅展会咧，内容好丰富，嗱，分两个部分吓。第一个部分咧就系一啲即系好特色嘅展区啦，就智慧健康医疗嘅科技嘅展区啦。正如大家讲啦，我哋讲紧长寿真系要健康嘛？点样去投资健康人生咧？除咗投资。呢、這個cash flow 即係現金流之外咧，咁、所以有啲 AI 嘅而家 廿二嘅 AI 嘅健康檢測啊、遠程醫療啊依啲復康設備咧，都會睇到嘅。咁、第二咧就係、是、一啲居家安老同埋智慧家居嘅展區，咁、係一啲smart home 啦、一啲跌倒嘅即係警報啊、家居科技安全啦、咁、第三部分就係一啲無障礙嘅出行、智慧出行嘅展區，有一啲輔助嘅步行嘅新嘅 device 啦、咁、大家可以嚟試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好好玩嘅，就是一个叫做 Active Aging Zone 乐龄积极乐龄展区、中文暂且译做咁吓。咁、里面包括咗好多有我哋第二届嘅三项铁人比赛啦，就系、是、一个e-sport 嘅电竞比赛啦，亦都有一个新嘅，就系、是、三代嘅爆旋陀螺。对战比赛、
1: 哇，曾经听过
3: 系嘛，即系我哋好希望即系一个大家三代有一个共同嘅话题，咁啊，我哋嘅小金医生、小义工啦，教啲即系入场嘅朋友玩爆旋陀螺，咁、当然仲有银发芭蕾啦，仲有一个咧新嘅叫做宠物魔术。嘅技術，咁、如果大家有狗仔啊，只小寵物咧，咁、可以嚟睇下點樣訓練佢成為一個魔術師，係啦，係、一個訓練班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嘅國際康養機械人大賽，咁、有23隊嘅朋友係會喺第二日咧有進行決賽嘅。咁、
1: 支持人大賽
3: 係啦，係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啊！咁啊，入場
1: 個個都想抱個機器人翻屋企。
3: 或者抱只狗仔嚟睇下点样训练佢。
1: 对对对，
3: 系啦，咁所以我哋希望达到嘅咧就系长者咧唔系被照顾嘅，可以系玩嘅，好开心嘅，可以咧同点咁，但系呢啲技术点样学咧就入嚟展场啦。当然即系正话大家提到嘅 AI， 即系哇大熱啦！我哋一個 AI， 之前我哋有一個 AI 嘅工作坊，咁反應好熱烈。我哋喺展場期間咧，我哋會有公眾堂，咁咧就歡迎大家嚟學下點樣應用 AI 啦。
1: 是哈，
4: 三天都有這些，
1: 三天都有哈，一連三天
3: 不同嘅活動，
1: 就從今天開始哈，一連三天都會在會展舉行。往年呢，凡是呢跟這個醫療比如說我們說智慧城市，包括在醫療方面，就是希望就跟 AI 有關係的，都剛才Cindy也提到說，其實很多比如說智能的 拐杖啦，哈、智能的家居的这个安装啦，之前呢也是我看到有其他的一些展览会呢，他们有些机器人的展出啦，怎么去使用机器人啦，或许机器人能不能就真的成为了这家居为家居做一个服务呢？那这些呢已经开始提到大家的关注的这个焦点里边去了，那我们希望呢这次呢也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可以了解，朱姐都话啦，哎呀，我有个机器人咧就得噶啦，帮我照顾我嘅生活咁样吓，
2: 做家务嘛，起码
1: 做家务可以做家务，甚至有些以及还可以聊天等等，还在，反正是在不断的有发展嘛。
2: 对，
1: 好，那我们要多了解了，尤其长者们可以多了解了。好，那现在就说长寿时代来临了嘛 ，Wilson 刚才提到，我们香港呢是女性最长寿的地方，真的是哈，男性也好像也就排在第二哈，也不弱哈。那中英人寿呢，在这次展览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资讯还有服务也带给在场的人士呢？
0: 有啊，我哋今次咧，我哋中银人寿咧，有主要我哋喺个展会咧，有三方面啦，有三个区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个财务嘅规划区，咁呢个咧就系即系顾名思义，就系呢个系一啲财务嘅一个安排啊，各方面嘅一啲嘅咨询啊，咁我哋可以提供到嘅。第二个区咧就系一个叫旅居养老，旅居养老咧就系旅居就旅游个旅啦，咁呢个咧就系特别系喺生活上边啦，即系除咗钱之外，你当你退休的安排，其中一个就比较一些新的概念，特别你是几适合即初老，所谓即60到70，其实现在大家的状态都相当好的，可以是透过旅行去不同的地方去探讨当地的文化。我们这个都推出了几年，我们在个市场上我们得到一个挺好的一个反应，这个也都一些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都有一些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旅居，咁呢个亦都喺我哋啲今次都会带到嚟呢个展会嗰度嘅吓。咁第三个区咧就系跨境养老吓，跨境养老咧呢个咧，我觉得就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人开始关注吓。特别咧就系去大湾区啦，一个小时生活圈嘅一个养老嘅安排啦吓。咁香港始终系即系除咗最长寿嘅地方，佢亦都系全世界最贵嘅地方嚟嘅。
2: 对，
0: 咁所以咧喺个性价比嗰度咧，咁但系香港又有一个好好嘅位置，我哋就连接咗大湾区。咁喺如果在一個小時生活圈底下，其實如果開始越嚟越多人都會考慮去翻去喺特別喺大灣區去養老，所以涉及跨境養老嘅方面，我哋就之前我哋其實都做過一啲嘅調查啦 ，survey 同黃金時代基金會都做過啲調查，都喺譬如喺十幾年前咧，如果你講話跨境養老，我諗少過5%。嘅人士會考慮嚇，即係講十幾年前，去到應該冇記錯就喺舊年，好似係舊年年尾到，我哋再做一個類似嘅 survey， 已經有25%、25%嘅人會考慮。咁呢個我覺得會越嚟越多添，特別係中產嚇。咁所以咧就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喺我哋如果探討去，其實我哋集團都而家探討緊一個跨境養老一啲安排。咁我哋同深業集團咧都有一個戰略合作協個一個安排。咁所以咧就嚇，咁所以亦都我哋會將佢帶到去呢個展區嗰度咯嚇。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个我哋一个叫智能特区吓，咁就会有三场嘅即系嘅研讨会啦吓。咁分别咧，第一场咧就系个题目咧就叫做活到百岁亦无忧，做好退休嘅财务计划。咁呢个咧，我哋就我哋会连同香港年金啦吓，咁一齐去探讨一个财务嘅呢个安排嘅吓。咁呢个就系一个 seminar 啦，一个讨论区吓。第二日咧有个主题咧，咁嗰个主题咧就叫守护一身财富，风险管理同埋退休生活全面攻略。咁呢个咧，我哋主要咧就邀请咗一啲外部嘅一啲嘅律师啦吓，同埋从事一啲法律啦吓，同埋一啲嘅保险嘅啲方面嘅保障吓。有阵时候去到即系唔单止钱啦，讲到保险保障咧，令个法律嘅一个安排亦都喺呢方面有需要嘅吓，咁所以咧就呢个系第二日一啲系呢方面嘅一啲另外再深度少少嘅安排吓，咁另外第三场个主题咧就系个无忧安老啦，同埋拆解大湾区嘅一个跨境养老嘅一个趋势吓，咁呢个正正就系讲紧系我哋会连埋其他一啲嘅保险就系再保公司啦吓，我哋中银嘅集团另外嘅财险公司，咁我哋喺嗰度亦都探讨去跨境一啲跨境养老。 跨境医疗啊这方面。

0: 面嘅一個啲嘅探討嘅嚇。咁所以嘅內容都相當豐富，希望大家都可以嚇，可以到時可以嚟參與啦。大家
1: 真的要可以多了解嚇。剛才說到這個旅居。旅居的生活哈，我现在不仅仅是说香港的朋友就到内地去这个退休，其实在外国生活的人的华人，我身边就有朋友在瑞士的，在多伦多的，他们都卖掉自己的房子，说要回深圳或者是去那个上海
2: 大湾区，
1: 对大湾区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就回国内去做一个这退休生活，
2: 对，
1: 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呢是可以可能是同一个集团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省市的他们的楼房，就说你可以在这边住三个
2: 月，
1: 也可以到那边也去住
2: 避暑
1: 啊、
2: 避寒啊什么
1: 的。对
2: 呀、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些推出呢都非常有趣，都可以让大家更加灵活，更加灵活。因为现在的长者们真的不想就守在一个房子里边或者一个地方来退休嘛，想活得更加精彩啊。好，那这个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三天呢、啊，香港会展中心的这个三 FG 呢，有三 FG 大厅呢有盛大举行，就是全港最大型的精灵生活博览中银人寿第十一届黄金时代展览季高峰会2026哈，大家都不要错过。
2: 我想问问，就是 Cindy 要不要买票进场的？
3: 唔使噶，免费入场，只要咧就
2: 免费，
3: 系啊，只要咧就嚟到我哋会展展览中心三楼。登记入场就得啦，或者我哋做少少准备，即刻上我哋嘅 website。做網上登記，好、
2: 哦
3: 哦、歡迎大家。嗱，正話講咗好多好唔同，即係唔同跨代嘅玩意，好希望大家可以帶埋你哋嘅長輩或者長輩帶埋啲孫仔入嚟一齊玩。
2: 年輕人更加要去了解啊！
1: 真的，真的，
2: 為自己着想啊，不光是為父母啊。
1: 這個為父母了，其實我覺得一家人都要一起去 plan
2: 了解
1: 去計劃，對吧？哈，
2: 對，
1: 因為你幫父母們安排得好。好的话呢，你自己也开心啊，
2: 当然了，
1: 对吧？他无忧了，他去旅行了，你看多开心。对啊 ，Vincent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可以鼓励的说话吗？
0: 我谂就我谂我哋大家都会迎接一个八岁嘅人生啦吓，咁、而八岁人生咧就其实就唔呢个系一个祝福咯吓、就唔应该系一个负担或者忧虑吓，咁、所以咧就计划得早啦吓，同埋要有比较周长啲计划吓，迎接即系去我哋嘅嚟紧嘅八岁人生吓。
1: Cindy 来总结一下，
3: 长寿是香港的新机遇，快快地嚟会展走一圈，你就会发觉自己更有智慧、更健康同埋更精彩噶啦。
1: 好，享受生活，马上开始。
2: 对，为自己和家人去安排一下，计划一下。
1: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黄金时代基金会行政总裁黄慧娜、Cindy， 还有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邓启平先生 Wilson， 谢谢你们，
4: 谢谢两位，
1: 谢谢你们介绍，
0: 多谢，
1: 谢谢朱姐，
2: 谢谢资金，
4: 谢谢各位，
2: 谢谢听众们。
1: 好，我们明天再见，好，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也会有影响。市民做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限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数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表示，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本月13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等海域联合巡航，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一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之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

0: 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时而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796点，跌12点，跌幅0.05%，总成交金额1620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33点，升10点，升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44点，跌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跌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5.2分；2800盈富基金26.26块，跌2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7.88块，跌4.82块；3308中继续创908块，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70块，升3.6块；2513智普863块，跌170块；981中芯国际62.8块，跌4.4块；1810小米集团31.38块，跌5毛；9988阿里巴巴111.7块，跌1.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2块，升2分。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1，瑞士法郎9.62，澳元5.454，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5，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9。日经平均指数报61974点，升540点，升幅0.88%。港金报37925元，比上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7: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6: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优秀的当然要听
10: 小梦
9: 优秀帮，
1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2: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12点，
11: 小梦优秀帮
12: 准时上线。
1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2: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12点，
1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4: 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2点钟啊！各位午安，欢迎来到优秀帮，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各位收听。嘿，各位好，我是小梦啊，跟你说午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哇，时间过得飞快，七月的30号了，七月尾，明天一过，这个周末，当你星期六的晨光把你叫醒的时候，告诉自己一声 ，It's August already， 已经去到了八月份。祝大家七月到八月份的衔接，这个星期到下个星期的过渡都能够非常的顺利，也祝大家平日快乐。当然，明天就可以说 Happy Friday 了，所以不用等太久，不用等太久。今天的稍后的半小时呢，12:30到1点将会有歌手做客节目，一位新人，也是本周的龙虎榜推荐歌曲的一首歌，下个身份的唱作人 Jelly Wang 将会做客节目，他才只有17岁而已，我的天，17岁我还在干什么？不管怎样，将来会不会做歌手，会不会成功，或者在这个道路上去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里边有这样的一段专属记忆，我觉得已经对得起在成年前这一年的一个身份了，非常非常美好的，不算童年吧，但至少是成人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坐标和纪念，至少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吧。开场单曲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这个歌是不是唱给我的好兄弟 T 骂的呢？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坦白讲，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用这种方法唱歌。之前 R&B 的滑音、假音的转换、节奏的切分摆得很前，听他唱的是技巧。这一次，他直接从秀 vocal 变成了说情绪。人间缺憾美，来自 J-Phone 冯允谦的作品。继续听歌 ，Eric 周兴哲的新歌送给各位啊 ，All for you 啊 ，For whom？ 听歌，介绍给你听。这里是优秀榜。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4: 我所有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3: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彻底。玻璃来自汤令山 GATT 的这一首作品，本周龙虎榜推荐歌，同时也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作品。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真的那个造型像极了某一位歌手刚刚出道时候的样子，甚至这一位歌手最近十年的一些照片和他的造型都有些相像的地方。没错，就是 David 陶喆。这是 David 陶喆和卢广仲的合作歌，不知道陶喆什么时候能跟汤令山来一首像这一首斗阵兄弟一样合作单曲呢？听说台语叫做斗顶兄弟，是不是这么说？好像有讲着广东话，听下他们怎么唱的。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9点，跌幅0.03%，总成交金额1620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34点，升10点，升幅0.12%。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44点，跌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跌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1.6分，跌5.2分；2800盈富基金26.6块，跌2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7.88块，跌4.82块；3308中继续创908块，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70块，升3.6块；2513智谱863块，跌170块。981中芯国际62.8块，跌4.4块；1810小米集团31.38块，跌5毛；9988阿里巴巴111.7块，跌1.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2块，升2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059点，升615点，升幅1%。港金报37925元，比上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4: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4: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4: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6: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6: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7: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8: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同埋用语简单一点。
9: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7: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0: 优秀帮
1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2: 与你掏心掏肺。
1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6: 星期一至五，
15: 星期一至五
16: 中午12点，
15: 优秀帮，小梦。
10: 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5，欢迎继续 Stay Tuned 在 RTHK PDC 普通话台。接下来会有半个小时的专访时段，我们将会请到新人歌手 Jelly Wang 做客。首先，先听这一首本周龙虎榜的推荐歌，也是 Jelly Wang 自己个人的第一首派台单曲，叫做《下个身份》。这首歌过后，他自己本身会来做分享。
17: 长夜未算能抚心者。为民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今天介绍一位新朋友给各位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新歌哈，但是在听新歌之前呢，可以先看看他的新人哈，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可以大家去到我们的官网去关注他的样貌哈，在这边我们只能听声音。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介绍一位新朋友给大家，他这个广东娃叫做 J 雷啊，这 Jelly Wong，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Jelly Wong。
0: Jelly 你好啊，是搞头发那个
1: J 对的，对的。
0: 大家一旦忘了找头发的话哈，可以去他的 IG 留个言。我现在想要抓一抓你在哪里，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毕竟是新人，跟大家介绍介绍自己的音乐里程，然后包括音乐理念，包括音乐理想等等等等。来，
1: 好啊，那大家好，我是 Jelly， 然后我今年是17岁，是
0: 啊，17岁啊，
1: 对，
0: 太过分了，超夸张的。
1: 然后我是今年的新人，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对我这个名字很好奇啊，就想知道我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这样子。然后呢，其实我这个名字是在几年前呢，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唱歌的比赛，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唱了一首洪家豪的歌。
0: OK。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是新年呢，然后洪家豪也拍了一个电影，他在那个电影里面的名字的那个昵称呢就叫做 Jelly。然后呢当时有很多朋友啊同学都觉得我的就是唱歌啊还有我的性格好像跟这个洪家豪也挺像的。
0: 哦，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是逐渐他们叫这个名字呢叫多了之后，然后自己也就习惯了这个名字。
0: 哦，所以你本来没有英文名的吗？
1: 也有，但是
0: 不叫 Jelly，
1: 就不是叫做 Jelly 的。
0: 哦，改名了，为了洪家豪，为了出道改名换姓，在所不惜，
1: 也可以这么理解的。然后我也很荣幸呢，可以用到这个名字。然后，因为我也觉得这个名字是蛮容易记一点嘛。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名字都很复杂、很绕口啊。我感觉就是 Jelly 这个名字，就是会可能比较大家容易记住这样子的。
0: 家豪自己知道吗？
1: 那我希望
0: 你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1: 对，但是我当然希望他知道了。
0: 是。
1: 然后也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跟他有一些音乐方面的合作。
0: 哇，这个叫双向奔赴是最理想的事情哈。这个希望你能够努力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被看到，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美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也很公平，就是有时候当你想要平起平坐，想要去共同产生一个对话或者合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做得很好，我觉得才可以。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个世界我觉得不是做慈善，就你一定要到一定的阶段才可以去感想这个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新人的阶段，也祝你能够成功。但是我觉得你压力不大，就在于你现在毕竟还不算是就彻底走入职场。因为我听说你现在17岁还在读书，对吗？
1: 对。
0: 现在读什么中学还是大学？
1: 中学。
0: 中几啊？
1: 中五。
0: 我的妈呀，中五就出道做歌了。
1: 对。然后因为我在的那个学校呢，它可能跟其他就是传统的中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一点也不传统。
1: 相对来讲是特别一点的，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弄艺术方面的东西会偏向多一点。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知不知道，就是叫做那个赵姬创意书院。然后这个学校呢，它我学的那个科目呢就是叫做那个视觉艺术。
0: OK。
1: 就是英文就是 Visual Arts。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学习一些 design 啊，然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其实一开始呢我是想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我是想学这个音乐的。
0: 对。
1: 但是呢就是非常可惜呢，学校
0: quota满了，
1: 是没有这个音乐的选项。
0: 哦，真的？
1: 对，因为主要它都是偏向于可能画画啊、设计啊，还有可能是一些形体上面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0: 对，所以将来拍 MV 就比较好一点哈。
1: 对。因为我们这次拍 MV 的时候呢，当初就是导演也就是知道我没有这个拍戏的经验嘛，他也很担心我会不会到真的拍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是僵住了
0: 哈。
1: 对。不过就是比较好的是在现场拍的时候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的。然后就是导演也觉得 OK
0: 没问题
1: 啊，
0: 过到关，是不是这么说？
1: 过到关
0: 完全没问题。
1: 又唔系完全冇问题嘅。不过就是整体也是达到了导演的这个预期，这样子。
0: 其实十七岁出道，我们都说好像，就人每一个十年的累积都是在。

0: 在长经验啊。这个就当你可能受过的伤哈，当你可能经历过的挫折哈，当你可能有一些不美好的故事发生，才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那些所谓伤口吧，能让你变得更加的懂得如何去、如何去更加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期待和梦想。说难听点就是交学费嘛。
1: 对，
0: 十七岁你确实在给学校交着学费哈，你也在给这个行业里面交着学费。你到目前为止出道算这几个月的时间，有没有？
1: 其实
0: 没有几个星期。
1: 两个礼拜，
0: 也就十四天。今天做访问的时候，
1: 对，差不多，
0: 半个月。出道半个月，你目前感觉这个圈子是怎么样的？
1: 我
0: 好像还没完全进圈哈。
1: 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在自己出了歌之后呢，那自己的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当做自己已经是一个歌手的身份这样去面对嘛。
0: 嗯 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当然就是这两个礼拜呢，
0: 对对对，
1: 也有一些演出啊，然后也有一些访问这样子。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对我来讲是
0: 新鲜，
1: 对，很新鲜的。
0: 嗯，
1: 因为自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嘛。就
0: 什么事情？
1: 就是访问啊，
0: 访问
1: 这些。
0: OK, okay。
1: 对、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好特别啊。然后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你真的就是 action 了，真的开始做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整体的体验是挺新鲜的。
0: 但是为什么选了一个比较相对传统的方式，就是比如派歌啊，然后做电台、电视，然后包括报纸的这种所谓传统古董三件套的这个访谈，而不是说先从网上去打歌推广，然后让这个市场先接受你？为什么还是选择了一种我觉得可能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呢？为什么？
1: 因为呢，我觉得就当然，我觉得这个在网上面打歌啊，还有在电台做这些访问呢，
0: 对，
1: 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
0: 都需要
1: 同、对，是、也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次呢，就是也很开心呢，可以找到就是这个嘉哥呢，找我做、跟我做这个音乐的宣传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嘉哥也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这个
0: 的老江湖，
1: 老江湖，对对对。然后呢，那当然他也就是有认识很多人啊，然后有很多人脉这样子。
0: 是是是是，明白。
1: 所以就是我也很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跟大家见面啊，然后可以跟 DJ 们在这里聊天啊。
0: 是，我觉得其实每一段经历呢都很特别，特别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不能重来嘛。就比如说当你离开这个人世间那一刻的时候，你回看如果能想得起来的每一个碎片和每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那一刻聚焦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以成功跟失败去做的定义，而是那一刻你的记忆，然后你的回忆，然后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一定是过程。但是人是一直在追结果，但是其实真正值得去留恋和回味的一定是过程。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小歌手吧，就是确实年龄很小哈，然后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很开心的享受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不用想太多的结果。你想那么多事儿干啥呢？想多事儿也不一定那个事儿能办成，对吧？
1: 对，
0: 还不如就踏踏实实的。
1: 对的，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包括我做这首歌的过程啊，就是因为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作曲的。然后当时我做完曲之后，我就交给这个填词人呢，然后也是我的这个唱歌的老师来的。
0: 是谁？
1: 是这个叫做陈爱迪。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他是问了我很多问题、
0: okay。
1: 就是关于我可能平常啊，然后还有关于我的一些经历啊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我觉得现在这份歌词呢其实是写的是真的蛮好的。
0: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是他有很多地方呢我觉得是那些细节啊，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觉得啊、好像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但是你在听多好多遍之后，然后再看一下那个歌词呢，你会想起来，诶，我当时跟他说了这件事情，诶，好像是在这里他写出来了、
0: 是。
1: 对，
0: 嗯嗯，
1: 这个东西就真的是要就是慢慢去品味，然后你才会发现它就是更深一层的这个感受。
0: 嗯， 嗯，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下个身份啊，也是你自己的首张派台单曲，你自己完成的曲，然后 Oscar Tone 的这个监制与编曲，
1: 对，
0: 然后陈艾迪的这个歌词，这唱的什么故事啊？这个十七岁，十七岁那年的，
1: 哇，
0: 十七岁，我看还唱的是情歌啊。
1: 对，没错，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正在说的是一个遗憾的故事来的。
0: 嗯嗯嗯。
1: 然后他是说，因为不会表达自己呢，然后就辜负了一个女生。
0: 哦，真的？
1: 对。然后之后呢，就可能想跟她重新开始这段关系，但是发现呢，可能就是彼此的身份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啊，过了就过了。
1: 对，然后就是这首歌呢，就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就是如果有差不多经历的人呢，就希望他可能会有一种被释怀啊，
0: 嗯嗯，
1: 或者是就是释怀然后被理解的这种感受，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呢，就是在日后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呢，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就是勇敢一点，然后就是去勇敢一点，
0: 嗯嗯嗯，
1: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要留遗憾嘛。
0: 哦，哎，你有恋爱的经历吗？到现在
1: 还
0: 没谈过吧？谈过
1: 有
0: 十好几个了
1: 啊，那太夸张了，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嘛，一两个这样子。
0: 哦，可以啊，小哥
1: 啊，
0: 啊，十七岁谈过一两个，就已经有过恋爱的经验，在唱这些歌，是不是还是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就是，就比如我如果是就是 cover 翻唱别人的歌呢，
0: 对，
1: 那就是其实是在说别人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嘛。
0: 啊，
1: 那当自己在唱自己的歌的时候，就是在就是讲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就是其实那种感觉那种味道是很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啊，
1: 对，
0: 嗯嗯嗯嗯。
1: 就因为就是你感觉唱的每一句呢都是在讲自己嘛，
0: 对，
1: 所以就是那个感情是不太
0: 一样哈。
1: 对，
0: 我看这个歌就你刚刚所提到的唱的其实是一种就不懂得表达而错过的关系。
1: 对，没错。
0: 然后这是你正常的这个或者说本身的一个特征吗？一个性格吗？就是好像不太会说这种。
1: 我觉得我以前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不是经常说话吧，就是，
0: 不是经常说话，
1: 就是，
0: 一见面先唱歌。
1: 怎么说呢？就是，
0: 哇，你手好大，你是不是打篮球啊？
1: 对，我有打篮球，
0: 我就看你手这么大，
1: 我
0: 天哪，好吓人！好，继续。
1: 然后呢，就是，哎，刚刚说到哪里了？
0: 说手大，没有说就不懂得表达。你说之前是有一些这样的状态，
1: 对，是的。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换到现在来说，就是比较I人嘛，
0: 那我知道。
1: 对，然后就是平时就比较少说话一点，然后不过就是现在毕竟就是出了歌，然后也叫做是做了歌手嘛，
0: 得说呀。
1: 对，
0: 不说不行啊，
1: 肯定是要做更加多的这个社交嘛，就跟更多的人去聊聊天啊，这样。所以现在我也是在努力令到自己就是有更加多的话去说，然后多跟其他人聊聊天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音乐说话也可以，就如果你的音乐足够强大到一听大家就很喜欢的话，我觉得少说点话也没毛病，因为这个世界上百花齐放才是春，对吧？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歌手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太讲话，然后或者不会讲太多的话，但他们音乐作品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内心的故事和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时候，你也 OK， 也没毛病。只不过音乐确实是得能够代替你的某些这个特质和功能去讲你的故事。这首歌喜欢吗？自己录完以后，
1: 我自己是很满意现在这个成品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Oscar Tone 在编曲这方面呢，他用了很多我感觉是真的有点不可思议的一些就是编曲的方法。
0: 哦，
1: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之后，我就哇哦，
0: 这是我的歌吗？
1: 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连这个歌都整个就是升级了一样。
0: 哦，
1: 就是可能原本是 可能六七十分的，然后他突然之间就变到了可能八十分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就整个感觉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不可思议。
1: 对，就感觉我就是真的是想不到会这样子
0: 啊。哎，这是你第

0: 第一次经历一个完整的一首歌诞生的过程吗？
1: 对对对，这个是、哦、因为之前呢我也是有、嗯、就是可能在录音室里面就是录一下歌啊、嗯、就是唱一下翻唱啊那种，但是就是做一首自己的歌，然后再包括听到一个这种全新的编曲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监制去 mix 这首歌呢、
0: 嗯、
1: 就整个完整的过程呢是真的
0: 第一次
1: 对、哦、没错，
0: 挺美好的哈，我觉得也挺羡慕你的，17岁然后就能在成人之前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可能18岁以后的事情你要做更多的决定，有更多的这个独立的思维，独立的思考，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不管将来会不会27、37岁还做歌手，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段这个时间点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能够机会去拥有的。对、
1: 嗯、对，
0: 有什么的话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吗？嗯，
1: 我希望
0: 假设就27岁的你，10年以后，嗯，
1: 哇，10年以后、嗯、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
0: 嗯，
1: 可能我希望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歌手、
0: 嗯、
1: 还有在继续做自己的创作、嗯、还有尝试了更加多不一样的这个唱歌的风格，
0: 是、嗯
1: 嗯、然后也希望我就是回头看回这10年来呢、
0: 嗯、
1: 是
0: 不后悔的、
1: 对，是不后悔的、嗯、是值得的。
0: 嗯，行，也祝你好运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首新歌，歌的名字呢叫做下个身份，来自 Jelly Wong 的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了，也能够听得到这个17岁的小男生哈唱歌的那种感觉和状态。OK， 下次再见你的时候，希望你告诉我，哎，孟哥，我有一点点成长，有一点点进步，然后希望你感觉得到。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你的音乐能感受到你的进步。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下次见。
2: 优秀帮
3: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肺。
0: 生活里面完全没有其他吗？
5: 生活只有音乐，生命里只有音乐。
0: 真的是这样吗？
5: 是的、嗯、还有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吧。
6: 我告别了以前的东西、
0: 嗯、
6: 然后我 start 我的新的一条路、嗯、向新的目标进化。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维持息率不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又指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红叶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红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证人供词否认围标指控，而黄碧娇就强烈否认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的指控。孙东表示，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厘到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关注这一次的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一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给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2: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0: 沃什指出，通胀问题不可能在9个星期之内或单月出现温和价格就能够解决。他指，这一次利率决定没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为了实现通胀目标。

0: 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的数据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是解决的方法之一。
1: 美国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的创科合作，推动香港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请听详细报道。
0: 由多个企业设立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的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这一次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的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2: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啊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上海市副市长贺清致辞时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两地携手服务科技强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探索性实践。他又提出3点期望：
3: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科创引领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0: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会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慧、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3大核心。
1: 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以及书面回复。鸿业董事何建业以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当中都否认围标指控。时任鸿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请听详细报道。
0: 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及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鸿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在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2份供词当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一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及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表示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一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 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闸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的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及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功能，何建业表示，棚网及发泡胶都是有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也有阻燃证书。他从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也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是易燃物。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在听证会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当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的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当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宏毅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接站、日常社区接触及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
1: 美国空袭伊朗西北部边境地区，又与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朗则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设施，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以及拦截三艘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的打击，并且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两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也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天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及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及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他又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基于各自份额决定对海峡的管理，伊方拒绝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遇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十间实体及八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遏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
1: 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火山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

0: 强烈气流的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下，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克尼亚地区也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也有一名消防员殉职。至于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前一天发生的大规模山火仍在扑救，多个村庄的居民需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交通部门表示，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持续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天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6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也重新开业，但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气温将会升至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会助长风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及喷洒阻燃剂。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密，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的患者不治，治愈病例接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的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这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了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实验，评估候选药物用在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宣布，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有至少1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早上发生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气象厅说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有22000多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早上熊本市气温达到29.4度，日间有机会升至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清理受损房屋时，务必格外小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这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的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存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了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也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及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和俄罗斯海军领烈号护卫舰组成，本月13号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等海域联合巡航，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一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之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天在金门福建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表示，本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厦金海域正常航行以及作业秩序。
0: 水务署表示，昨天晚上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在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晚上大约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宜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及冠丰园四个屋苑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据观察，昨天晚上及今早仅有零星的住户需要到临时水箱取水。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的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2辆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瓶装水。署方表示，有关水管位于纵横交错又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又受到其他地下管线周围的混凝土阻挡，令挖掘工序比预期困难，加上地下空间狭窄，需要用人手挖掘，需要较长的时间确定漏点的位置及进行水管维修，已经评估暂停维修工作，临时恢复供水，在于晚间停水进行维修的可能性。但由于挖掘工程已经展开，临时恢复供水有机会引致大量食水从漏点涌上地面，对附近的道路及附近的市民造成影响，继续进行及完成维修工程是最审慎的方案。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条例明天生效，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开通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的口岸区明天零时成立，由特区政府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

测试、运作和紧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的措施、设施以及运作安排妥当周全。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定为冈山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来的落马洲黄冈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有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每天30万人次。

0: 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稍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6至34度，上海密云29至37度，台北多云25至29度，首尔多云26至34度，东京多云26至36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有雨24至33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天晴7至17度，多伦多天晴16至28度，华盛顿多云20至31度，纽约骤雨21至24度，伦敦多云19至27度，巴黎雷暴22至33度，柏林天晴19至38度，罗马多云27至39度，米兰多云28至38度，开罗天晴27至40度。

在财经方面，今天是期指结算日，港股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160点，高见25971点，其后反复倒跌，最多超110点，中午收市报25798点，跌8点，半日主板成交接近162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在4800点关口失而复得，半日报4809点，跌1.13%，阿里巴巴和小米跌近2%，京东。

0: 集团升2%，晶片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股份下跌，智普急挫16%，华虹红利跌8%，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中芯跌7%，是半日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石油和中资金融股造好，中航、工行、建行、平保、中人寿跌升近1%-2%。新东方公布业绩之后急升17%，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老铺黄金方面则反弹超3%。
1: 内地股市方面，三大股指半日跌超1%至近6%，半导体、晶片、算力硬件等股份下挫，消费、银行及油气股表现较好。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784点，跌43点，跌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跌幅3.79%。创业板指数报3179点，跌199点，跌幅5.89%。本港近七年来最大型新股中继续创首日挂牌，开市报971元，较招股价980元下跌近1%，中午报908，跌幅超过7%。中继续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较 A 股折让超10%，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就表示，中继续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及海内外投资机构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也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协助龙头企业融资，汇聚人才。
2: 中继续创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杰出的代表，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继续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1: 黄伟伦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与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继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这一次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5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2%。他强调不会过度依赖单一的通胀数据表现，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是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息。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刚成表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表现。
3: 中東戰爭咁推高咗通脹，有聲音反映信用卡開支咧一路減少緊，美國民眾係有啲擔心未來個前景咧開始減少消費，對於後尾經濟環境咧，加上其實個股市喺曬高位搖欲墜嘅時候咧，都會影響住未來個貨幣政策甚至美元個表現。
1: 新展香港則認為，通脹數據將會很大程度影響聯儲局是否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价走势波动，今年余下的时间未必会加息， 对本港楼市影响有限。美股方面，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急挫超1100点。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三名官员主张加息。道指在尾市跌幅扩大至近1200点，收市报51594点，跌1153点，跌幅近2.2%，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报24442点，跌433点，跌幅1.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卡特彼勒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部分金融股跌幅较大，摩根大通和高盛跌近4%，至超5%。晶片股持续跌势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10%。微软受惠于云计算平台收入增加，带动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经调整每股盈利4.74美元，收入升18%至900亿美元，股价在收市之后延长交易时段升超3%。Meta 上季每股盈利6.18美元，低过市场预期，收入升28%至6.08亿美元，高过预期，盘后股价跌超7%。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7月30号的时间来到7月底的时间段呢，继续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动啊。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到2点时段的午间新闻财经，在1点半时段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来邀请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跟大家直击港股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呢，好的增持本身是今天早上开局的时候的节奏啊，但是呢市场方面其实不久呢就已经开始有所反弹啊，反跌，而且这个反跌的势头呢也令到香港方面个别的一些的股份啊跌幅的幅度呢会比较大，所以今天仍然是一个风险性比较浓厚的一天。看到恒指方面呢，目前25742点，跌66点，跌幅0.25%，总成交1945亿5000多万。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科技网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可以说是升幅方面呢各自走势，但是幅度方面呢都并不算非常的大，除了联想以及现在目前看到一些的 AI 模型相关类股份。今天看到呢科网方面虽然个别发展，但腾讯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整体的一个走势呢相对而言比较平稳啊，现在目前还剩2.6块，469块的位置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美团呢上午一段时间也微升0.05%，京东网易升2%，阿里巴巴跌1.7%，联想急挫5.1%，小米方面今天半日跌1.6%，但是要留意今天晚上将要举行的汽车技术发布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现在目前其实对于一众的科技股份呢非常的担心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的科指方面的股份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像是一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些的股份估压非常的严重，像是智普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急挫了17%，回到了852块左右的位置。 Minimax 也跌幅了7%，197.7块。到底现在目前市场会怎么看 AI 人工智能呢？是因为外围市况方面所压低了整体市场表现吗？其实外围隔夜方面的一个急挫啊，包括道指方面呢整体的一个跌势跌错了1100点的幅度，对于港股今天的走势来说算是不错了。今天港股方面除了这一些的科技股份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在不同类型的股份方面呢涨跌都不一的。今天呢看到芯片类型股份跟随着外围方面有所急跌，像是海力士杠杆的一些方面呢大跌了15%，中芯也跌6.5%，华虹红利跌8.4%，蓝企以及兆易方面呢分别跌5%到6%。今天看到天数智瑞方面跌近10%啊，所以呢这一次市场方面对于韩股的一个超卖情况其实非常的重视啊，这样的一个超卖情况后续到底会不会市场带来多大的一个风险性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面方面的最新发展。那么除此以外，当然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联储局现在目前呢维持着

利率不变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近期其实有一些的股份业绩呢做得不错，到底这一些的消息面会不会影响嘉宾朋友们会看待八月份以及第三季度整体港股方面走势的方向性呢？尤其现在目前呢，资金呢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大幅套现的情况，那么最可以预期的就是在接下来这一个季度资金将会部署哪一些的领域呢？

0: 好，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来直击一下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Hello， 潘桑。
1: 哎，主持你好啊。
0: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我们也看到了港股方面来到了七月底的一个位置，又是一个没有太大故事方向性的一天。但实际上呢，隔夜美股跌的幅度非常的大啊。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心态方面，您认为今天港股在期指结算日来说，是不是走势算是平稳啊？
1: 暂时来讲都仲系要睇一睇，因为今日咧系期指嘅结算啊。
0: 系。
1: 咁所以咧就係咪真係係個市比較企翻穩啲咧？即係外圍咧就個市咧就個走勢都係麻麻地嘅。
0: 嗯。
1: 咁主要係因為即係嗰啲科技股跌得好犀利。
0: 嗯。
1: 咁啲科技股跌得咁犀利嘅話咧，係咪會有啲牽連嘅影響咧？即係話特別對嗰啲係傳統股份啊，或者係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咁因為始終跌得咁犀利嘅話咧，就唔排除後市咧都仍然有一定嘅嗰個牽帶嘅拋售嘅壓力喺度。咁暫時嚟講咧，就因為結算嘅問題啦，咁啊見到咧就係港股嚟講咧就係喺呢個位嗰度咧就高淡增持啦。咁但係係咪就可以企翻稳咧，我哋都仲要做观察下嘅。
0: 是，尤其是外围这一次的一个回调，我们看到呢，完全体现呢，并不是体现在这个指数身上啊，体现在个股的身上，非常的厉害。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了？今天其实很多的一些的芯片以及 AI 模型相关股份呢，估压非常的严重。这样的一个严重之下，您会担心港股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事件吗？
1: 因为嗰啲芯片嘅熔斷啦、減持嘅股份咧，就特別咧就啱啱有個措施出嚟啦，就特別針對嗰啲衍生工具嘅 ETF 咧，就做兩倍槓桿嘅嗰啲就啲科技股咧，就係、是、會有個靈活度咧，就係話將嗰個槓桿咧就係減低翻去到係有機會去到 1.1 倍啦，就兩倍。咁呢樣嘢嚟講咧，就對於而家就已經下跌嘅股份嚟講咧，就有個更加大嘅壓力啦。因為始終去槓桿嘅話咧，嚟到呢啲低位咧，就會對嗰啲股份日後咧啲正股上升咧，咁嗰啲 ETF 咧好難會跟翻佢咧，就升翻同樣幅度嘅。咁所以進一步都係稍微會對呢啲 ETF 係負面嘅。咁呢扎嘢已經係做咗咁多槓桿啦，咁就特別韓國嗰邊咧，就有好多嘅嗰啲投資者咧，就做咗呢啲高槓桿嘅 ETF 啦。咁再減持嘅話咧，被迫要減倉啦。咁所以影響就到依家都仲未完啦。咁係咪去到尾聲咧？我哋都唔知道。咁但係咧，就單從睇指數睇，已經跌咗差唔多接近四成。咁而三星啊，或者係海力士咧都同樣受到好大嘅衝擊啦。咁始終跌咗落嚟之後咧，就佢到佢哋未來融資增加產能嘅能力咧，又削弱咗嘅。咁所以即係話呢方面嚟講咧，亦都對現有嘅科技嘅高科技股，譬如美國嘅英偉達啦，因為佢都

0: 都有好大嘅投資喺啲相關嘅廠房嗰度，咁啊構成連帶關係啦。咁除咗英偉達之外咧，就新嘅財報出嚟咧，好似 Meta 或者係其他嘅微軟啊，咁即係佢哋嘅嗰個喺呢啲高科技嘅使費咧好大啊。咁就大家都關注緊，即係話如果個市一路炒上去咧，即係氣氛好咧就冇嘢嘅，就大家都唔去關注呢啲問題。咁但係話回歸現實咧，當呢啲股份已經又開始跌得咁多嘅話咧，就大家開始關注翻現實嘅問題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又會對相關嘅嗰個公司嘅股價咧，同埋嘅未來嘅業務發展咧，就構成一定嘅壓力。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啲都係要避開咯，即係要觀望下，睇下未來發展係點樣。因为始终高科技的发展呢不是一年就完成的，是未来这个未来十年的发展的一个里程来的。所以短线炒到这么高呢，即是炒到过晒龙呢，那就会不会有好像以前的科技股二千年的科技股那样，即是炒到即是又过晒龙之后又爆啦，那么就落返嚟又要经历一段时间才去可以修复啦，那我哋都暂时都要是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嘅嘢。咁唔定止嘅，唔定止，譬如好似 AI 大模型咁样呢，即係好似啲 AI 嘅运算啦，其实好多㗎，咁除咗大模型之外呢，仲有嗰啲相关其他嘅一啲嘅消费品啊，或者係
1: 大数据啊，或者数据中心呢啲其实都几
0: 难。係呀，处理嗰啲。咁嗰啲用电量非常大嘅。用电量非常大呢，咁就带嚟一个问题啦，咁电价嘅上升呢就免不了呢会大幅提升嘅。咁呢方面嚟讲呢，对呢啲 AI 嘅公司嚟讲呢，暂时未有咩新嘅方法代替或者係降低嗰、那个电嘅需求嘅话呢，或者係嗰、那个熱嘅耗电量嘅降低呢，暂时未有嘅话呢，咁又会不断咁上升啦喺成本嗰度。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嗰啲 token 呢，即係話服務返嗰啲用家呢嘅嗰啲 token 嘅價錢呢，就又係要降價喎，因為大家都喺度競爭，喺度削價。咁降 token 又收入呢就又降價，成本又上升，咁即係話究竟幾多年之後先至可以扭虧呢，可能要比預期又要更加長。咁呢方面嚟講呢，又回歸返現實呢，咁現時嘅大模型啊、大數據啊、雲處理啊、雲服務啊呢啲公司咧，由個估值咧會唔會又要調翻低咧？咁呢啲又影響住啲股價，咁所以係好麻煩嘅。所以暫時嚟講，投資者都唔好鬧底住，應該要係企埋一邊觀望下，睇清楚先，因為等佢穩定翻先，等個發展更加睇翻清楚先，先至再。先至再入市，就去加注又好，投资又好，留底又好，先至去先至系去处理咯，系啊。
1: OK， 如果对于这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大主题股份呢，需要去观望的话呢，现在市场其实最主要还是寻找第三季度方面的一个市场炒作的方向。美国联储局又不减息了，再加上现在大家对于科技方面已经没有这么多的热忱，其实潘先生，您会探讨哪一些的类型呢？会是一些的医药或疫情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还是回归看到现在像小米啊这一些会出一些新车，会有市场方面新故事书写的一些的板块呢？
0: 依家个问题呢，就嚟到呢一个拐点呢，佢首先我哋要睇下，即係嗱，因为美联储局呢讲緊呢，就好有可能呢喺未来呢会係返去加息嘅时间。咁因为关心緊即係一个美伊嘅战事呢带嚟嘅油价嘅冲击啦，咁嗰个引发出嚟嘅一啲嘅通胀嘅问题啦。咁新嘅儲蓄局長呢 Kevin Walsh 已經講咗啦，佢係零容忍㗎嘛，佢哋零容忍呢、這個通脹再回升嘅。咁變咗咁樣嚟講呢，就又對個市場又造成一個影響喎，因為好多嘅股份都係對息口好敏感嘅。咁所以先唔好講話因為啲 AI 芯片股唔好，而應該去考慮翻其他股份啊，傳統股嗰啲，而係諗緊即係話呢一個呢一段嘅時間會唔會有一個中期嘅 較為深度啲嘅調整咧，咁可能大家要有個咁嘅心理準備。咁今日嘅期指嘅個恆指做翻高少少，企翻穩咧，就唔排除係一個因為係嗰個期指結算嘅嗰個情況令到佢就企咗喺呢個位嘅，就唔跌嘅。咁但係結算完之後又點咧？係咪可以繼續企穩咧？呢、這個我都比較懷疑。咁所以大家要稍微要採取一個較為保守啲嘅部署咯。咁就反而要留翻多少少現金，就持貨值咧就稍微放翻低啲會比較好啲咯。
1: 嗯，所以潘倩也覺得，如果前一段時間對於這一些AI 相關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啊，甚至一些的科技股做了一些的短線部署的聽眾朋友們，如果現在正在闖台啊，或者唔小心被套牢住嘅話，其實應該先以現金為主，如果可以的話，趁反彈先走貨，是嗎？
0: 係啊，冇錯㗎，絕對應該㗎。咁或者係佢哋唔係輸太多嘅話咧，就應該減持咯，減持部分啦。特別今日上市嗰只，今日上市嗰只就嘅科技股啦，咁中齊旭創啦，咁係呢一個股份其實今日都跌破底價㗎。
1: 對啊，
0: 咁因為佢其實就之前都叫大家小心嘅，因为点解咧？就呢一个股份咧，就系佢喺 A 股时间上市咧，喺一年嘅时间咧就升咗成15倍嘅。
1: 嗯。
0: 咁升咗15倍，而家嚟香港集资500多億咧，其实就个资金压力咧，对个股价咧就会造成一定嘅压力嘅，因为始终而家个市场系有啲变化咗嘛，唔系以前咁炽热啊嘛。咁所以結果係跌破底價啦。咁跌破底價，好似唔應該去撈底咧，我建議唔好咯，因為始終佢係升咗15倍啊。升咗15倍嘅話咧，即係話未來係咪可以繼續維持到咁高嘅增長咧？英偉達可能都會面對壓力嘅。咁四大嘅科技巨頭咧，嗰啲都係會面對一定嘅嗰個係需求。回翻落嚟嘅壓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又唔係話太過睇得咁清楚住，咁所以如果喺咁樣唔係好明朗化嘅時候咧，咁反而應該咧就大家要稍微即係話保守啲咯，即係唔好留底啦，咁啊等個事情明朗化啲先啦。
1: OK， 等待明朗化的一个步骤，在对这些的主题股份呢，进入真的真金白银的一个投资倾向。但这两天其实我们看到有资金已经回到了传统的一些的股份，像是一些的内需相关类型。您自己个人觉得呢，资金这样的一个部署，会不会也是预测到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没有地方靠岸的话，有可能又会回归到中国政策的一个基本面，甚至是内地消费的一个层面上呢？
0: 暂时见到系有少部分嘅资金系去翻啲内地嘅消费市场嗰度嘅，咁究竟系咪可以有个企翻稳啲咧？咁就要睇下资金嘅流向啦。咁就系咪可以维持到佢继续有个比较好啲嘅良好啲嘅上升啦？咁如果资金流向较为短暂啲嘅话咧，可能就都未必带嚟好大嘅嗰个系即系话嘅上升幅度嘅。咁所以只适宜用短线啲嘅策略嚟到去对待啦。
1: 短线的一些的策略，但中长线方面呢？您觉得像一些银行啊，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也很多人在讨论的电力股份，会比较合适吗？
0: 呢啲系如果长远计嚟讲咧，电力股咧系确实可以睇翻好啲嘅。咁因为电嘅需求都好大。咁至于银行咧，就其实已经充分反映咗嗰个系即系未来嘅嗰个增长啦，即系经济嘅回升。咁而银行就系有啲维稳嘅嗰个作用喺度啦。咁好似今日好明显见到个港股嚟讲就。 起得比較穩啲嘅都係啲內銀啦，同埋中移動啊呢類嘅比較有啲維穩嘅情況啦。咁但係

0: 睇到佢會匯豐啊，或者係其他嘅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都唔係好有承托力嘅。咁啊嚟到呢啲位嚟講咧，就都有一定嘅壓力啦。咁所以我哋都仲要觀望下啦。
1: 嗯，觀望方面呢，其實這個七月份呢，我們看到豪賭好像突然之間又回來了。真的說數字這麼好嗎？或者說真的說政策方面對他們有一些的有利轉變嗎？其實市場方面並不覺得是一個大型的拐點，但您自己個人會怎麼看呢？現在豪賭方面，我們看到今天像是美高美也逆勢升了3%左右，這一些的消息面會讓您会怎么去看这些的豪赌的故事啊？
0: 豪赌股咧就系即系都系比较系受到即系话未来嘅嗰、那个即系话旅游消费嘅旅客系咪可以有个大啲嘅幅度嘅增加啦？咁因为其实就旅客唔系个个去到澳门旅游都賭錢嘅，所以其實呢個都唔係有直接關係嘅。其實豪賭股就有好多係有休閒消費活動喺裏面嘅，包括即係好似銀河娛樂嗰啲啦。咁其實呢個都係要睇下旅客嘅量係咪可以增加多啲啦。咁除咗賭業嘅收入之外咧，就休閒旅遊消費嘅度假村嘅呢啲嘅带嚟嘅收益都系唔少嘅，咁都其实都要留意下咯。
1: 嗯，休闲方面呢，其实还是要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消费状态会是怎么样。但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饮品股走得很不错，尤其像啤酒类啊。今天我们看到百威亚太其实上午一段时间呢已经升进了10%，这一次的业绩也不错。您会怎么看呢？先是前两天炒的是矿泉水啊，今天呢炒的是这个啤酒，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个投资机遇吗？
0: 就啤酒股一度系冇人注意嘅，咁所以就都系比较落后咯。咁啊，最近就开始有啲资金流翻入去，咁其实都系值得大家去继续关注啦。咁啊，啤酒股系有落后概念嘅。咁如果个大市系稍微平稳嘅，冇一个大嘅向下嘅波动嘅话咧，咁就呢啲啤酒股都系值得大家继续去留意
1: 的。嗯 ，OK。那么回归看到今天晚上，其实美股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对现在目前港股应该如何部署，其实有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其实潘先生目前现在认为了，美股这样的一个下调，或是只是一个开始嘛，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一些好的业绩也支撑不住现在市场的一个下跌浪了？
0: 因为问题呢，就是美股方面呢，就有一定的震荡啊，见到即系话纳斯达克呢。就佢嗰、那個喺高位嘅嗰個平台咧，就跌穿咗啊！咁啊變咗咧，即係話仲有一啲科技巨頭咧，就公布緊業績嘅陸續。咁在呢方面嚟講咧，就估計嗰個業績唔會太理想啊，因為佢哋花咗喺嗰啲高端嘅AI 嘅嗰啲費用咧好大啊。咁變咗而家個市又差咗咧，咁所以呢類股份都面臨一定嘅回吐壓力喺度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都仍然大家要稍微保守啲会好啲啦。
1: 嗯，对市场方面概念要保守一些啊。那对于现在目前能源方面呢，感觉上能源跟黄金，尤其油价跟黄金，会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反而走势比较清晰的一些的股份啊，上又上得比较清晰啲啦，走落翻嚟可能都会有啲嘅故事前因后果。其实您个人会怎么看油跟黄金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迎来一个避险情绪吗？
0: 黄金就有一定嘅回吐压力，就见到有啲个别央行都减持紧。咁但系咧就油咧就因为地缘政治问题啦，美伊战争咧越搞就越复杂啦。咁而家就似乎都个紧张局面冇舒缓到，咁油价短期嚟讲都系企喺较高嘅位置。咁所以对于能源股嚟讲咧，继续都可以短线嚟讲都可以继续睇好嘅。
1: 嗯 ，OK。其实这一些不太掺杂着其他一些的方向性的板块跟股份呢、大家可以呢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些动态，同时呢也要留意美股现在目前的最新走势，因为现在目前港股依然缺乏着方向性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潘铁山先生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潘先生。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噶。
1: 好，唔该晒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厘。香港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还有其他的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也有影响。市民做出置业、投资或是借贷决定时候，需要充分考虑还有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的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比较短期现拆息就同时受到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的影响，比如季节因素和资本市场变化。金管局说会密切留意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体更正式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海军，更正是美国空军基地还有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的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于伊朗发动猛烈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的警告，但是表示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的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在当地星期三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偶尔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47点，升40点，升幅0.16%，总成交金额211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6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际指数8655点，升31点，升幅0.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3.2分，跌3.6分；2800富基金26.32块升4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27.38块跌5.34块；7000腾讯控股474.8块升8.4块；3308中继续创新股上市报932.5块；2513智普881块跌152块；981中芯国际63.15块跌4.05块；1810小米集团31.22块跌6.6毛；9988阿里巴巴112块跌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9.22块升4毛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7，澳元5.453，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61907点，升473点，升幅0.78%。港金报37690元，比上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7: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做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我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30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资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
1: 果然又是一场大雨
0: 啊！对呀、啊，这个雨势还蛮来的，就是突然的，因为我就是刚刚真的见证着它由太阳突然之间就给我来下雨了，所以呢，猝不及防的，如果在路上的行人的话呢，还是带备着大家的雨伞嘛，那么遮阳也遮雨了。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每逢星期四都非常丰富的节目要带给大家。那么首先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有请到 Jerry 呢继续带我们留在河南这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就会跟大家介绍殷墟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今天 Jerry 会一一跟我们介绍一下。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的大湾区连线就会跟大家分享广州最近一些玩乐的好去处啊，有关于艺术的，有关于自然的，非常丰富。
0: 哎，非常期待啊！那么一直到下午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HE 的一首《魔力》。
2: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3: 听好。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正当欧洲饱受热浪来袭之际，来自全世界数十位的圣诞老人、圣诞奶奶和圣诞精灵都齐聚在丹麦，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圣诞老人大会，提前享受圣诞佳节的气氛。根据外媒的报道，这项时间听来比较诡异的会议，其实是由传奇的丹麦表演家特里比尼教授在1957年所创办。自此之后，每年的北欧夏天，全世界不同的国籍、不分性别的数百位耶诞老人、耶诞小精灵都会千里迢迢地赶到丹麦的哥本哈根，与各位国际同行相互切磋，分享彼此的圣诞故事和工作经验。那大会呢，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哥本哈根附近的游乐园去举办，在两年之前移师到了日德兰半岛的第四大城市奥尔堡。原本举办的目的只是为了娱乐儿童，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假期，固定出现在商店和购物中心的圣诞老人聚会。为期四天的年度聚会，今年也有30多位的圣诞老人，多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有远道而来从东京请来的圣诞老人，表示这里非常的新鲜好玩，同时呢有很多的孩子在现场捧场。来自挪威奥斯陆首次参加大会的64岁的圣诞老人就表示，尽管参加者的国籍各有不同，但现场所有的圣诞老人、圣诞奶奶均拥有慷慨和传播快乐的共同基因，拥有真正的圣诞老人精神，一切关乎给予、分享以及在大家心中散播快乐和爱。那也有丹麦的圣诞老人就说，这场活动证明了佳节的气氛并非只存在于圣诞节，而它呢也并非只是一种节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在一年四季当中都感受到圣诞佳节的气氛。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这个样好像有点反季节啊，但是呢我觉得合理的，因为呢我们以为的反季节它一定要在季节之前去准备嘛。
2: 没错，就是他们在我们觉得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已经要开始忙起来了。
1: 哎对，
2: 他们只能在就是可能夏天的时候啊，离圣诞节还有很久，他们有这个时间来进行这场特别的聚会。
1: 哎没错，聚会以后呢就可以就让大家就可能知道工作怎么分配啊，或者怎么样去让小朋友们得到那个惊喜啊。但是我觉得最有趣去的是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圣诞老人，就是我们有个固定的形象嘛，
2: 就以为是个老爷爷。
1: 哎，对啊，但是好像现在听到，哎，还有
2: 圣诞奶奶
1: 呀、啊，然后可能圣诞小姐啊，圣诞等等的一些东西都在里面的时候，可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圣诞派送礼物的专员吧。
2: 没错，成为这样一个传播快乐的人。
1: 哎，没错，传播快乐很重要。很多的节庆呢，为什么会有大家一起去庆祝，就是为了就是让那个节日的气氛更加的好。
2: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他们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他们就是圣诞老人，他们各位同行嘛，要聚在一起，他们聚会，他们可能交流一下工作经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展望一下我们今年这个圣诞节大家要怎么去派送。但现场也有很多小朋友会去捧场。哎，那么在这个夏天里面，他们给小朋友发圣诞礼物吗？
1: 他们不发，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个装扮啊，就看到了就哦，原来你长这样子哦，原来你长这样子哦，原来你是女人哦，这样子啊，就让大家惊喜一下，原来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她要在现在的这个天气穿起那一身服装也太
2: 有点辛苦，
1: 对，也太难受了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人去把快乐传递给大家，在一个非常有节日氛围的圣诞节里面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就快到八月份还有四个月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带来超正好的一首请代替圣诞老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就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Hui 呢，会继续带我们留在河南。那么我们就转向殷墟这个地方啊，这也是一个古都。那么在这个古都里面，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呢？其实，在荷兰里面，好像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以前的京城，所以说呢，就是蕴含着很多就以前朝代的一些故事。是啊，或者一些生活的点滴，一些碎片也在里面。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去在这个殷墟的地方发掘怎样的一块历史呢？我们就在稍后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的时间呢，再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喽。那么在一个财经新闻之前，先听一首歌曲，来自 Candy Shin 的一首新歌，就在出口转右。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右へ曲がります。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94点，升85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2303亿5000多万。

0: 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跌五点，跌幅0.12%。恒生国际指数8672点，升48点，升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2.6分；2800富基金26.36块，升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27.02块，跌5.7块；7000腾讯控股474.6块，升8.2块。3308中继创续，跟证是中继续创，941块新股上市。2513智普890块五，跌142块5。981中芯国际63块5，跌3块7。1810小米集团31.2块，跌6.6。9988阿里巴巴112.8块，跌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9.26块，升4.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6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61867点，升433点，升幅0.71%。港金报37690元，比上收市跌100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034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点。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时而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去到河南的殷墟，带来有连诗雅的一首《好好过》。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Jerry 你好。
1: 你好申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河南，但是呢一转又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古都。那么到底今天呢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
1: 我们今天去到商朝这个古都啊，就是3000年前的中国首都安阳。
0: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哪一个朝代是就是作为一个首都呢？
1: 就是主要是商朝。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了？就是商朝它之前是有好几个都城啊，然后就都到那个最强大后期的时候，就把那个首都搬到殷。我们殷就是那个以前的名字，现在就是安阳，所以可以说是就是中后期，然后从此以后啊，中国可以说有一个长期的首都。在这个安阳之前哦，中国的首都是没有很固定的，有可能是因为洪水啊，有可能是打仗啊，有可能是因为天灾人祸啊，可能是里面的土地营养不足啊，就是游牧民族，所以不停要搬迁。所以安阳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就比较正规的首都，可以这样讲吧。
0: 那么它其实就是在它使用了以后就很长的时间在那边的话，是不是等于它的物资会比较丰富，或者现在蕴含的历史方面也是比较多的呢？
1: 对啊，今天我想从甲骨文就跟他解读一下商朝的文化。首先为什么商朝这个商是经商贸易的商，对不对？就是商业的商。这是商朝，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做生意了，就寻了有一个稳定的首都，他们开始不做农业，做就是买卖。所以我们做商人，就是跟商朝的商是有关系的。
0: OK，
1: 这个有点难了解哦。就是我们的商人是商朝的商，这是同一个意思。第二，我们那个甲骨文在中国开始比较有那个系统的文字，就在商朝。他们以前写那个甲骨文就写像那个龟背上面，这是乌龟的背面。就是乌龟他们以前叫那个龙骨啊，因为龟是龙的儿子。然后主要的有两个那个作用，然后第一个是肯定是要记一些东西啊，就是要把生活一些大小的事情啊，或者是我要记录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要写一些说明书啊之类的。那其中殷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殷墟这个博物馆还有个遗址啊，也是个宫殿的以前的地方，他发现了中国90%的甲骨文，里面最有名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王子的日记。
0: 他已经写日记了，在一个甲骨里面。
1: 对，就是这个小王子是中国的小王子。你现在还有写日记吗？
0: 小时候的时候有，现在的话可能就不叫日记了，叫做也不是周记，叫做事记吧。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想要记下来的话，还是用文字会比较就是感觉有 feel 一点吧，还是会把它用文字的方式去记录下来的。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日记的呈现呢，就比较没有了。
1: 那如果写日记的话，你会就会写什么呢一般？
0: 我以前就是中文课的时候有要求写日记嘛，然后呢当时写日记的话呢，就是要首先写日期啦，然后写当天的一个天气啦，然后呢写就是可能当天发生的一些趣事或者想要记载的事情，然后还有的呢就可能是一些当时的心情。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每一天好像记个流水账一样，把自己的生活的点滴记下来。
1: 对，然后因为小时候一般的生活跟父母是有关系吧，就是去跟父母去哪里玩啊，跟他们去学习。然后这个小王子一样就是也把当时一些天气记下来，然后也说他，例如说他准备因为爸爸生育了，然后他有准备一个表演给他，然后很紧张的心情也写下来。因为就通过甲骨文翻译出来，就发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他学习他请那个病假也很怕那个爸爸去骂，他也写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请假信啊，
0: 病假单，就以前可能大家请假的时候还是需要要用书信的方式去询问一下的。哎，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刚刚您说到说这个商嘛，就是经商的商，可能也是我们一个生活模式的转变嘛。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农业大国，可能就以农为先。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发展嘛，就商业是其中一个，然后文化是其中一个，然后这可能就是我们看见或者是见证我们生活有转变的那一瞬间，就是我们开始学习写字了，我们开始记载我们的生活了，而不是只会在工作里面就是花时间啊或者怎样，就我们拥有了生活的乐趣了。
1: 嗯，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记事可以了解到，是可能也3500年了，估计有可能。
0: 嗯，
1: 的以前的生活也是跟我们一样哦，
0: 对，
1: 有些很重要事情会紧张。
0: 嗯，
1: 然后除了事情以外哦，记录以外哦，嗯，然后那个文字也有一个占卜的作用。
0: 哦，占卜的作用。
1: 对呀，因为刚才我有讲过这个天气，就会记录一下天气嘛。
0: 嗯，
1: 其实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讲，我们以前的人想影响这个天气，
0: 嗯，
1: 因为农业的地国家，
0: 天气很重要。
1: 想对啊，雨水啊，或是他们去打仗啊，
0: 嗯，
1: 或是去出行啊，好不好？
0: 嗯，
1: 所以他们会问一下，就天气预报，他不是，其实不是改变了，他是想去。
0: 知道一下，预测一下，
1: 对啊，他们就会把文字写这个在那个龟甲上面，
0: 嗯，
1: 其实有可能不是龟甲了，有可能是别的动物的甲也可以哦，
0: 嗯，
1: 然后把它用火烧，烧好以后啊，就是因为这个斧头会裂嘛，
0: 嗯，
1: 就是有烧的时候高温会有裂痕，然后会卜一下，就是，
0: 然后
1: 就
0: 是占卜的卜制，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知道，哎，这个天气好不好？
0: 有这样子的意思，哎，但其实我不知道是文字，哎，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说这个用龟壳来占卜，通常呢就是一个龟壳嘛，然后呢可能人家就会在里面放一些的铜钱，然后那个可能算命师傅、占卜师傅呢就是摇，然后呢那个铜钱一掉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会说一串的话，当然我不会啦，然后呢他就会可以什么阴阳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会看到那个卦，但是这个占卜方面的话，只是把文字写上去或者图案写上去，就不用就用铜钱，对不对？
1: 这个其实你刚才讲这个是谜题，
0: 谜题哦。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对啊，因为他用文字写下来的话，他要补一身嘛，然后他从那个裂痕里面去看，
0: 对，
1: 是看到结果的，就是补一身就是会有结果啦，
0: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微波炉叮了一下一样，对不对？就出结果咯，
1: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
1: 啊，
0: 嗯。
1: 对啊，所以你去问问题，然后有结果。
0: 嗯，
1: 这个结果现在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怎么看。
0: 也不知道怎么来，也不知道怎么看，对不对？
1: 对，所以从文字我们知道怎么问，就怎么尖，
0: 嗯，
1: 然后怎么会有结果，但怎么看结果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文字肯定有一定的影响性，或是从文字跟那个甲骨的裂缝，
0: 嗯，
1: 然后可能会里面有一些的参透，要参透一下这个里面的结果。
0: OK，
1: 除了对啊，除了甲骨文以外啊，殷墟还出土一些青铜器啊。
0: 嗯，
1: 最有名的以前肯定是那个四母后鼎，就是祭拜妈妈，这是母亲的一个大鼎哦，就是中国一个大鼎，
0: 嗯，
1: 现在已经搬到那个北京，因为是很重要的一整的文物。
0: 嗯，
1: 然后除了如果但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看不到鼎怎么办？我们看一看别的鼎，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哦，就是中国第一个甲手。
0: 甲手。这是一只吗？
1: 对，一只，就是真的安装上去的一只。
0: 但是铜不会很重吗？
1: 哎，这个也是个好问题哦。
0: 哦，
1: 因为这个是个张军的一个墓，张军叫那个长，这是长大的长。
0: 嗯，
1: 然后以前都是单式的，然后他就可能受伤了，
0: 然
1: 后就把它配了一只，
0: 嗯，
1: 有可能是他去世以后才安装上去。
0: 嗯，
1: 也有可能他打仗了，已经功德完满了，
0: 嗯，
1: 可能不用再打，把他按上去。
0: OK，
1: 也有可能他觉得好看一点，就是有时候按上去，有时候不用时候拿下来。
0: 嗯，
1: 所以这个也不清楚，最起码我们知道他陪葬品里面有一个甲手。 就是跟人一个比例是很，就是接近的。所以我们
0: OK。
1: 也可以，好像很有趣哦。就是以前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不丰富啊，就是无聊啊。其实也很有意思，也有占卜啊，问天气啊，也有写日记啊。就是真的受伤以后，还有假手这个事情哦。
0: 对的，我感觉这就是历史的一个有趣的地方。经常有人说，其实历史好像很沉闷呐，读完以后也不知道它在现在有什么用啊。然后有人会分享说，它就是靠历史引导我们想现在的生活等等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们有那个探索的欲望，就像好多现在的谜题哦，就是还没有被解答，例如是占卜到底那个结果怎么来呢？我们有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有问题或怎么问，但是呢，哎，谁会看呢？或者是看的到底我们去研究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准确呢？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好像说那个义肢，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有一个义肢在，有一个假手在，但是它为什么会在，就也没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个解答。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猜测跟想象，但是那个想象是不是对的呢？好像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告诉我们正确与否，就是靠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找证据，然后去证明自己的结果，再跟大家去说，看看大家会不会承认这个结果，这也是历史很有趣的地方啦。
1: 对的。然后我觉得特别现在年轻或者是小孩子在看博物馆，看文字会不会很无聊？其实里面很多小事情不是单纯看文字、看书法，其实里面很多东西要探索一下。
0: 对的。
1: 然后还有的东西可以探索啊，就是走完博物馆原来我们说的愚公移山的太行山也在安阳啊。
0: 哦，它到底

0: 是不是有移动呢？
1: 这个
0: 也是一个疑问，对不对？
1: 地理上有，但我不想从这个
0: 角度
1: 去解读，对，不太好玩但是最起码这个山是把山西跟山东分开了，然后秋天大概10月份、11月份可以去看红叶，满都是红叶，很好看。
0: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也认识一下愚公移山的历史，到底有没有移动，怎么样移动，或者到底这个山本来在哪里呢？就可能要又靠我们的想象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嘛，去感受一下历史的这个魅力。但是呢，哎，如果大家说啊，我去旅行，我不想要动脑筋啊的话呢，我们可以动眼睛，因为呢，还是有其他很好看的风景可以给我们去看的，同时呢，也有历史的部分存在。在这边，其实作为一个首都，而且它那么多年的话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在这边。那么大家也可以亲身去到探索一下，想象一下，或者自己去感受一下那个历史的魅力。今天也很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Sherry 的分享啊，的确从这些城市里面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呢，会让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那个时间的那些生活了。
2: 没错，而且很难得，就是有很多的遗址都可以这样被保留下来，
1: 对，
2: 让我们能够虽然说不可能再生活在那个时代了，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当时的风貌了，稍微感受到一点非常非常多年前的这一些生活啦，历史的气息。
1: 没错，那么下个星期呢 ，Jerry 就会去到另一个地方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那么到底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咯。那么在分享地方之前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来自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和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和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明天临时成立，由特区政府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还有紧急演练等各项的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全稳妥周全。水务署表示，昨天在屯新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在全力的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晚上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且陆续恢复食水。主要是涉及到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以及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的供水点，并且密切监察其情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的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的用尽，已经加强了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辆水车，超过30个水箱，还有派发瓶装水。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就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5厘不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利率、存款利率也维持不变。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偶尔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61点，升53点，升幅0.22%，总成交金额250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4点，跌幅0.62%。恒生国际指数8659点，升35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2分6，跌4分2；2800富基金26.3毛6，升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26.3，跌6.4；700腾讯控股474.2，升7.8；3308中继续创950.5，无升跌。还有981中芯国际62.5毛5，跌4.6毛5；2513智普863块，跌170块；9988阿里巴巴112.3，跌1.3；1810小米集团31.2，跌6毛8；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毛4，升3毛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3，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49。日经平均指数61867点，升433点，升幅0.71%。港金报37690元，比上收市跌10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4: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经常说呢，我们很多的发明呢都是因为要方便人类。
4: 是的，
1: 方便人类的另外别称就是因为我们太懒，
4: 就是懒惰让人类进步了很多。
1: 没错，就是我们很可能很多的工具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都是因为我们不想做那个事情，对，想省力一点，所以呢才会想说，哎，是不是有东西可以代替我们去做一些的工作。那么今天的这个呢，我觉得是懒到极致。就这个极致到底是如何的被挑战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张震岳的一首《爱我别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说起这个懒惰令人进步呢，那么你有没有回想过，就是你曾经做过你认为自己最懒惰的事情是什么呢？
2: 我自己做过最懒惰的事情，
1: 对的，
2: 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会因为说起床的工序比较多，
1: 嗯，
2: 然后比如早起出门之前时间特别的紧，
1: 对的，
2: 然后他们就想着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嗯，
2: 然后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把这件事情做完
1: ，OK，
2: 然后就有的那个段子会说，那我第二天既然什么我要比如要打理头发，
1: 嗯，
2: 我就在睡觉的时候把头发先整完
1: ，OK，
2: 然后要穿什么衣服，我先把它
1: 穿
2: 在身上，
1: 嗯。
2: 然后就直接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穿上鞋就可以出门
1: 哦，对的。然后其实我也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校服先穿着嘛，对对对，然后一起来就可以直接走起了嘛，就那种感觉，
2: 嗯，
1: 我以前是会做这件事情，尤其是什么呢，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其实换衣服特别困难了，
2: 嗯，
1: 因为很冷嘛，就不想要再脱一次，
2: 首先就不想从被窝里出来，
1: 对啊，所以就是穿着的话呢好像就比较容易也方便一点。而我另外做过一件蛮懒惰的事情，我觉得它可能之后会变成一个发明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一个自制的东西，就是呢以前不是会有那种抄的那种描红本吗，
2: 嗯，
1: 你可能会有几行，你其实可能一个词语你要一直抄三行之类的，
2: 嗯，
1: 我曾经试过拿橡皮筋绑着三支笔一起抄一起抄，就是我是就是那种夹着三支笔，就是，
2: 我以为你是就是比如要那种就是抄写，
1: 嗯，
2: 比如非常多遍的，
1: 嗯，
2: 然后就拿那种复写纸，
1: 哦，
2: 然后就是全部垫在下面写一遍，
1: 哦，
2: 就出现很多张。
1: 复写纸它会有不同颜色，
2: 嗯，
1: 因为以前是用铅笔嘛，它就复写纸它
2: 是
1: 蓝着嘛，
2: 啊，显出来不一样，
1: 对，显出来不一样。而且呢显出来不一样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显出来的字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1: 所以其实很容易被老师抓包。但是呢这种夹着三支笔的话呢，它虽然说是一起写的，但它因为那个着力点不一样呢，
2: 然后就可能有的会写得丑一点，
1: 对，
2: 但看得出来是
1: 不一样
2: 的写
1: 的，没错，就好像感觉就是写着写着累了，但是呢就是也在坚持写，各位同学不要学哦 ，OK，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试验的方法，因为那个行距呢需要就是绑的比较精细一点的。那么这是我懒惰的一个经历啦，
2: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懒惰的东西呢，我觉得对我非常搞笑，但是我又觉得它非常的有想法。是什么东西呢？跟刚刚你说的衣服是有关系的，
2: 嗯，
1: 因为呢现在来自于韩国的科学技术院呢，和这个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呢，最近就出了一款名叫就是自己穿的衣服，智慧服装。那么就是这样子说的话呢，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衣服能自行穿到使用者的身上，
2: 就你连衣服都不用自己穿
1: 了，对，你站在那儿就像什么呢，我感觉就像以前卡通的那个超人变身一样，
2: 嗯，
1: 就是你站在那儿，然后那个衣服就会围绕着你的那种感觉。

0: 充气娃娃一样，就把它充气，就粘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
1: 因为穿衣服的这个，它是一个叫做藤蔓机器人嘛，然后它的话其实形状的话没有那么大家想到的特别高级啊，然后可能也是矮矮的，它主要是靠一个充气啊，加上一个气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帮你把这个衣物自然的沿着你整个可能人体的轮廓啦，去把衣服穿上去。那我就想到，比如你有的衣服它领口特别小，那就不是说那个机器人它靠充气怎么帮你套得进去呢？
0: 对，但是呢，也有就是他们就靠着这个技术也会想更多可能性啊，就除了说，哎，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或者是怎么呢？就可能驾车、骑车，你突然遇到大雨你没有方便的手去穿衣服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可能把雨衣直接可以套在你身上，就可以帮你遮一下雨啊，或者是一些你正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把一些的实用方面的衣服穿在你身上，也不用说浪费你的时间了，等等的一些应用技巧。那么也希望说呢，它可以尽快的就是研发出来，然后呢变成不同的款式，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这种科技的魅力所在啊。那么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神奇的发明呢，就让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吧。带来有梁焕文的一首《衣柜里的男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湾区最近的一些啊，在这个盛夏时节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花、特别的树也开放了，同时还有一些跟非遗艺术有关的展览会介绍给各位。
1: 没错，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陶喆的一首《心乱飞》。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六点，跌幅0.03%，总成交金额267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4点，跌幅0.62%。恒生国际指数8632点，升八点，升幅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69元，跌7分2；2800富基金16.28元，无升跌；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5.6元，跌7.04分；700腾讯控股471元，升4.6元；3308中继续创新股上市报932元；981中芯国际62.05元，跌5.15元；2513智普849元，跌184元；9988阿里巴巴118元，跌1.8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

0: 28.84元。1810小米集团30.94元跌9.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61867点，升433点，升幅0.71%。港金报37810元，比上一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43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6: 知道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7: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7: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的广州出现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啊，包括还有呢，在这个盛夏时节里面，人民公园也非常适合大家去走一走，探索一番。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有蔚蓝的一首《在月台上等你》。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在这个盛夏时节里面啊，今天就首先带大家去到广州的人民公园逛一逛，感受一下绿叶盎然、枝繁叶茂的景象。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2: 今天啊，我们都来关注一下广州的一些消息啊。广州人民公园呢，果然上新了啊！这个果呢，指的是水果的果。因为呢，盛夏时节的广州人民公园啊，不仅仅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清凉天地，更是一座热闹非凡的自然课堂。你会发现啊，如果要是走到公园当中，枝头上叶期间形态各异的果实是挂满了枝头，引得蜂蝶穿梭，鸟雀争鸣。而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奇妙的故事呢？今天啊，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那么首先啊，走到人民公园，你抬头呢便可以看到夏日限定的树生巨果，它就是菠萝蜜。那么菠萝蜜啊，它又叫做树菠萝、牛肚子果，作为桑科家族的常绿的乔木，它也是世界上最重的树生水果，单果啊最大的可以呢达到50公斤每一个。菠萝蜜的果实啊，其实呢不是单个的，而是呢许多的小花一起发育成为一个巨花果。所以啊，菠萝蜜的花和果实并不是生长在细枝末梢，而是直接长在树干和茎状的枝条上。那么这种现象呢叫做老茎生花。也因为菠萝蜜的个头非常的大，分量非常的重，长在粗壮的树干还有呢主枝上，树体啊更容易承重，也不容易压弯枝条。而这也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那么如果要是你到人民公园的话呢，你可以去到人民公园的音乐厅的西北侧，还有呢史文化厅的北侧活动的平台边上，就能看到很多的菠萝蜜树了。除此之外啊，在人民公园漫步，你偶尔啊还会遇到几棵柚子树，你可以看到小巧青绿的果实是圆润饱满的，沉甸甸的垂挂在枝头。那么柚子啊也叫做文旦或者是大麦柑，它是芸香科柑橘属的常绿乔木，也是柑橘家族当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别看这个柚子皮厚啊，这层厚实的海绵状的果皮呢，可是天然的保鲜屏障，能够让果实啊存放一两。

0: 月依旧呢是新鲜如初，因此啊，柚子也被称为叫做天然水果罐头。那么它观赏的地方呢，是在人民公园的猛士雕塑的北侧的绿地当中。在广州的人民公园当中啊，还藏着一群特别的嘉宾，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橘红。那么橘红啊，它是芸香科柑橘属的常绿的乔木，也叫做芸红。可别把它们当成是普通的水果啊，这些圆滚滚的翠绿果子可是大有来头。它们呢，就是传统中药当中的名角，其中以化州产的尤为出名，这也是化州橘红名字的由来。而如今啊，人民公园里的橘红果呢，已经是悄然地挂满枝头，抬眼望去，一颗颗饱满的翠绿果实点缀在绿叶之间，清新的果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凑近细看呢，你会发现果皮上呢还附着一层细密的绒毛，摸上去微微绒软，这可是橘红独有的标志，在一众的果树当中是尤其好认的。如果要是到人民公园的话，大家呢可以到南门的东侧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明星，那就是橘红。一树一草木啊，皆是生态的答卷。那么近年来呢，广州人民公园呢是坚持乡土的物种保护、本土生态修复，还有呢精细化的管理。你会发现啊，在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和精细化的管理之下，园区内的果树春日繁花满枝，夏天可以说得上是硕果累累。所以呢，如果要是咱们香港的朋友有机会去到广州，可以去人民公园走一走看一看。
1: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最近在广州开馆的中国首个马面裙艺术馆啊，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去体会到非遗的无穷魅力。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广州市海珠区的海珠创意园，有一个全新的07马面裙非遗艺术馆呢是正式的开馆了。而这个马面裙的艺术馆啊，是达到了3000平方米的空间，陈列着创始人07他自己私人收藏的1000余件的古董珍藏，还有300多条的马面裙，时间的跨度覆盖明清到民国。那么作为集非遗展示、文化交流，还有呢美学体验和公共活动于一体的文化空间，艺术馆也通过系统的展陈来呈现出了东方服饰的文化脉络，致力打造岭南文化的新地标。而活动现场啊，广府文化交流基地也正式的成立，国内首家马面裙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项目也是同步挂牌。未来呢，艺术馆还将开展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的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城市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我们走进马面裙的非遗艺术馆，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展陈的主题，一条裙子的东方史诗。那么艺术馆啊，是以马面裙来作为切口，讲述中国传统服饰背后的历史、美学，还有呢文化精神，也让公众重新的认识到这一延续近千年的东方服饰。这也是国内首座以创始人的命名的马面裙非遗艺术馆。他的发起人兼艺术馆的馆长07，他近20年来一直呢是深耕于服饰非遗技艺，以传承、活化还有创新非遗技术来作为使命。作为中国首位马面裙的非遗技艺传承人，他的作品多次的亮相国际时装周，把马面裙、刺绣等等中国的传统元素是带上了国际舞台。而他创新改良的马面裙还登上了国家级的体育盛会，成为了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官方礼仪服饰。从国际秀场到国家盛典，他也不断的去拓展传统服饰的应用场景。而建设一座马面裙的非遗艺术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也坦言啊，自己呢比较理想主义，所以呢跟普通的商业项目相比，文化空间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可观的收益，而投入产出的平衡点也不容易迅速的找到。但是呢，他觉得这件事需要有人去做。他也观察过很多世界百年的品牌，他们也是从体系建设、品牌建设，再到文化溯源开始，从小而美慢慢的变成参天大树，即便是经历了风雨，依然能够坚定的生长。为了建起这一座艺术馆，他呢是进行了近30年的收藏，馆内的藏品呢来自于古董的收藏商或者呢拍卖行，还有民间收藏等等的多个渠道。看待每一件藏品的时候，这不单单是单纯用金钱去衡量的，而是用时间、历史和意义去衡量。 近年来啊，大家会发现马面裙呢是持续的走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旅游拍照、节庆活动和社交平台来接触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服饰。那么怎么样将一时的流量转回持久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了马面裙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让传统的服饰真正的走进当代的生活，团队呢也是持续对马面裙进行现代化的探索，推出了八分的马面裙、迷你的马面裙、还有牛仔马面裙等不同的设计，并且围绕通勤、休闲、社交和人生的重要场所和仪式场景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让它也能够成为日常衣柜的一部分。而印书馆开馆之际呢，它也推出了品牌首款的传家宝马面裙。这款作品的诞生源自于07它收藏的第一条百年马面裙，让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有呢服饰的故事和代际的深情能够在时光当中流传下来。那么另外啊，艺术馆三楼的空间约1800平方米的临江活动空间和屋顶的江景平台可以用于举办艺术展览，还有呢文化论坛、国际交流等等的活动。那么艺术馆也希望以此来连接非遗传承人、设计师、艺术家，还有高校、文化机构、商业品牌等等，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以及城市生活和文化消费的深度融合。
1: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逛吃打卡的好去处啊，就是位于广州的设计之都，就请谭霜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今天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个广州的设计之都。从黄边村级的工业园到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产业国际品牌集聚地，那么这一路既能够逛吃打卡，又能够定格绝美的瞬间，还能够去沉浸文艺展览，感受设计的魅力，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做到吃饭、逛街、文艺出片一站式搞定。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设计殿堂艺术中心，这个呢是由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何敬堂率团队来打造的，设有了建设的展厅，还有呢设计艺术展厅、会议中心和设计产品的发布中心、艺术剧院等等，及文化展览、会议场所，还有报告表演剧场、文化教育等功能于一体。那么大家呢可以来这里看一看。而建筑模型文化空间则是由风雨柱打造，致力于构建华南地区建筑文化传播和跨领域协作的核心平台，超过了21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有300多件的建筑模型，还有呢图纸的手稿和艺术装置，构建起了一座可以走进的建筑百科全书。那么位置呢是在广州设计之都核心区的设计殿堂的三层，一共是四大展厅、六大的主题展区，呈现了建筑和模型、地方和全球，还有艺术和建造等多重的对话。而第三个啊，就是红点艺术广场。红点艺术广场呢，是由何敬堂、纪文波等建筑大师团队匠心打造的，以国际著名的红点奖来作为设计理念，把艺术融入到建筑。红色的外立面既复古又摩登，美食节、暑期市集等多种的活动会随时的掉落，在这里啊，享受一次轻松而又仪式感满满的 City Walk。最后呢，就是时光汇。时光汇的话呢，地铁直达，不仅仅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还是宠物友好商场，宠物爱好者的狂喜啊！商场呢，五楼还有呢非遗的巨大的工艺竹编橘猫艺术装置，给大家拍照打卡。这里呢，不仅仅有百年的老字号，还有呢各色的异国的风味，能够让你选择。夜幕降临在广州的这一座城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设计之都的玩乐魅力。那么它的地点啊，就是在广州市白云区的黄边北路。如果要是来到了广州，你只需要乘坐地铁的二号线到黄边站 D 出口，就能够感受到设计之都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生活体验了。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霜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台真的分享啊，真的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都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看看周末的时间有没有兴趣去逛一逛了，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方大同的一首《我们能不能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协议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和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的运作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新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路点

0: 正在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且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还有冠丰园的主要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且密切监察其情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则维持在 5.25 厘，三家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也维持不变。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完成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希望促成更多的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就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加到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折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情况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6点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地听见瓦砾当中传来求救的声音，便立刻徒手清理瓦砾，用棍子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剪断外露，更正是再用钢筋钳来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后救出一名50多岁男人，队员在瓦砾另外一边隐约看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去到下午的7点多再救出另外一名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偶尔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的傍晚6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升幅0.2%，总成交金额2,9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4点，跌幅0.62%。恒生国际指数8,645点，升21点，升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5.6分；2800富国基金26.34块，升6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25.2块，跌7.5块；7000腾讯控股472块，升5.6块；3308中继续创新股上市报949块。981中芯国际61.95块，跌5.25块；2513智普858块，跌175块；9988阿里巴巴111.8块，跌1.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96块，升1.6毛；1810小米集团31.04块，跌8.4毛。美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71，瑞士法郎9.608，澳元5.45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8，欧元8.977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46。日经平均指数61867点，升433点，升幅0.71%。港金报3781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7: 7月30号星期四的下午4:09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紫月姐姐。
10: 我是 Patrick 哥哥。
7: 真的是来到暑假时间呢，我看到这个中学生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9: 是
7: 啊，平时呢都是一个月都难得有一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四位中学的同学，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学生，我是李朗生同学。
9: 我是邓霞熙同学。
11: 我是刘港生同学。
12: 我是邓俊豪同学。
7: 欢迎
13: 大家好。
7: 大家好、嗯、那今年最大的应该是李同学和刘同学对不对、
13: 啊、对对。
7: 你们是今年考公开试吗、嗯、
13: 明年四月。
7: 明年四月就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去备战。
13: 好像没了，没有了吧、
9: 啊、应该
7: 不足一年。明年四月嘛。明年哦，明年四月、
14: 哦，对
13: 对对对、
7: 哦，啊，那就是这一届考的嘛。
13: 对, 对，
7: 上一届怎么就是已经考，就是马上要考了。嗯、
14: 对
7: 啊、那是就紧张嘛？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13: 还好还好，就多了一点补课。
7: 你们今年放哦、放榜的那时候，老师有叫你们中午的回去看今年同学的那个情况吗？
13: 没有，但是我那天刚好回校补课去了，所以说也有点了解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9: 嗯嗯、我就没有，对，
7: 你就是因为李同学是刚刚放在补头，
13: 对，
7: 就看到，
9: 对，
7: 哦，因为我知道有些学校会让中午的同学
14: 提前体验吗？
7: 对，感受一下那个社会的传统。
13: 我也有朋友是要回去看这个中六的这个放榜的。
7: 因为一般这个就是不外乎大概就是两三
14: 种
7: 场面情况，一种是大喜，一种是大悲。
13: 我看到有人哭，哎，哭得很惨。
7: 就你有关心他，可能是喜极而泣呢，
14: 感动。
13: 他的样子不像。
7: 那明年，那你不要做哭的那一个。
13: 应该不会吧？
7: 哇，你的也，我们又不要这样说，这样说好像就是
14: 可能是开心的眼泪。
13: 失败了也不会哭吧？就
7: 不
13: 也要面对。
7: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哭与不哭呢，跟你这个本人的成绩高低呢，是跟你的预期有关的。比如说有些同学他自我要求高，你看考个98他都哭的。
14: 对，
7: 有些同学他就是68他也能笑的，这个跟那个成绩本身可能不一定有关系。
13: 我就是68笑的那个人。
9: 我也是
7: 68笑，但是这两个说笑都是考98的，我跟你说。对，都是不一样的嘛。就明年呢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13: 嗯、
7: 那就努力一下了。
13: 好，谢谢。
7: 那今天呢我们是科学主题的一天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知识呢就和我们日常的一个用品很有关系。
14: 嗯，
7: 但是这个用品呢它最近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潮流回复了。
14: 哦，是的是的，确实。
7: 我们今天讲的是耳机啊。
14: 嗯，
7: 现在应该人手一副耳机是常态，没有的请举个手，我来了解一下。没有人举手。
14: 嗯
7: 啊，都有啊，都有。那来问问呢、啊、我们从左到右了，是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的？
12: 我主要是喜欢有线耳机的。
7: 哦，它是复古的回潮的那一代了。
12: 对对对，
7: 你是一直都用有线耳机的？
12: 有时候会用无线的，有时候用有线的，就是我平常在外面打球啊，或者跑步啊，都会用无线耳机，然后在家里面就会用有线耳机。
7: 你觉得那个区别是在哪里呢？有线和无线的？
12: 就是那个有线耳机，它那个耳机线啊，就经常会那个打结，然后你在外面你要拿出来的时候就很麻烦，你要那个拆开那个结，然后那个无线耳机就不用，你直接就从那个耳机盒那里拿出来就直接戴着就行。
7: 嗯，但是你喜欢的是
14: 有线
7: 呀、啊，这好奇怪哦，佢话中意一个人，佢讲跟另外，你说你喜欢的部分啊？
12: 对，那个有线耳机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会你直接一插进去那个手机啊或者平板那里就能直接用，就不用充电那些的，然后就很方便。在家里的时候，就平常我在家里面打游戏啊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就会用有线耳机，这样也不用管那些用不用充电那些。
7: 哦，就不用充电，就是它的那个最重大的卖点。
14: 是，
7: 但那有线耳机呢又有分呢、啊、有分这个 3.5mm 的头和 Type-C 的头、
14: 哦、
7: 你是哪一款呢？
12: 3.5mm 的。
7: 哦，那你岂不是就是要你的手机是需要转的还是可以直接就用
12: 的？可以直接用的。我
7: 哦，那要方便一点。
14: 是
7: 啊，
14: 是
7: 一位同学有线。那下一位，
9: 我可能就跟这位邓同学可能就不太一样，我就比较喜欢就是用无线耳机。
7: 嗯，
9: 因为就是跟邓刚才邓同学一样。
7: 等一下，有两位邓同学。
9: 哦， 邓俊豪同学，
7: 邓俊豪同学，
9: 对，
7: 你是邓翔熙同学，
9: 对的，没错，
7: 就两位邓哦。OK， 好，继续、
9: 就是、
7: 这一位邓同学，
9: 就跟邓俊豪同学一样，就是他所说的，就是有线耳机，就是有时候因为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打结，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平常都比较多，就是在家里面打游戏或者是听歌的时候，就是听了一会就低头一看，哦，耳机线打结，然后就，解那个耳机线就要解半个小时，结果。
7: 等一下，你的耳机线到底是有多长？为什么要解半个小时？
9: 因为很多耳机线就是一米多，然后就很麻烦，就很多个结要解。然后
7: 一米多可以打很多个结，你确定是
9: 有的？因为它那个耳机线有时候就落在地上面了，然后就要再捡起来弄，就很麻烦。而无线耳机就是它不用解那些结，而且就是假设平时在家里面用电了的时候，然后你有时候口渴或者是想去那个厕所，因为如果你要用那个有线耳机的话，就要放下那个耳机。然后就，走过去拿饮料或者去厕所里面。但是如果你是戴，蓝牙耳机那些的话，那你就不用，脱下耳机，然后就直接戴着，然后就走过去拿东西就行了。所以我就觉得方便很多。
7: 嗯，
9: 对的。
7: 它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去移动的时候，你这个地也该出去走一走啊。就经常坐着打游戏会不好的，
14: 对对，
7: 那个叫什么静有静脉曲张什么的，要走一走啊。好，一个有线，一个无线。那另外两位同学，刘同学呢？
11: 其实我也是站无线这边的。
7: 哦，无线派。
11: 对，因为无线现在大部分无线耳机它都是有降噪功能嘛，就是。

0: 但是如果我选的话，应该两者也会买，就无线的耳机也会买，然后有线的耳机也会买。
1: 有钱人，
2: 对啊，
0: 不是
3: 都要，
1: 我都要，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线的耳机它的音质很好，可以在家或者是在有些如果说我是在做很长一段时间的话，我可以很好的去听这个音乐或者是看视频，但是如果是无线的话，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带出门就可以去做运动也行，但是我知道这一阵子好像说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潮流又好像又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复风嘛。
0: 对，所以说我有时候也会带有线耳机出门。
1: 那我呢，就是有线和无线，我有我们
3: 都有
1: 做
3: 用，
1: 都有用，因为
3: 是。
1: 其实我们做电台的呢，我们有一些前辈是对这个耳机有很专业的研究，就比如说你在 studio 你监听的耳机和你后期制作的这个耳机又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我们基本都是有线为主嘛，那无线就是像同学们说的，肯定是方便
3: 对，
1: 啊，
3: 休闲用
1: 休
3: 啊，
1: 闲。
3: 是。
1: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一个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只属于我这一代人的
3: 哦，
1: 回忆。
3: 是。
1: 有线耳机呢，其实是有一点浪漫的。
3: 哦，
0: 啊，对，可以分享用是吧？可以分享用
4: 我
0: 是
4: 耳
0: 吧？
4: 机的另一半，
1: 对，就是
4: 我们
1: 哎
4: 一起
1: 呀，
4: 听歌好不好？这样
1: 对，因
4: 哇，
1: 为无线耳机呢，你就
3: 差了点感觉，
1: 差了点感觉，而且现在有那个功能，就是好像你可以一键分享，就是
3: 同步一起
1: 对
3: 听，
1: 你的耳机也一定就
4: 对，
1: 没有了这个功能，你知道吗？这个功能有一点重要的，也是
0: 有点灵
3: 是，
0: 魂所在，对吧？对。
1: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应该是没有哈，
0: 我没有，
3: 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3: 想象。
0: 我们是男校哎。
1: 哦，咁，好，不多说。
4: 不说了。
1: 好，OK。那没关系，我们刚刚说的是个人的选择。那我们今天是讲科学嘛？那有线耳机和无线耳机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这个原理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有线耳机才是这个质量的王者呢？
0: 那
1: 那，
0: 这要交给刘同学，
1: 哎，
0: 他比较
1: 我还以
0: 专
1: 为
0: 业。
1: 你抢话来，你要就是有那个，
3: 深刻解释。
1: 对呀，我以为他有那个很了解，结果他让
0: 还
1: 你回
0: 好，我
1: 答
0: 负责
1: 我，刘
0: 买。
1: 同学，你 OK 吗？
5: 据我所知啊，
1: OK。
5: 那个耳机它的发声原理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些磁铁在那个所谓的鼓膜上面，然后一些电流通过那个磁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电磁力，就会推动那个鼓膜，可能是凸出来或者凹进去，然后它的磁力的大小就会控制它，可能凸得越厉害或者凹得越厉害，这样这个震动就会影响着空气，从而就是产生一个声波，然后声音啊这样的。
1: 好复杂哦，
3: 好似有文有路咁啊，很多的专业词是
1: 这
3: 吧？
1: 我只听到有一个什么一个鼓
3: 鼓
1: 膜，
3: 膜，
1: 然后又哭又
3: 磁
1: 吐又
3: 力，
1: 磁力。
5: 因为这个怎么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它就是我前不久上物理课的时候，我老师就是在教电与磁这个课题的时候，刚好就拿出来当例子了，刚好我也记住了这样子。
1: 哦，
5: 对。
1: 那有线和无线他们的这个波有什么
3: 传
1: 不一样？
3: 送，
1: 传送有什么不一样吗？
5: 有线耳机它因为有个线嘛，所以呢，它的传输速度更快，然后它的那些它也可以做到几乎无损的状态。但是因为无线耳机它是用蓝牙或者说 WiFi 那一类的，那么它的传输的速率就没有这么高，就会令到它的音质啊，或者说这个时间上就有点对不起，或者说音质有点受损什么样的，对。
3: 难怪好像蓝牙耳机有时候会断线啊、延迟那种。
1: 就人，因为我有一些那个耳机界的前辈，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听还是要听那
0: 有
1: 个有
0: 线
1: 线的，这肯定是有一些原因在上面了。那这个有线和无线，我们就刚刚同学有解释。那经常有人听说这个耳机价格也有很差的嘛，你
3: 对，
1: 便宜一点可能几十、100也有，贵的上万、几十万
3: 都
1: 都
3: 有
1: 有。
3: 哇，
1: 那这个好与不好， 字是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们觉得？

0: 从你们现在的知识度去了解就可以。我们来问一下邓同学，两位邓同学，你们一个答一个补充好不好？
1: 好，那我
0: 你先来，
1: 先回答，
0: 好好好，
1: 就是比较好的耳机可能是，那个音质会更好，就是有些耳机是支持双声道，也有些耳机就不支持这个双声道，然后有些耳机就会有那个环体音效吧，对吧？就是那些罩式耳机就音效那个环体立体三3D 那个音效，然后好与坏就看的不是那个价格，而是看它那个构造是怎么弄的，或者是那个买有线耳机的时候那个质量那个材质是怎么弄的。比如说有些耳机可能是卖1000多块2000多块，但其实它那个料其实跟200块的耳机没什么区别，因为它可能贵的位置是贵在那个价钱里面，不是那品牌，就是有些很高科技的品牌，但是它只不过是买那个品牌的那个声誉，对，类似吧。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买一个200块的耳机就等于一个2000块的耳机，所以其实那个
2: 就看看你会不会选那
3: 性价比，
1: 所以就要比较仔细的看那个内容吧。
0: 嗯，另外一位邓同学有没有补充？
4: 对，我也同意，就是可能有些很贵的耳机也没有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耳机好用，就是可能就是也是卖那个品牌的那个吸引力，或者你拿着那个耳机你会可以跟那个朋友炫耀一下，你买了这个耳机就是很贵的，然后你就很有钱，这样就是可能里面内容是那些音质那些转化那些也是是差不多一样的。
0: 嗯，怎么感觉被他们说着说着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才
5: 买亏了，
0: 是了其实还没再值得的。嗯，
2: 但是其实也要看一下是什么品牌，是因为有些品牌是做一点不同的配件是比较出色的，比如说是 Marshall， 你们应该知道的吧？
0: 我们对品牌我们也不用特别点出来，
2: 就有点有不同品牌就有点不同的优点，所以说可以如果说想要比如说我想要音质的话，我就会去买哪一项就可以；比如说我想要降噪的话，我去买哪一项，对。
0: 哎，我也想问降噪，因为刚刚同学们有两位同学都说降噪是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挺核心的功能，那这个降噪又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这个效果？
6: 首先大家都知道耳机上面有个麦克风嘛，然后耳机这个麦克风它就会采取这个环境的噪音，那么这个噪音其实根本原理就是个声波，它那个波呢有个曲线嘛，然后这个耳机它自己在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波去和外面噪音这个波去抵消了，抵消之后它就会就是更加安静。
2: 我这也真不知道哎，现在第一次听说。
5: 那我觉得同学们就可以听听我们今天这一节的耳机的科学原理啊，Andrew 老师也会解释到这些不同耳机的降噪功能啊，或者说是立体环绕声啊，到底背后有怎么样的科学原理耶？
0: 对，不敢再问了，
5: 是啊、
0: 再问下去就要跟
5: 显得我们好像
0: 不是就要跟那 Andrew 说，今天您先回去吧，暂时用不上您了。
5: 是、
0: 啊，没有、嗯，我们老师呢，其实除了解释原理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知识呢，在稍后也会带给大家。那稍后呢一节财经新闻回来，我们4:30呢谱出校园精彩呢继续呢在我们的超越实验室呢跟同学们分享更多的科学知识。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四点半，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9点，升51点，升幅0.2%，总成交金额304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4点，跌幅0.62%。恒生国际指数8645点，升21点，升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跌5分；2800富基金26.36块，升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25.36块，跌7.34块；7000腾讯控股471.8块，升5.4块；3308中继续创新股上市报960块；981中芯国际62块，跌5.2块；2513智普862块，跌171块；9988阿里巴巴118块，跌1.8块；1810小米集团31.04块，跌8.4；2828恒生中国企业90块，升1.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63.64，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1867点，升433点，升幅0.71%。港金报37970元，比上一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70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1: 4:32了，谢谢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紫月姐姐，
5: 我是 Patrick 哥哥。
1: 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的中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大家好，我们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学生，我是李朗森同学，
6: 我是邓翔熙同学，
7: 我是刘港生同学，
8: 我是邓俊豪同学。
1: 欢迎四位同学。那刚刚呢，我们问他们啊，就是关于这个耳机声音是怎么来的。
4: 是
1: 刘同学呢，就说的有模有样的，反正我感觉一般这种我就是觉得说的有理，就是很多 point。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而且耳机啊，就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科学知识在里面，我们是可以学习到的。那今天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啊，就将会继续邀请到 Andrew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 Patrick 邀请我们的 Andrew 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耳机的科学原理。

0: 位小朋友，你们知道耳机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吗？到底一颗小小的耳机，它的背后是怎么样制造不同的声音的呢？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耳机背后的科学小秘密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耳机的科学原理。咁耳机同 headphone 咧，我谂好多同学都会用过噶啦，可能喺屋企听歌，又或者经由你个耳机用手提电话同人哋打电话咁样。咁我哋就要谂下啦，啊一个耳机咁细粒嘅，可以塞去我哋耳仔入边嘅一件嘢，点解可以做出唔同嘅声音嘅咧？可以好似有成个乐队都摆喺入边一样，可以听歌，可以听人讲嘢。咁入边系点样运作嘅咧？嗱，喺度讲耳机嘅科学原理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声音系点样一回事。声音呢，我们通常是叫做一个空气分子的震动。那我们可以幻想一下怎样为之空气分子的震动。最近刚刚看完世界杯，我们用这个做一个比喻。有时在这些球场里面的观众呢，他们会做一个人浪的效果。离远的地方望过去呢，这堆人呢就好像有个波浪的形状。这个呢就是一个类型的波动。另一个比喻呢就是，大家同学仔可能在学校试过在操场排队咁样。咁如果你排队同前面嘅同学企得好近嗰阵时，咁喺最尾嗰人呢突然之间向前企一步，跟住撞到前面嘅同学仔，咁你可以諗下会发生咩事呢？就係、是、撞到嗰人呢就继续推去前面嗰人，如此类推，就好似骨牌咁样。咁如果你嗰人最尾嗰个同学仔呢撞到前面嗰个同学之后，咁佢再企返直，咁前面嗰个同学仔呢俾人撞到之后，佢撞到前面嗰人之后呢，佢自己又再企返直呢，呢、这个又系一个波动嘅形状嚟嘅。咁声音呢就系、是、空气分子做出同样嘅动作，当呢啲波动走到去我哋嘅耳仔入边嗰阵时呢，我哋就可以将呢、这个感觉变成我哋听得到嘅声音啦。
0: 声音简单来说就是空气分子中的震动。我们可以拿球场里的观众做例子，当观众们做人浪的效果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种类的波动啦。又比如说在操场里面排队，要是站在最后的那个小朋友撞倒了前面的那个人，那么排成队的小朋友就会一个一个把前面的人推倒，就好像骨牌一样。那我们把这两个例子当中的人换成空气的分子，那就是声音的震动还有不同的波动咯。
1: 咁唔同嘅声音呢就係、是、呢个震动嘅方式呢唔同所做出嚟嘅。最简单嘅呢就係、是、高音同低音嘅分别，我哋称之为声音嘅频率。如果高频嘅话呢，即係头先嗰啲人佢哋喐得快啲，咁低频呢就相反，佢哋呢个动作慢啲。咁我哋听嘢嗰阵时呢，如果个空气分子佢喐动嘅速度高，佢个频率高嗰阵时咧，呢就系一个高音嘅声。频率嘅咧，我哋用一个单位咧，系叫做hertz 嚟表示嘅。咁我哋人类嘅耳仔咧，通常可以听到由20个 hertz 去到20000嘅 hertz。咁真系声音嘅话咧，其实可能系冇上限嘅。咁我哋人又听唔到20000以上嘅嘢啦，但系其他动物咧就好多可以听到20000以上嘅嘢。
0: 不同的声音就代表震痛的方式不同而做出来的。最简单的分别就是高音和低音的不同啦。高音代表音频的震动很高，就像人浪动得比较快。声波震动频率的单位叫做赫兹，20000赫兹就是人类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的上限。那么其他的动物，比如小狗，它们反而可以听到20000赫兹以上的声音呢。
1: 好，咁我哋讲完呢、这个声音嘅原理之后呢，我哋嚟讲下耳机啦。如果你将你个耳机拆开嘅话呢，我会见到入面其实唔系好多零件嘅啫。佢出面通常系一嚿塑胶组成嘅，我哋叫做一个外壳。咁入面呢佢有几个材料嘅。中间呢第一个需要有一个好大力嘅磁石。第二个呢系需要有啲金属嘅线圈。跟住第三个呢就会有一块好薄嘅塑胶片咁样，有啲似保鲜纸嘅，我哋叫做振膜。咁只要有呢三样嘢呢，其实我哋已经可以做一个耳机出嚟㗎啦。
0: 首先我们可以把耳机拆开，最外面的是塑料的外壳。耳机的里面会有一片很大力的磁铁，还有金属线圈和很薄的一片金属片，这个就叫做振膜。
1: 咁我哋先讲下耳机系点样将声音做出嚟㗎。我哋头先就讲话声音呢其实就系空气嘅震动啦。点样将声音做出嚟呢？好似我哋讲嘢或者拍下手咁样，都系靠住有啲嘢推动空气，令到空气变成震动而造成声音出嚟嘅。你自己讲嘢嗰阵时，将只手摆喺你嘅喉咙嗰度，你一路讲嘢咧，你会觉得你个喉咙咧有啲嘢喺度震动紧嘅。 这个呢就是我们声带的震动，它就不断在来回地动，咁来回喐嗰阵时咧，佢就推动啲空气就一齐喐，咁做出声波出嚟。嗱，如果你拍手嘅话咧，你会听到只系有一下咁样声，但系呢一下个声咧，就系因为你手两只手拍埋一齐嗰阵时咧，佢会将手之间嘅空气挤出去。咁呢个挤出去咧，其实亦都系其实将啲空气推喐佢。咁推喐佢嗰阵时咧，就空气有咗一下震动咧，所以有一下好快嘅声音就啪一下出现咗。
0: 当有东西推动空气的时候，就会让空气造成震动。就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把手放在脖子上，可以感受到声带的震动一样。当它来回震动，就会造成声波。
1: 咁耳机入边咧，振膜咧就系呢个可以推动空气嘅嗰个主要材料。咁振膜咧好似一个保鲜膜咁样样嘅，咁就视乎佢旁边嗰个磁石同线圈啦。咁你哋可能唔知嘅咧，就系线圈呢个咧。是可以制造一个磁力出来的。平时我们用的很多电器啊，其实都要插电的。插电的话呢，它们就会有条电线在这里的。当电流经过这个电线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会制造一个磁场出来的。磁场呢就是围绕着一个磁石，一个看不到的空间。如果有磁力的东西放在其他东西的磁场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被人吸引或者被人推开了。咁呢个耳机入边呢条线圈咧，其实就系一直会有电流流过去嘅。咁当有唔同嘅电流流过呢个线圈嗰阵时咧，咁佢制造出嚟个磁场咧就会唔同啦。当呢个电线圈摆喺一嚿磁石入边嗰阵时，跟住再有电流经过呢个电线嗰阵时咧，咁有时呢个线圈咧就会俾嚿磁石推开咗，有时就会俾人吸翻咗入去。咁就代表呢个线圈喺呢个耳机入边咧，其实佢系。是好有規律咁样视乎电流喐动嘅。咁佢个喐动呢就会带埋佢嗰个鼓膜一起去喐啦。咁就代表电流嘅改变就可以令到你个鼓膜做出改变。咁由鼓膜做出改变呢就会有声音嘅出现。
0: 耳机里面振膜就是推动空气的主要材料咯。那么这一片薄得像保鲜膜的振膜是怎么样自己动起来的呢？这个就关乎旁边的磁铁和线圈啦。当电流经过电线就会制造出磁场。当有东西被刺激进入了磁场之后，就会被吸进去或者被排斥出来哦。线圈就会按照电流的不同而有规律的运动哦。所以电流的改变也会让振膜造成改变，发出不同的声音哦。
1: 再追溯翻去啦，咁点样有电流嘅改变？咁声音点样又变成电流呢？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电脑咧，可以将声音变成一个数码嘅资讯嘅。咁数码咧就代表好多零同一，咁实际上咧就系其实佢系传紧啲唔同嘅电流入去头先讲嘅电线圈入边。电脑咧就有办法，就系举个例，佢听到高音嗰阵时咧。它就传出去的电流呢，可能电流的来回移动的速度快，令到它这个线圈在一个耳机里面的移动速度呢也都快，就代表它的频率就快了，它做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个高频的声音，就单纯是靠着制造不同的高频低频的声音出来的话呢，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不同的声音出来了。一个耳机最简单的功能呢就是这样的样
0: 子。那么电流的改变是什么呢？电脑会有办法把声音变成不同的数码资讯，就是有零和一的信号，实际上它就是在传送不同的电流进去电线圈。当电脑想传送高音，电流的来回速度就会更快，线圈也会动得更快，所以音频就会更高，制造出高音哦。
1: 这个情况呢，如果是屋企有乐器的同学呢，可能就会很容易理解了。同学如果在屋企有打鼓的话呢，你可以仔细看看你的鼓打下去的时候，它上面那块膜呢其实它都有很快的速度在震动的。再来就是如果家有小提琴的话呢，也都是你试下拉下小提琴做出声音有声音的时候，你会见到小提琴那条线呢也都是很快在震动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靠着一件物体的震动制造出声音。那我们的耳机呢其实都是在做同一样东西，只不过耳机入面我们是靠着个电线去操控是点这个鼓膜怎样去移动而做出不同的声音出来。
0: 那么在家里面有乐器的同学就可以更容易的理解这个道理，因为当我们在打鼓的时候，鼓膜也会有很快的震动，或者在拉小提琴的时候，它的弦也是有很快的震动哦。
1: 好，再下来呢就是我们讲耳机呢有时可以做出一个立体声的

0: 效果。咁我哋听歌啊，或者用耳机睇电视、睇电影嗰时咧，有时又觉得好似我个画面见到哦，有啲嘢发生咗。跟住我哋听个声嗰时咧，又好似觉得真系喺某个方位咧有啲事情发生咗咁样样。你睇电视见到哦，个人左边有个嘢爆炸。跟住你听声咧，又感觉到又真系好似左边有啲嘢发生咗爆炸。呢个为之立体声。咁呢个又点样发生嘅呢？嗱，我哋人呢係有办法探知到一个声音嘅来源嘅。即係话就算你眯埋眼啊，咁你喺附近有啲人制造啲声音出嚟嘅话呢，你係有办法知道喺边个方向有声音发出嚟。咁点解我哋有办法做到呢样嘢呢？嗱，首先声音呢，声音嘅速度呢虽然系高，但唔系话十分之高。咁我哋依家呢已经有好多系好似飞机啊等等嘅嘢呢，已经可以飞嘅速度系快过音速㗎啦。所以有啲叫超音速飞机嘅存在。声音嘅速度呢大概系每秒系350米左右。350米左右咁点样概念呢，就系代表如果你将你学校嗰条跑道啊，通常嗰条跑道呢系400米嘅。如果将佢拉成直线，你一个人喺一边制造一个声音出嚟啊，可能有个乜嘢手枪发出声音，或者有啲咩爆炸咁样。咁另外有个人企喺呢个400米嘅另外一端嘅话呢，嗰个爆炸声呢由一个地方由一端去到另一端呢係需要1秒钟时间嘅。咁1秒钟时间其实係十分之耐㗎啦。对于我哋点样用耳仔嚟探知到一个声音嘅来源呢，其实就係睇緊我哋两隻耳仔个声音去到第一隻耳仔同去到第二隻耳仔佢中间嘅时间嘅差距。就算你声音係用緊每秒350米，但係如果一个声音係由你左边传过嚟嘅话呢，咁去到你隻左耳同埋去到你隻右耳中间嘅时间嘅差距呢，可能係有 0.01 秒嘅。而我哋嘅身体呢，我哋嘅脑袋呢係可以感应到有呢个 0.01 秒嘅差距。咁就代表如果我哋又真係听到有呢两个声音差咗一点少少到达两隻耳仔嘅话呢，我哋个脑就话俾我听哦，呢个声音係由某个方向走过嚟嘅。咁亦都暗示呢，就係如果有啲人耳仔有问题，可能真係得一隻耳仔听到嘢嘅话呢，其实佢哋係冇办法知道声音喺边个地方传过嚟嘅。
1: 那么为什么有些耳机可以制造出立体声的效果呢？立体声又是什么东西呢？比如在一个电影剧情当中，要是电影的左边画面传出了爆炸，我们也会从耳机听到左边传来爆炸声哦。人类是怎么用耳朵探知声音的来源的呢？我们其实是在依靠两只耳朵听到声音的时间距离哦。比如同一个声音去到左右耳朵之间的差距，就算是0.01秒，我们的大脑也可以感知到哦。所以人类只需要用两只耳朵就可以辨别不同方位声音的来源哦。
0: 咁样就继续讲翻耳机嘅立体声啦。佢耳机入边咧同你个电视电影合作。佢哋已经夹埋咗啦，就係、是、如果好似电视屏幕上面有个嘢爆炸嘅话，咁呢个爆炸嘅声音呢，你个耳机呢就特登喺左边嗰边发出嚟个声音呢比右边嗰个声音快少少、啊、可能只係早 0.01 秒咁样。咁对于我哋个脑袋嚟讲呢，其实就好似我哋脑袋被人呃咗一样，呢两个声音嚟到嘅时间唔一样。咁其实唔系真系嚟到嘅时间唔一样，而系佢哋俾人制造出嚟嘅时间唔一样。但对于我哋嚟讲就系、是、啊，我哋听到呢个声音，左边到达我哋左边耳仔到咗先，跟住过咗 0.01 秒之后，右边嘅耳仔再听到同一样嘢，咁我哋就制造出一个幻觉，我哋就觉得哦，呢个声音系由左边嚟嘅，咁样咧就做咗呢个立体声出嚟啦。咁我哋睇电影戴住耳机睇电影嗰时咧，就更加好似有投入感咁样。电视上面睇到啲乜嘢，我哋感觉到就好似真系哦，身边有啲声音出现咗啦。
1: 那么耳机的立体声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耳机的声音会和电影的画面互相合作。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左边发生了爆炸，那么左边的耳机就会比右边的耳机快 0.01 秒播放爆炸的声响，所以人类的大脑就会产生出了一个幻觉，觉得爆炸的声音是从左边传过来的，这样就可以让电影更有投入感哦。那么市面上有那么多不同款式的耳机，有线耳机、无线耳机，还有降噪耳机，它们的背后又有怎么样不同的科学原理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耳机更多的科学小知识吧。

0: 谢谢 Andrew 老师刚刚的分享哈，是我们耳机的一个科学的知识。嗯、
1: 没错没错，而且还学到真的是像同学们说啊，有这个立体环绕声耳机的一些科学秘密在后面呢。
0: 嗯，这个打游戏可重要了。
1: 对呀、啊，要听那个敌方在哪里来。
0: 脚步，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以前就是为了，因为我音乐有一副很漂亮的耳机，嗯、但是我发现它打游戏不行
1: 啊，就少了那个功能。
0: 原来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环
1: 绕
0: 立体的一个功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哎，你比如说，其实耳机虽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用品。但它其实涉及很多，你看像我们刘同学他讲的就是因为上物理课的时候学习到的一些物理的知识、嗯、
1: 对，
0: 那包括其实你像它的外观又涉及到美术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我们科学讲的范畴，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拥有含金量的事情，
1: 很重要
0: 事情，包括你怎么样去设计，现在有不同的款嘛、
1: 嗯、
0: 对,
1: 对, 对，什么人体工学耳机啊那种的，
0: 还有那种就是符合你的耳蜗的那种，
1: 哎、对对对，
0: 传骨也是一种，对啊。那如果大家呢，就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就多多留意哈、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此呢就预祝我们两位明年升中六了，也没有明年了，一个月以后升中六的同学呢，这个事业学业顺利，
1: 嗯、
0: 还没有到那些、啊、
2: 谢谢、
0: 啊。那希望你们之后回来是跟我们就报喜了，好不好？
2: 好，肯定会的。
0: 好，谢谢我们同学的分享，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 Eon 梦乐城爆炸事故，

0: 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的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还没有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回到本港方面，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有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为个人隐私严格把关。水务署表示，昨天晚上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钟之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的供应。主要涉及宜丰园、显发村、恒顺园以及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的供应安排，包括总共派出2台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瓶装水。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过去2-3个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859点，升51点，升幅为0.2%，总成交金额3048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45点，升21点，升幅为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4点，跌幅为0.62%。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6点，跌373点，跌幅为2.7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分，跌5分；2800盈富基金26.36，升8毛。更正，升8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700腾讯控股471.8，升5.4；3308中继续创960块，没有升跌；981中芯国际62块，跌5.2；2513智普862块，跌171块；9988阿里巴巴111.8，跌1.8。1810小米集团31.04，跌8.4；2828恒生中国企业90块，升1.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84，瑞士法郎9.618，澳元5.464，加元五点五

0: 82，新西兰元4.569，欧元8.986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42。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了下午5:08的时间呢，又开启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港股在这一个我们说期指方面呢的一个期指结算日的时候呢，市场方面迎来一个比较大幅的下滑，而且这些下滑股份的大部分都是之前疯狂上涨的一些的 AI 以及晶片相关类型股份。到底这一个消息对于整体港股未来后市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指引呢？而且今天中午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的时间呢，潘铁山先生也在节目上啊跟大家透露，就是认为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行业板块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市场的一个跌浪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呢如果在高位拿货的听众朋友们呢要小心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获利，甚至是对于现在目前止跌的一个情况，如果对于现在目前市况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也可以去到我们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为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留下你们的问题。那么马上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一个一线走势。那么今天呢首先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其实对于目前来说呢，整体港股的一个气氛比起外围市场呢要良好的多。今天呢收市升51.25859点，升幅0.2%，总成交3048亿9000多万。而反观我们看到了隔夜美股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于韩股等等的一些的影响性呢可能要更大一些啊。同时亚洲市场呢我们看到今天呢 A 股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也算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回调。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上证方面今天收在了42点，跌幅3805点的位置。而在于整体亚洲市场当中呢，日经方面今天升了433点，又回到61867点的位置。所以对于后市来说，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如果真的预计现在目前这一轮的跌浪已经接近底部的话，到底对于韩股以及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部署？市场方面专家朋友们又会否完全的都是对于市场有一个利淡的情绪呢？同时我们看到除了这些的股份以外呢，其实今天不少股份呢都是有一个上涨的一个方向性的，包括联储局方面呢这个提早加息的一个预期呢，今天内银股方面呢集体造好，像农行、建行、工行、中行还有招商方面呢都升1%到3%左右。香港本地银行啊虽然有小微的回调，但是这两天呢其实整体上升幅度也非常的不错。油价方面因为中东的地区恢复了空袭，隔夜方面布兰特汽油呢高收接近8%，所以今天三桶油方面都造好啊，像中海油方面升2.8%，非常不错。中石油以及中石化都升1.3%，报2.2%。个别股份方面，我们今天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剖析呢？电话线上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之后呢我们的5:30时段将会有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来跟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李泽明 Alan 的

0: 专业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七月三十号了，七月底的时段，到底对于市况方面，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的港股部分呢，我们的金钱本色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Alan， 你好。
4: 嗨，卡老明。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整体港股方面呢，比外围市场要好得多了。今天呢收升了51点，25,859点，主要也是靠一些的传统股份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抛售情绪几乎完全聚中在一些像 AI 啊、半导体上半年升的比较厉害的板块。您会怎么看七月底对于港股来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4: 七月开始吧，就我们看到就是 AI 相关的股份就被市场抛售嘛，就这个可能是对于就上游资本开支的那个质疑其实越来越深，所以就只要资本开支增加的话，就市场都会抛售，连带着就大家对资本开始预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是就未来大家都会收缩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的话，那现有的那些 AI 上游，无论是芯片啊、存储啊、光通信啊、电影设备啊，这些都会由现在的那个供不应求很快就变成了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这一些因为出现了那么大的改变吧，就所以就是这些股份可能需要重新的定价。过程里面的话，就是被一个滚雪球式的一个抛售，所以导致外围就无论是日韩啊，就或者是美股都会就是产生一个剧烈的波动，剧烈的波动，而且方向也是往下的，所以港股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就成为少有的就可以有一些避险的一个选择。就毕竟因为港股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升过嘛，所以一直在都趴在地上的话，就不会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跌倒，所以就是部分避险资金来到港股，可能会选择一些可能就是第一可能是防守性比较强的，比如说一些公用股啊，或者是一些高息的国企，其次的话可能会选一些就之前跌得够深估值够低的就传统的互联网啊，或者是一些就零售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成长潜力的一些生物科技的板块的话，就成为了就这段时间的那个资金流入啊，或者是一个就是拉动股市的那个主要的领头羊吧。
0: 嗯 ，OK， 市场方面的一个领头羊，当然对于第三季度到底这一轮的市况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适合的投资板块跟故事？您现在觉得呢？以前我们所说一些很 juicy 的一些的故事是呢，其实几乎现在目前都受到市场的一个质疑，或者说也应该有一个降温的情况。那现在港股方面炒的会是一些的沉闷主题，或者说对于未来来说，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呢？
4: 港股现在就是在环球股市里面的定位或者作用，就是第一就是一个避险的一个选择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又要拿点股票，但是你又不敢就是在投 AI 啊，或者是买 AI 相关的，可能就是来港股就买一些估值比较在洼地的一些传统互联网或是传统的消费，或者是一些公用吧，就是但是这些的板块就提供不了一个就是增长，或者是你觉得就买完可能会持续上涨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就是现在市场可能就是炒完这一轮追落后也好，或者是一个估值修复也好，但到了某个点位的话，我觉得要港股要持续买上去的话，你需要就进一步的催化或者是更多的那个故事去让市场或者是去吸纳资金进一步的流入，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你看到今天就是连北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额的净流出的状态，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就26,000左右的港股或是26,000以下的话，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这一轮的一个反弹的目标了。而且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港股是特别就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股份吧，就是特别受到就是美国的或者是环球的那个利率环境所影响，而现在的那个利率环境也发生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但是在港股里面就没有派信到的，就是你看到美国的长期国债就30年期的话已经 已经破了底

0: 息率方面一些走势，您觉得呢？对于第三季度他们的一个高走，或者说市场资金那些的高追，您觉得风险性如何？
1: 啊，如果是本地的地产或是本地的零售，就要特别注意了。第一就是这一些的因为本地地产尤其是部分可能是债务的那个负担比较重的话，就是特别会受到利率情况的那个左右。本来就是他们的那个资产的那个价值其实都因为就刚需环境或者是经济的问题而逐步的往下走。但是他们的债务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嘛，所以就是这一轮的那个利率走势的话，对于他们的那个运营会产生一个实际的负面影响，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而本地的那个房地产来说的话，只是在住宅市场的那个房价可能有一定的反弹的势头，但如果你说对于商铺啊，对写字楼啊，这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尤其是写字楼吧，就是无论是租金也好或是出租率也好，其实今年上半年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正因为就经济结构或者是经济转型的原因吧，所以有进一步那个往下，或者是就是空置率会进一步提高，租金会进一步下调，这方面的风险。
0: 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个别股份当中呢，有一些的相关类型的一些的公司其实有一个不少的一个上涨，就是比如说像新东方，说是这一次的业绩好也带升了这一些的教育股啊，但是其实真的很久没有出到市场的一个眼光之中了，资金在聚拢在这一些的板块当中，你们个人会觉得会不会也是市场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操作呢？
1: 啊，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就听今天突然间就是在热炒那个新东方，因为大家几乎都把这只股份忘记了，就是第一，整个教育板块最近大家都不怎么看，教育板块里面的新东方当然就是被大家忽略了，就最多就是之前可能就关注一下就是东方甄选的一些吃瓜的那些话题，但对于整个板块，我觉得市场的兴趣是缺乏的，纯粹可能是市场注意力不在这只股份身上，而他又交出让市场惊喜的这么一个业绩，所以他的股价今天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但我不觉得并不觉得就是市场会的偏好会重新回到这类型就教育相关的股份身上。今天有一点就是升幅过头的那个情况，但是他不像就比如百威那些就是立刻就掉头，但我觉得就要持续上涨，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困难，因为新东方就不代表就整个板块的那个走势嘛，因为除了新东方以外，其他教育股你也看到就是无论是股价也好，或是他们实际的运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就是这种就个例的话，我觉得市场就并不会特别的喜好或者是特别的相信吧。
0: OK，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上个月的时间吧，其实已经有嘉宾在说，下半年他们比较看好一些可能跟疫情啊、病毒啊相关的一些的医药股份，尤其是跟疫苗相关。到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确实这个主题曾经炒作过。您个人又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一些的 B 股其实做的不错，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的签署合作以及新药方面正在的一个推进。您会看好下半年这个可以成为市场的一个炒作中心主题吗？
1: 可能会比上半年的走势来的要好，因为撇除 AI 以外的话，其实你要找一个既有一定体量的那个板块，而且又能够贡献一个稍微高速的增长的话，那生物科技就尤其是创新药板块的话，会提供这方面的一个选择。而且在过去的就是下跌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也淘汰了或者是清洗了一批。相对来说就运营状况一般的一些就是创新药股嘛，所以就是下半年可能就有资金会重新回到这个就板块里面，但是资金会就是严选当中的一些股份，就比如说你的创新药的你的研发能力得到证实的，可能资金会愿意买单，就有什么就是迹象，比如说你对外的授权的案例，无论是金额也好，或者是合作的那个对象也好，就都符合就是市场的要求的话，那可能就市场会选择这一些，或者是有一些在转型中的那些药企的，比如说就是药啊、中兴啊，就是中生啊这一些的话，就有仿制药转型到创新药，如果是你证明到给市场看你创新药部分的就是收入啊、利润啊

0: 是逐步见底，然后创新药方面的那个收入可以就是填补就是仿制药那边的一个就是下跌的话，那这种可能就是大家会炒一个turnaround 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但如果你几个都没有，就纯粹可能就是炒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就觉得下半年可能病毒会重临啊，然后就是可能就某些在研发中的疫苗可能会再受到市场追捧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那个炒作，但是要实现整个下半年的一个稳步上涨的话，我觉得市场不会去赌这一些就是可能会就偶尔个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一些利好。
1: 嗯，有给利好方面，同时呢也是受着这个业绩方面有一些消息推动的。今天我们看到啤酒股啊，轮到他们升了。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众的餐饮，其实偶尔有一两只终于有点波动。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在炒作百威亚太的一个大幅上升，这个升幅也是很夸张。这个夸张其实跟这个之前质朴方面每天都升了好几个十几个百分比啊，这些其实我们觉得气氛方面很相似。你们其实会怎么看资金现在真正对于这一众的饮品股或内需股方面的一个投资情绪啊？
0: 内需股其实因为就百威它比较特殊，其实它这次业绩如果你论就是国内的部分的话，其实做的并不太好，其实也是比较疲弱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跟市场的那个预期有比较大的落差，因为市场觉得就 Q2 有世界杯，也应该这些夜场啊，譬如消费应该是向好的，但结果就国内还是那么疲弱。反而就韩国的部分，就是百威无论是就是收入啊、市占率啊各方面都是在上涨的，这可能跟韩国队就进入世界杯，尤其是在早期有参与，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再加上 Q2 可能就韩国整体股市升得很好，所以大家可能在夜场方面的那个消费可能会比较慷慨一点。所以就是韩国的那个增长就填补了就是他在国内收入的一个就是下跌，再加上运营效率提升啊，所以它的利润有一个增长，这个是个惊喜。但是你看到它的股价今天的那个反高潮的话，就是要特别警惕，因为今天是一个大就是成交，然后就开了一支就避雷针出来，就是上升就高低波幅还是比较大吧。所以大家对于 Q3 的话还是比较大的疑虑。第一可能就是国内的就疲弱的消费可能会就持续下去。第二的话，韩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改变，就是跟 Q2 相比的话， Q3 已经没有世界杯了，就尤其是他有七月份韩国队就已经出局了，所以就是对于韩国来说的话，七月份可能就是也没有看世界杯的一个热情。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看709的那个就是反应，就知道就是韩国的股市在七月份就的确表现得不太好，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落差的话，就大概率也会蔓延到就是他们消费身上，所以就可能就大家也是担心，其实七月份的那个情况比就是六月份或者 Q3 比 Q2 的那个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所以这方面可能要特别的警惕吧。
1: 嗯，还有一个警惕的一个方向性，最近有加密提到这个北水方面的一个流出，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A 股方面也好，北水方面也好，这样的一个缩水行径，其实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性警号。
0: 对，就尤其是今天港股吧，就是在就挣扎，然后成交就稍微回暖的时候，然后北水一个很大额的那个净流出，这个可能就是值得大家警惕的那个信号，就是连北水都觉得可能就最近反弹真的是差不多了，就从最底的那个22000股反弹到就是接近就是26000的水平，我觉得这个幅度我觉得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就这一轮的估值复修啊。技术反弹呢，所以要进一步往上升的话，我觉得就基本因素有一定的那个改善的那个兆头才能够，就比如说内地是不是推就新的那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啊，或者是实体经济是不是能反弹呢，或者是现在 AI 的那个去杠杆的风险是不是已经得到很好的缓解啊，除非有进一步确认吧，这一些 不然的话我觉得就要进去往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 ，OK， 要是往上走的话，相信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尤其现在目前海外市场方面走势真的是，比较危险吧。尤其现在目前撑港股的，除了一开始提到内银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石油。轮到石油支撑着香港的一个市场走势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性更大了。就是要看特朗普的一个方向，您会怎么看这样的趋向？尤其特朗普真的好难猜啊。
0: 就美伊的局势我觉得就也不会怎么向好，但也不会差到就是进一步的转差，所以就油价的话可能就也布兰德围绕着90美元就是上下，或者95美元上下5美元就是到100之间徘徊吧。这个对油股是有利的，但是中间可能也要就承担这方面的一个波幅。未来就八月份他们会公布Q2 的业绩，应该是会向好吧，因为就 Q2 大部分时间油价都在高位，利率方面可能就派息方面可能会给到市场惊喜，就我觉得整体的那个宏观环境是对就是油股或者油价是利好的，但中间可能要承受一定的那个波幅吧。
1: 嗯，这样的一个波幅呢，大家密切要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您自己个人觉得八月份的港股会是一片继续这个波折向下呢，还是说其实有一些向上的一个玄机在当中呢？
0: 毕竟也经历了那么。整个月的一个反弹，我觉得要持续上下还是上上还是比较困难。我觉得现阶段价位波动，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走势了。
1: 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家可能会在一些晶片呢，或者说 AI 模型方面呢，可能中高位置有吃货。您自己个人会觉得反弹会是他们止损的一个最佳方式吗？还是会有更乐观的操作啊？
0: 现在很难有就是太乐观的一个预期了，就是有一个稍微技术反弹，就是让大家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价位离场已经是不错了。但问题现在就是它往下的趋势好像还没有完结啊，就是今天虽然就是从低位其实有一定的那个拉回，但毕竟就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嘛。
1: 是，所以大家也千万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啊，也注意我们的Alan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Alan，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要持有的。
1: Thank you。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Alan， 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西九龙公路往荃湾的方向呢，进至海营村的慢线呢是有紧急维修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富豪东方酒店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进至联合道。葵冲道往荃湾的方向进着葵义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进着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进着理工大学一段比较多车的。九龙区路面情况了，渡船街天桥往家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家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情况了，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博爱交汇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布村。提提各位留意了，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区旺角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的。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0: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0: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2: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5: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环听世界，思敏
5: 天天
6: 带你聆听世界。
7: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8: 我觉得咧系更贴近佢哋嘅年纪啦，同埋咧用语咧简单啲。
9: 因为 AI 嘅年代就系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咯，咁大家个学生嘅经历就会多咗选择。
7: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千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lan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到港股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跌风险性啊。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如果美股今天晚上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反弹，到底对于港股未来的下跌会不会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呢？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市场方面呢，对于整体的一个美股发展，不只是现在整体的一个科技股方面，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更多的呢，市场其实也正在看待啊，到底现在目前一些的央行方面对于数据的一个反应，当然当中呢也少不了现在目前环球市场对于晶片方面的一个忧虑，到底这样的一个蒸发市值方面的一个大幅下调会对于市场造成什么样中长期的一个后果呢？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全球晶片股呢经过这一两天方面的一个抛售啊，总市值三天的时间里面蒸发了 1.5 兆美元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如果真的高位吃货专家朋友们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建议，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今天本色透视华尔街的嘉宾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最近美股方面面临一个非常大幅的下调，长生不跌的一个美股终于现在目前碰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坎，到底这个坎能够顺利的迈过去吗？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填补这一次的漏洞呢？那么马上跟 Stella 进行专业的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股的整体的一个回调真的比较大啊。这个如果说是泡沫的爆破嘛，或者说现在目前对于晶片全球市场方面的一个市值大调整，您会怎么看呢？
4: 首先呢就美股今次咁样跌嘅时候，其实都几个原因嘅。譬如好似琴日道琼跌咗千几点啦，咁又系呢个嘅议息会议之前嘅时候咧，咁大家当时大家会谂住会加息噶嘛，即虽然。即係有三分一人認為會加息，咁咧都仲係多人認為會唔會加息嘅，咁但係有呢個加息嘅預期喺度啦，再加埋就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時候咧，又話要全力再進攻，即係打擊呢一個嘅伊朗啊咁樣樣，咁啊再加埋南韓啦、日本嗰邊嘅時候咧，啲嘅芯片股啊、啲嘅 AI 股嘅時候咧，又出現一個嘅下跌，你幾方面加埋一齊，鬼叫美股之前升得咁緊要咩？係咪先？咁樣少少嘅風吹草活动之下，又或者就系啲人可能会凭美股去补翻南韩嗰边嘅补仓啊，诸如此类，咁都系令到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咯。
0: 嗯，是这样的一个跌幅之下，您个人觉得呢？现在目前资金是真的完全希望能够逃离这一片的苦海吗？
4: 我都唔可以话完完全全去逃离嘅，起码咧真系有部分系或者系超过一半啦吓，都系谂住就即系要转移一啲咧系避险嘅资产上边嘅。咁你见到就话系譬如无论系港股又好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内地嘅市场又好，或者系欧美嗰边嘅市场都好啦，你见到美债各方面时候咧，都见到啲资金咧系涌入咗一啲咧系避险啦、安全啦，因为而家实在系太混亂啦！你啱啱喺呢就好似頭先都講翻啦，你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面，幾方面嘅負面消息都集中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大家都唔夠膽去搏。我避得一就避唔到二，避得二我又避唔到三，咁啊寧願就將啲資金咧撥去一啲咧係避險嘅工具上邊。咁所以呢段時間咧都仲會係有個嘅壓力喺度咯。
0: 嗯 ，OK， 這樣的一個市場壓力，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啊！現在目前其實您怎麼看呢？這一輪科網股方面的一個業績似乎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暗潮汹涌的一个时间段去发布，您会认为现在目前是整个产业链只要有 AI 的都会面对这一次的大幅调整吗？
4: 都算是的，会的，因为你见到就 AI 现在实在由南韩那边带起那个的跌势，其 其實你會見到咧，就係啲投資者嗰個嘅轉向啊，由之前認為咧就話係啊 AI 啊機械人啊等等嘅話咧，係未來一個大趨勢嚟嘅，根本係唔會跌嘅。啊，當然佢哋都算係有理性嘅，即係唔算話太過失，即係冇理性咁樣去買嘅。咁但係咧都有呢個嘅預期喺度啊嘛。好啦，去到而家嘅時候咧，見到南韓嗰邊係大跌啦，海力士係大跌啦等等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又覺得咯。都是過分地高估，同埋唔係淨係高估咗個股價，係高估咗呢一啲嘅產品或者呢一個嘅方向咧，未必係如之前嘅預期咧，係可以帶領個世界或者係帶領整個股市，覺得咧根本係佢哋有排都唔會賺錢，又或者就係認為即使係即係有個預期話會賺啲錢都好啦，佢都會認為咧就係投入太大。使嘅錢太多，嚟緊嘅話咧，係咪真係個銷售會好啊？或者就會唔會係一啲嘅太多公司去爭嘅時候咧，就算真係將來出嚟個成品嗰、那個嘅價錢，你都唔可以係一個嘅高嘅價錢，咁變咗喺嗰個嘅利潤同埋 R&D 嗰個嘅成本嗰、那個嘅。即係一個對沖底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好似你都冇乜錢賺喎，咁而家投資者咪走咯。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咧，相信短期都仲會受住呢個壓力，再加埋咧就係琴晚美國雖然咧係維持收入不變。但是呢都已經是有少少變動，就話係有即係、就是、有委員咧係提出嚟話要加息喎、哦，咁變咗咧就係九月份加息嗰個嘅預期咧，亦都係高咗嘅。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就如果萬一真係加息嘅時候咧，投資者即係投資落去啲 AI 股上面嘅一啲嘅資金嘅話咧，佢哋嗰個嘅成本咧亦都會加重咗，絕對會減少咗佢哋嘅投資。咁所以咧就話。只要有加息預期的話咧，都會令到呢一個嘅板塊時候咧，出現一啲嘅壓力咯。
0: 嗯，尤其現在我們看到市場壓力已經完全的去在這一些的股份身上當中去體驗。現在目前我們看到連這個 Meta 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呢，現在雖然他們的第二、第三季度方面的一個這相關的一個業績大概符合市場的一個預期，但是我們看到了昨天呢傍晚方面呢跌了 1.3% 之後，現在目前盤前是大幅调整8.2%，您会怎么看呢？就连这些路线图非常的清晰，产量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营业状态非常稳固的一些的股份，都有这么深度的回调，这个对于美股来说会是多大的一个噩梦呢？
4: 其实是的，你会见到近期呢啲业绩唔系或者是差得咁紧要，即系好多嘅企业嗰个嘅出嚟嗰个嘅财报呢都唔系差得咁紧要，但系呢只要你系炒呢个板块向下嘅话呢，或者呢个预期呢个板块向下嘅话呢，根本啲人好消息佢哋都系唔会理嘅，只会理一啲嘅负面消息。咁你譬如见到 Meta 咁样啦，暂时嗰个走势呢都真系比较弱过，你见到今个月份嘅时候呢去到686元之后呢都即刻掉头向下啦，而家落翻嚟580多，跌咗成100元，但系个势头明显地系上唔到啊，所以咧，其实嚟紧，我相信

0: 家九月即係 sorry 而家七月係去到尾啦，咁啊嚟緊八月份嘅話咧。都会是一个的跌势咯。
1: 嗯，这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债方面现在目前呢也在不断的上涨，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为经济有所降温了。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经济的一个状态，债市方面的一个表现，您觉得会是一个另外推动美股进行调整的因素吗？
0: 其实都会的，你想想美债上升的话呢，其实都是显示到大家都担心呢，就话是中东的战争啦、通胀啦等等，呢啲是会令到个股市呢有一个好大的不确定性喺度。你始终呢就话是如果美国是开展一个加息周期的时候呢，个美股是一定向下的。即使你话上次之前炒加息的话，美股都不是很肯跌，都在高位度徘徊，咁只不过是等一个消息，或者等他们派货，派完货之后他们就会下跌的了。好像你见到昨晚咁美股又借一些嘅消息，借少少消息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大跌的情况了。咁样跌法呢，其实已经是话到给大家听，他们之前是高位派货呢，这个动作已经是完成了的了。嚟緊的话呢，就会开展一个嘅跌落，因为你始终就系加息周期。虽然你话美国都未开始加息，都唔知系咪真系加息嘅咁，但系见到其他嘅国家咧，譬如好似澳洲啊啲时候咧，已经系开始加息噶嘛。日本嗰边亦都系炒紧会加息，当然佢旧年就加咗几次息啦。咁啊，今年嘅话咧嚟紧都会系加息嘅咁。咁你等等嘅情况底下时候咧。美國嗰邊大家都預咗佢會加息，爭在係九月份加息定係年尾加息啫嘛。你開始一個加息周期之後嘅時候咧，你整體股市係一定會有壓力。而家啲人係提前平倉，因為你有幾樣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咧，咁變咗大家就覺得就喂，好似都上唔到去啦。咁啊，無論係基金經理啦，或者係散户嘅話咧，都紛紛係平倉嘅時候咧，就會出咗一個骨牌效應咯。
1: 嗯，這樣的一個股牌效應之下，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現在對於整體的美股当中来说呢，如果在这个科技领域遭到市场方面这么大的一个调整之下，其实整个美股还会有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个领域吗？比如说像是之前其实银行股方面的业绩一直以来都不错，再加上市场呢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美股方面一些的平台相关的一些的业绩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视的，您会怎么看其他的一个救生圈呢？
0: 首先地方呢，就是当你这个的之前大家都認為咧係一個高收益嘅板塊咧，咁大家一窩蜂係攞入去啦。去到而家時候咧，大家一齊係好似即係走爛咁樣樣咧，係大家都走嘅時候咧，咁係一定係好似頭先講就係你哋呢樣嘅負面消息走埋嚟嘅話咧，唔多唔少有好多嘅熱錢都要拍落去一啲咧係安全嘅板塊上邊。當然你金融股啦、銀行股呢啲啊，絕對係一個嘅好嘅一個地。parking 嘅地方啦，你見到好似匯豐啊、匯控啊、或者係渣打啊咁樣樣，佢啲股價咧其實都係升得好緊要。就算即使你話我唔計呢啲嘅外資嘅銀行嘅，我就算睇翻內銀都好啦，你見到佢哋嗰個嘅股價咧，其實都係企得好硬嘅，係逐步係向上。你始終就話銀行股，你諗下股價向上。又有收益率，咁你其實喺呢啲時間裏面咧，你係冇得輸嘅喎。你除非就話係再次有一個嘅板塊，好似之前 AR 咁樣樣嘅時候咧，哇！大家都覺得呢個一個好火嘅行業啊，好嚟緊嘅話咧，絕對係即係。有好多嘅支持啊，或者好多政策嘅支持啊等等嘅時候咧，根本係你只有買貴冇買錯，你仲要揾翻個咁嘅板塊話咧，其實有難度。咁但係當然咧就話，佢之前講得 AI 板塊咁好嘅，咁係咪即係譬如 AI 啊、芯片啊、機械人啊等等嘅話，咁好嘅話係咪即係突然之間係停咗咧？其實都唔係㗎，其實有好多嘅投資者都係等緊就話，因為其實佢哋之前咧係升幅太多咯喎。如果假設我用一個另一個條數去計，就話佢哋嚟緊嘅話。R&D 是有的，有一些的支出的，不过呢他们那个的卖出来的产品呢，可能即使卖不到想象之中那么贵，但是那个销售会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办法，所以就说等它回落完了，等大家都觉得就因为开始这个是一个值得的价钱的时候呢，那人又会重新投入这个办法，就是说这个办法其实不会被离弃，只不过是暂时各自一邊嘅啫，咁而家啲錢就擺翻一啲咧，係避險可以一個有股價又上升啦，又有一個嘅收益率嘅股票上邊咯。
1: 嗯 ，OK， 收益率方面呢，您自己現在目前怎麼看？在下半年方面，對於美股市場的一個利好性的一些的消息呢？現在好像這一段事情之後呢，市場方面

0: 方面呢，整体都是一个比较利淡的情绪，会不会其实在美股当中炒作的话题，包括这样的一些的加息等等的一些的话题，都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整体炒作的一个因素之一？
1: 会啊，有几样嘢会炒啦，加息咧一个一样嘢啦，第二就中期选举啦，咁跟住咧就系、美国同埋伊朗嗰边嗰个嘅情况啦，个战火究竟停唔停啦，跟住个油价系咪能够可以压得住佢唔使大幅上升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会系一个嘅嚟紧系困扰住个市场嘅消息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呢啲每一，但系呢啲消息点会每日都有，特别就话系中东嗰场战争，因为又你牵涉咗特朗普嘅话咧，咁佢得闲就会系发呢个嘅 Twitter 啊，发呢啲嘅消息出嚟出边噶嘛，咁而家差唔多你好似日日都有消息出嚟出边，争在咧就话系几时边一日系好消息，边日系负面消息。但是你那个的好消息和负面消息呢，那个交替的时间呢实在太短了。那变了就大家可能在现阶段，喂，我觉得个市太高了，应该要跌的。除了中东的战争之外的话呢，譬如加息啊、中期选举等等呢，都会令我看淡那个的股市的话呢，那变了中东的长战争的时候，有负面消息大家就会、加深地去炒它，成日炒它向下。但是有正面的喂停戰的時候呢，可能他們只不過是平倉，未必真真正正呢是將資金涌入回這個市場上面，所以就個分別就是這裡變成是令到整體整個大勢呢，即是來一段短時間的話呢，那個的股市都有個的壓力在這裡。
0: 嗯，現在目前我們看到啊，道指方面呢反彈了大概160點的期貨，那麼納斯達克期貨方面升了217點左右，標普500方面升了32點左右。今天晚上如果市场方面有一个温和的一个回升的话，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在未来像是石油、黄金这一类的股份，会是现在目前市场比较注重的一个投资领域吗？
1: 其实我觉得今晚是应该要反弹的、哦嗯、其实以昨日跌得那么多，你想想昨日 Nasdaq 跌了400几点、
0: 啊、
1: 加中市1100几点，你标普都跌了100几点，是不是通常一般跌了那么多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都会是翌日就会做一个反弹啦，反弹完再跌就一件事咁解啫。咁同埋要留意嘅地方咧，就是今日系30号嘛，咁听日咧就会系即系七月份嘅最后一个嘅交易日啦。咁所以预期就话系好大机会今日咧都仲即系你今晚会有一个反弹啦，听日又会系再度下跌咯。咁啊亦变咗就形成咗咧，就喺嗰个嘅图表上边咧，月线图做咗个见顶嘅信号喺度。咁咧就嚟紧变咗八月份啊九月份咧。都是一个向下的走势，所以其实即是今晚的反弹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大家入市是去平仓啦，即譬如有次可能你加了货的这样、趁反弹要走货啦，这样就应该是今晚发生的事情咯。
0: 嗯 ，OK， 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呢，相信大家都会还是集中全力啊，去看一下到底这些的芯片呢，以及像海力士这些的股份呢，会不会有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利好性的一个走势。始终现在目前如果迎来了反弹的话，会是不少人的一个逃生门。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现在目前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很多人觉得资本投入的情况太过于严重，所以导致最近这段时间，如果 AI 方面有资金流入的一些的板块啊，或者说行业和公司都会被资金所抛售，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况会继续延续下去吗？其实这样的一个资金投入以前市场其实曾经接受过的，但是最近这两次好像突然之间被点醒了一样啊。
1: 其实我觉得是几样东西的，你看看即係之前大家都覺得就係、是、喂，好似過分地追捧呢一個嘅 AI 股喎、哦，咁但係當時咧冇加息呢個嘅炒法啊嘛，當時大家只不過覺得就係由舊年年尾話今年會減息，到今年大概三月份開始嘅時候咧，就覺得今年係唔會減息㗎啦，咁樣樣就算減都係減一次嘅啫，咁其實咧就係大家都仲係用呢個嘅減息或者係維持息口不變，咁你變咗就話我投入嘅資金咧，你嗰個嘅成本咧冇。唔會覺得係加重咗，咁所以咧，其實係當時嗰個嘅諗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就覺得話，係、哦、即係好似過分地追捧，但係又睇翻個 P E 都唔係算太犀利啫，咁同埋就係你唔揀呢個行業，你唔揀呢個板塊，你揀咩板塊啊？咁樣樣，好啦，但去到而家嘅時候咧，喂唔係係炒加息，咁你一炒加息嘅時候就另外一條數嚟噶咯，你 亦即係話你而家將會投入嘅錢裏面咧，你嗰個成本就貴咗。你成本貴咗之餘，就你仲要去諗咧，就話係呢一個即係或者投入嗰間公司，佢將來嗰個嘅產品、嗰個嘅盈利、嗰個嘅利潤，其實冇你想象之中咁多嘅。哇！咁你諗下，成本多咗，但係我之後個回報咧又未必會有咁多喎。咁你咪可能會縮咯。你未必會完完全全放棄呢一個嘅板塊，但係你一定會將呢啲嘅資金嘅時候咧。你原本投入一億嘅，你可能要縮翻五千萬，我將五千萬打落去其他啲板塊上面，咁你對沖翻一個嘅風險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就係點解會而家嘅諗法或者而家嗰個情況同之前唔同咧？其實都係一樣話炒AI 板塊過龍啊。點解會咁樣咧？咁就係因為而家突然之間變咗炒加息，仲要話開始有加息周期。你諗下早一個禮拜嘅時候，仲講緊話琴晚係會加息喎，哇！真係幾嚇人啊！本來講緊係唔會維持息口不變，到突然之間話今次應該要加息㗎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就係咧呢一個嘅轉變咧，其實都好大影響。那个的股市啊，同埋呢一个嘅板块咯。
0: 嗯，其实现在目前息率非常的重要，而且还是一开始呢，也已经跟 Stella 浅讨论了，浅浅的讨论一关有关于现在目前业绩方面的走势。确实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其实对于业绩，无论是这个微软呢，还是 ARM 方面呢，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度非常的高。尤其现在微软方面呢，第四度的一个或者说之后的一个业绩方面的公布，三四季度其实公司方面都非常的有信心，而且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呢，有可能会超出市场方面的一个预期，现在市场方面已经在进行一个反弹了。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啊？年营收入开始破千亿美元的一些的产品，这个带动了市场方面的一个行情，同时也会令到像这些的公司在这样的市况当中可以有一个平稳的抗跌能力吗？
1: 我觉得抗跌能力嘅话咧，真系好睇啲即系投资者点样嚟去睇法嘅啫。你话啊，佢嗰个嘅盈利啊，财报唔错喎，咁样样。其实你睇翻你近月以嚟咧公布嘅好多间公司嗰个财报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咁差嘅喎，即係好似啲人講到，哇！啲公司係應該嗰個盈利唔好啊，講完翻，又唔係保持，就算講翻係海力士咁樣樣啦，不過佢個盈利唔差嘅喎，其實係，但係冇影響到佢股價下跌，都係繼續大幅下跌。咁所以就話啦，而家大家係去炒緊就話，喂。一個嘅科技股嘅板塊、芯片嘅板塊、AI 嘅板塊或者機械人嘅板塊，覺得呢啲係之前過分地炒，係需要將佢調節落去大家認為合理嘅水平。咁所以咧就話，無論佢嗰個嘅財報出嚟出邊嘅時候咧，那個盈利係幾多都好啦，大家都覺得都係炒多咗，都係過分地高估咗。咁所以咧就話，而家我哋要睇嘅話咧，就唔同以前我就會睇個財報出嚟唔錯喎，計翻出嚟出邊個 P/E 啊都抵嘅啊都抵買啊咁啊變咗就個股價會大幅上升啦。但係而家因為個問題係大家認為高估咗，大家認為一啲嘅企業嘅時候咧係應該將來即係而家嘅財報 OK， 但係認為你將來係未必會有咁靚仔，或者就算即使靚仔都好咧，係唔會有咁樣大幅增長。咁呢個已經係令到嗰個嘅股價咧出現一隻壓力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好睇就話。究竟啲投資者而家係炒緊啲咩嘢，同埋坊間去認為呢一啲嘅板塊，究竟係唔係一個過分地高估，令到大家覺得將來個盈利咧係絕對冇而家咁犀利咯？
0: 嗯，其實現在美股當中還有一些的板塊，或者說這一些的故事線路呢，之前市場方面就非常的期待。一是說是藥方面啊，您自己個人覺得呢？美股現在醫藥板塊經歷過之前的減肥藥，後來的一些的疫苗，到現在目前大家都比較擔心的就是這個疫情會卷土重來，甚至是變成恆常化，可能市場對於他們的一個需求在不断的提升，您会怎么看医药方面在美股的一个走势和潜力呢？
1: 係啊，但我覺得醫藥板塊咧，其實你見到近期咧都開始即係有啲沉底，跟住開始有少少咧係想回升翻轉頭嘅，都係因為咧就話係你見到而家世界各地啦都有好多嘅病毒咧，不論係新嘅舊嘅咁樣樣時候咧，都好似繼續係困擾住整個世界。咁變咗醫藥嘅板塊咧，大家會覺得喂呢、這個根本唔會停嘅喎，好似之前咧就係即係一啲嘅病毒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可能會停啊，或者係唔會再有啦，或者係研發咗啲疫苗出去出邊嘅時候咧，佢應該係可以阻止到噶啦，咁啊唔會再發生噶啦咁。但你會見到而家咧就係話係 無論是 SARS 又好啦，又或者是 COVID-19 都好啦，已經好像原來是不會離開這個世界的。

0: 你只不过就话系你系要不停咁样去打疫苗，不停去食药，咁所以变咗医药股咧喺呢段时间或者系讲紧嚟紧嘅话咧，即使佢未必能够大升都好咧，佢一定会系平稳地向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即系佢哋嘅研发出嚟出边嘅药咧系唔会唔需求，即系唔会冇需求，系绝对系继续都有呢个需求喺度。咁变咗你咪会喺呢个板块时候咧，当我冇一个好大增长嘅板块可以投资嘅时候咧，呢个板块系会一个即系 second choice 会一个第二嘅选择咯，会系。
1: 嗯 ，OK， 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跟Stella 聊一聊现在目前油价方面的一个走势。您怎么看现在目前具体方面油价在未来地缘政治以及美国总统选举中前期方面的一个市场的操作情况呢？
0: 油价其实咧，你会见到佢个走势方面咧，虽然好似就话落翻嚟$80+啊，好似上次升到上去$95嘅地方咧，都唔能够系大幅上升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个上落市，上得嚟时候咧，其实都要小心咧，佢系随时随地咧系会有个大幅向上。当佢升穿咗$95之后的时候咧，就会出一个大升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咧，短期嘅话，你可能或者呢排都好啦，可能都会系喺$90以下嘅水平度上落。但系当佢嗰个长仗系越打越烈之后的时候咧，其实你就会发现到个油价其实系有机会升穿$95，跟住企$100楼上，但佢又唔会大升，即系佢唔会去翻110啊、120嘅地方，但系系会有一个嘅高位度徘徊咯。
1: 嗯，高位徘徊的一个油价，大家密切要留意，因为油价会为市场方面的一个通胀带来压力。为了整体一个息率以及美股方面的走势呢，大家可以多留意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以及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 Stella 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杯股份 ，Stella 跟持有吗？
0: 哦，没持有的。
1: Thank you, Stella。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Stella。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呢在明天下午5点时段记得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将会有胡梦清的出现。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的零时开始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人民币象征式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说，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英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天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以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63.29，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38，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计划是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葵冲道往荃湾方向进至美孚新村的快线是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西九龙公路是有路面急修，往荃湾方向进至海盈村的慢线封闭，车龙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较早之前，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富豪东方酒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金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九龙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戏曲中心，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 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4: 莫名我就喜欢你。
5: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4: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这几天的天气呢，断断续续的在下雨，下到人呢都会心烦了。不过呢，在雨中尝试唱歌倒是一种不错的解闷的方式。你可以透过一些你喜欢的歌曲，跟着节奏哼哼唱唱，也释放出内心的负能量。当然呢，在雨中唱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接受这种雨天的安静，用你柔和的声音好好的陪伴自己，让自己的心灵呢变得更加的宁静。当然下雨天呢也会造成一些思念，那这种思念呢也可以用歌曲来表达。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万芳，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2: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Just dance and move
2: your body。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62.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了，西九龙公路呢是有路面急修的，往荃湾方向进至海营村的慢线是封闭，车龙排到接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较早之前，葵冲道往荃湾方向进至美孚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进至平石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圣言中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接近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仙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大老道车龙排到进会的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的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的位置到观塘码头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黎道车龙接近关冲，科士店道往红磡方向进至广东道的车龙是去到联翔道进至佐敦道，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至七贤道南小隧道的车龙是去到帝国中心。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站，汀九桥往屯门方向车多，车龙是接近金主角，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街市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可 在我心底的名字。
5: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每周

0: 明星的音乐抱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不得不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他说想要跟他心爱的龙仔分享的歌曲。如如说，以前他总觉得自己运气很差，总是呢跟所有的美好和幸运擦肩而过，但是呢，他遇到了龙仔之后才发现，他自己所有的运气都是为了遇见龙仔。他说龙仔呢就是他所有美好和幸运，很幸运的可以默默的爱着你，同时呢被你爱着，即使呢手上没有筹码，但是如如说他也有赢过全世界的勇气。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石内普写街，他说想要跟波特弟弟说，除了你，他谁都不想要，只想让这个再努力一下，坚持久一点。他希望呢，波特弟弟不要离开他。他说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矜、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想跟莉莉说，一定要继续的努力，迈向成功，也期待呢很快能够收到你的好消息，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再见面。另外呢，小公主也想问候哥哥阿基，她说最近呢天气变化很多，一下呢这个常常下雨，她希望呢哥哥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日子呢很快就会变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零时开始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人民币象征式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说，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内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以及书面回复，鸿业董事何建业以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当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讯。他在供词当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建华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当中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红业在招标过程当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时任鸿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财经方面，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44，日元162.7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80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台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6: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经常呢看到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说，他面对某个人的时候没办法把心中的感觉表达出来，所以呢来信或者留言给我呢，希望我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把他们的心声传递给重要的人。我想呢这些千言万语如果能够化成歌曲的话，秋秋告诉我说，他说想跟 KM 说，即使分隔两地，即使不能时时刻刻在一起，但是呢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自坚持自己目标，各自努力往一个方向奔去。他说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呢他想跟 KM 吴先生说，永远的爱你。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小帅。小帅呢，他说他也非常的爱小美，特别是呢，遇见小美之后呢，他希望把自己最好的都留给小美，也不会让小美呢受一点点的委屈。同时呢，他希望小美呢可以感受到被宠爱成小公主的感觉。因为小帅说，你就是他这辈子遇到最好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冰山美人，他想跟阿绿说，自从呢没有你的日子，他觉得很孤单。但是呢，他说最近呢看到有个人很像你，你冰山美人说在他的身上呢看见了你的影子，令冰山美人呢觉得越来越想念阿绿。他说希望很快能够早一点跟阿绿重逢。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很轻快的 Hotel Room Service 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潘总，他说呢想要跟安全哥还有然妹妹一起分享的歌曲。他说日子呢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以跟你们这个相处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他说很快的会分开几个地方，但是呢他说有的时候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希望呢各自在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继续努力，同时呢也像灿烂的烟花一样天天都很精彩。那看看时间来到晚上的7:27，今天晚上就在这首 Firework 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持续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零时开始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还没有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天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也就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兴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的工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 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也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星期五零时开始，

0: 等方口岸区将会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畅顺才开通。
1: 包括一些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些挤塞或者器材的故障的时候，怎样更快脆地将它解决，也都避免一些好像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的时候呢排队都排成几公里的嘛。我们都希望在新的里面呢减少它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港方这边的相关部门和内地呢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的官员呢全流程现场去看住，确保它真正做到呢具备全方位的安全畅顺的条件。
0: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至每天30万人次。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4人死亡。在地震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恩梦乐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折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艺术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救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的余震，官员指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天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依然很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天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的上午，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预计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大早的就来排队取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宣布向熊本县运送300台的冷气，其中150台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没有恢复。转看一下，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一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当中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

0: 那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给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也就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1: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0: 沃什指出，通胀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内或单月出现温和价格就能解决。他指，这次利率决定没有受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是解决的方式之一。回到本港方面，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以及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鸿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建、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当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及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来没有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鸿福苑的消防泵总电闸被关闭，令到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来没有收过消防系统失效的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以及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功能，何建业表示，棚网及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也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也不知道鸿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外一个董事侯华建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在听证会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的现象，强调鸿业在招标过程当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他又说，居民之间为法团的控制权发生激烈争论，令会议期间出现不友善言行，令鸿业被部分居民强烈反对，甚至扣起费用，令工程受阻。胡华建又说，何建业负责监督项目日常运作，是最适合解答事件的人选。至于时任鸿福苑法团顾问的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当中表示，不认识鸿业和鸿益的董事，他从来没有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已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接站、日常社区接触以及办事处代收，预防预约家访对象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

0: 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之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与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的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的预期。这次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希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1: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上海市副市长贺青致辞的时候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的期望，
2: 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3: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0: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港深政府就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这个口岸定位为港深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预料通关时间将会从原先的落马洲皇岗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港台记者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他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但也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为个人隐私严格把关，同时要做好口岸外的交通接驳配套。听一下他的看法。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日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的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噶啦。7月31日啲條例生效咧，佢就會進行啲安裝軟件啊、接駁啲電力啊咁咯。咁呢啲我哋都係期待住咧，當條例正式生效嘅時候，一連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果可以同佢進行。
5: 咁作為深港首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嘅口岸啦，你覺得對於日後嗰個通關咧，可以帶嚟邊啲方面嘅便利咧？
4: 就口岸咧會計劃配置134條自助通道嘅，佢採用自動通道咧，就會有一個3道門一體化嘅閘機嘅設計，實現一個一次排隊啦，就一次採閘，然後同步查驗同埋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嘅。咁即係話咧，旅客就未來只係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咧，就可以一站式咁完成兩地嘅出入境手續嘅。另外有啲車檢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啲車輛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條5合1嘅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將深港5個政務部門嘅查驗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組設備。根據佢而家嘅設計咧，口岸通關嘅時間咧，預計可以由原來嘅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關效率嘅。
5: 在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你觉得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4: 那我关注个人资料跨境对接的问题，我就曾经向局方提出质询，令大家安心的是，特区政府就在建设智慧口岸的同时，它是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的。政府是明确表示两地的市民资料库是绝对不会互通， 就只有喺

0: 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才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的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是不同意呢，其實他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的人工查驗櫃位的。
1: 除了剛才提及的私隱問題，口岸外面的交通接駁配套其實都重要，你覺得應該怎麼做呢，才可以提升到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體驗呢？
0: 根據政府而家嘅設計咧，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就設置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就提供上落客站點啦，俾一啲專營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關注就係會唔會喺口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应对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随着我们即是香港的市民和旅客出行的习惯改变，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式去预约，譬如网约的车辆就现在越趋普及的了，而且网约车服务的条例已经生效，再加上附例陆陆续续就会有多这些网约车的服务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呢？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即係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呢，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咧，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咧，係作出一啲安排咧，去即係讓網約車輛去做呢一個提供市民大眾出行嘅服務嘅。
2: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研究发现呢，将一天的正餐和点心的摄取时间限制在9个小时之内，并在睡觉之前4个小时避免进食，可能有助减慢年长的时候的认知能力衰退的问题。待会儿呢会和各位介绍一下。另外，正所谓呢，人有相似。陕西一家餐厅的烤肉师傅呢，因为外貌像是美国富商马斯克，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冒名去到光顾，并争相呢和对方合照，令这位姓马的师傅呢既惊讶又开心。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内地人口超过14亿，同一个名字其实很普遍，连样子也一样的过往也时有发生，但大家又有没有想过，如果同名人还长得一样，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内地社交平台近日一段短片就引起热议，片中来自陕西铜川一间餐厅的烤肉师傅，因为外貌很像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而吸引很多人注目，除了大量网友到场围观，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打电话去餐厅打听这位与马斯克同样的烤肉师傅近况。虽然马斯克不是姓马，但餐厅合伙人李先生透露，这位网红师傅姓马，今年40多岁，本职就是烤肉师傅。其实在影片流传社交平台之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发现马师傅与马斯克外形极其神似，主动要求合照。马师傅从事烤肉行业已经10几年，每天早上9点就要到餐厅打理，直到晚上11、12点过后才下班休息。对于网上爆红，马师傅接受传媒访问时承认，近期餐厅明显热闹了很多，不单只是来吃饭的顾客多了，还有不少人专程找他合照。他坦言一开始不太习惯，完全反应不过来，但随后迎来的是既惊讶又开心。他说已经有商业合作伙伴找上门，会考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但对于近年流行的直播带货等新兴营运模式自己还不是太了解，如果有合适机会愿意做出新尝试。认知障碍症是全球第7大死因， 虽然年龄与基因都与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有关，但专家认为近半数病例可以透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或推迟发病时间。美国一项针对过重或肥胖年长女性的研究发现，与一日进食时间分开较长的人相比，在限制时间内进食的人士心智能力有改善迹象。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营养学家夏普斯表示，减肥本身有助延迟高龄认知衰退，但如果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8到9个小时，睡前4个小时进食，或者还能够带来额外益处。夏普斯做了一项临床试验，鼓励47名介乎50至79岁的过重或肥胖女性，6个月内每天减少摄取500卡路里。其中26人被建议把每日进食时间压缩在9小时内，在上午10点到傍晚6点之间进食。其余测试者的进食时间分散在大约12小时。测试结束时，两组参加者平均减重大约7公斤，但压缩了进食时间的人在空间规划能力与解决问题等认知测验中表现比另一组好，他们在记忆和学习测验中犯的错也较少。夏普斯承认，参与今次测试的人数不够多，研究也只属于初步阶段，但日后如果有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有关结论，意味大家或者可以透过缩短进食时间及避免在深夜进食来保护自己的认知能力。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2: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在期指结算日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反复的，恒指初段曾经挑战26000点的关口，触及25971点，最多是升近165点，午后又曾经倒跌150点，收市呢是报25858点，升50点，幅度为0.2%，主板成交近3049亿元。科技指数就4800点关口失而复得，收市是报4803点，低收超过1%。沪深股市下跌，半导体股继续受压，人形机器人相关股份也是向下，但白酒银行股就逆势上升。上证指数收市报3804点，跌23点，跌幅为0.62%。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跌幅为2.73%。创业板指数就收市报3244点，跌134点，跌幅是近4%。天气方面的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1至2，路边监测站则为2，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还是下午，无论是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6到30度，北京雷暴25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多云26到34度，东京多云27到37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金边骤雨25到34度，悉尼天晴9到18度，多伦多天晴16到28度，纽约骤雨20到2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的零时开始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块人民币象征式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以及应急演练等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以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说，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的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说，强台风红霞星期天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约25公里。凌晨4:39，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的抢修，输电线路恢复正常之后，一号机组在上午的6:20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至少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8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予梦乐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的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没有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0: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0: Anna， 讲起香港的文化产业，你又知几多啊？咁你第一时间会谂起啲乜嘢咧？
1: 我会谂起一啲漫画书。
0: 是啊，其实呢我哋年青个年代啦，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边个男仔或者女仔唔会去buy佢啊。仲有呢，原来有个特别嘅现象喎，唔係淨係细路仔买㗎喎，好多三十几四十岁五十几嘅 kiddos 啊都追住买啊，买到成廿几万纸啊。不过而家呢好少人睇呢啲实体书㗎喇喎。
1: 冇错啦，其实呢呢啲经典嘅 IP 啦，知识产权呢其实係冇消失㗎喎，佢哋係静静鸡呢其实进化緊㗎喎。而今我哋讨论一个好得意嘅社会现象，就是香港的文化企业呢怎样才由一个单纯印刷书本的原产地摇身一变变成资产管理人，利用大湾区的科技和市场将香港的情怀打造成数字化的摇钱树。我们未访问之前，我们先听一下大湾区小剧场。
0: Anna， 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文化产业的湾区传播与落地。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终于找回了我阿爷留下来的那几箱旧漫画和录影带了。喂，间我们发达了。我呢就准备将这批充满香港情怀的古董原车运去大湾区摆街边卖，实赚到笑啦！
3: 哎呀，阿杰啊，你做咩搞到成个 office 都系尘啊？你估而家仲系八十年代啊？人哋大湾区而家讲紧系高科技同埋数字化，边个仲会喺街边啊买你嗰啲咩发黄旧书啊？
2: 吓，你唔话香港文化产业喺大湾区好吃香嘅咩？要搞咩咩咩传播与落地咩？咩香港情怀嘛。
3: 唉，香港情怀是好值钱的，但是不是叫你去做收买佬、啊。我哋要做的是由原产地创作者转型做资产管理人啊。即是将呢啲独特的香港文化 IP， 即是知识产权重新包装和活化。
2: 咦，活化即是拿去浸水等佢发大啊。
3: 菜浸水就烂晒㗎啦，是借助大湾区的科技浪潮，例如造成数码艺术品、开发手机游戏者，或者拍成网络微电影，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商业开发啦。咁样先可以将香港文化的商业价值最大化噶。
2: 哦，我明啦，即系将我本旧漫画变成3D 立体全息投影游戏啊！哇！

0: 咁咪赚十倍八倍咯。
1: 得，我即刻打俾个高科技发展团队先。
2: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1: 耶、yeah ！
3: 原来香港文化 IP 要懂得数字化转型先有出路。我哋一起听一下今日嘅嘉宾，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关建聪先生，同大家倾一下香港文化产业嘅湾区传播与落地啦。
4: AI 的开放二创来讲呢，好像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其实已经是发生紧的了。而今我们请来的就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及董事总经理关建聪先生 Donald。 Donald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一手可以掌握住龙虎门和中华英雄等等200个经典的 IP 的传统漫画公司，而刘近就是可以分拆之后放上网给后生仔玩一下，好吗？
5: 好，大家好，大家好。咁我係文化傳訊董事總經理當老關。頭先提到，因為我哋都係一個超過50多年㗎啦。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哋漫畫，都知道有50多年歷史嘅漫畫公司嚟嘅。有咁長嘅歷史咧，大家都知道啦。咁肯定都會嘅讀者群咧，都相對嚟講都係有一定嘅年紀㗎啦。咁啊，點樣能夠令到而家意識世代啊，或者係而家新嘅一代咧，能夠再睇翻我哋嘅漫畫咧，可能就相對困難嘅。咁而家用另一種形式吸引翻佢睇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我哋而家需要做嘅嘢咯。頭先都提到就話嗰個碎片化嘅諗法咧，咁其實事實上喺我哋一路嘅策略上邊去行嘅時候咧，如果授權一個 IP， 其實相對比較困難嘅。無論對於我哋嚟講好，或者係想要我哋授權嘅人咧，大家可能來來回回咧都好多次咁嘅談判，咁好多人未必肯直接過嚟揾我哋去傾，又唔知點傾，或者個價錢點樣。咁喺呢個程度上邊咧，我哋希望能夠開放俾更加多人去做咧，咁我希望就某一啲嘅 IP 咧，我哋碎片化咗佢，透過二創，透過俾學生啊或者其他啲社會人士去做咧，咁佢哋會好多個新嘅構思會擺翻落嚟。對於我嚟講咧，呢成個 IP 咧更加豐富化，咁所以我哋希望慢慢把呢個 IP 嘅碎片化咧，令到我哋 IP 更加認受、更加強大咯。
3: Donald 話：我想確認一下咧，而家成日都聽話，頭先你講 IP 碎片化啦、其實係咪引導我哋去諗咧，即係啲 AI 啊、多媒體啊、電影啊、遊戲啊，係咪咁樣嘅碎片化法咧？
5: 其實是可以咁講，因為只有一個 IP， 佢可以活化成好多唔同嘅嘢，包括遊戲啊，或者係二創啊，一啲短劇啊，或者一啲玩具啊，咁所有嘅其實一個系列化都得嘅。我哋原先嘅 IP 其實一個 IP 係分咗好多嘅授權嘅，所以如果碎片化只係話我啲大 IP， 譬如我哋某一個武打嘅 IP 咁啦，咁我把個所有嘅人物拆開，所有嘅場景拆開，服裝道具拆開，咁你可以響某一幾樣嘅嘢選擇幾樣嘅IP 咧去做一個故事又得，或者做一個創作得。咁創作完之後咧，大家再分成，透過流量啊或者其他方式咧去做一個收益咯。咁
3: 你講呢個情況咧，我就睇到咧，即係美國啊、歐美啊，或者係日本啊，呢個 IP 碎片化咧，其實已經係流行咗好多年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啊，而家話大灣區創業原嚟啊，我哋香港人都有呢個200多个 IP，原嚟都可以將佢產業化。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香港人可以扮演啲咩角色㗎？其實
5: 我諗香港人其實最大嘅一個創意咧，包括而家80、90年代漫畫啊、音樂啊，同埋電視劇啊各方面咧，其實影響到大灣區嘅。咁另外咧，我哋而家一啲某一個大嘅玩具公司啦，咁佢其實好多 IP 咧，其實都係香港嘅設計師做嘅。所以其實咧，香港創意係有，包括個文化嘅引入啊，或者對外嘅交流咧，香港係最強嘅。咁但係咧，市場啊，或者係嗰個資金技術咧，就大灣區或者國內比較咩㗎啦。
3: 咁你講開創意咧，嗱，你本身你係中山大學讀經濟出身啦，由計數佬啊變咗做搞公仔書，仲要係講文創，仲要搞埋啲 AI 啊、元宇宙啊。咁你覺得香港嘅文創 IP 咧，點解一定要扎根埋啲大灣區先有出路咧？
5: 我諗所有嘅嘢咧，都係一個由商業嘅引導咧，會好啲嘅。創意嘅話，其實好多人都有創意，或者一個有好嘅 IP 咧。如果冇一個市場嘅引導或者一個市場策略咧，咁其實係好難去推廣得到嘅。尤其喺而家嘅年代咧，無論係嗰個傳播方式啊，或者製作方式咧，係不斷喺度改變緊嘅。咁如果我哋係純粹創意之後咧，點樣令到呢個創意能夠有市場去做嘅？咁啊，我本身都係一個傳媒人出身嘅，咁啊，所以都同數字同傳媒都有啲相關。所以見到咁大嘅市場嘅話，

0: 咧，咁我哋冇可能話唔去推國內嘅市場啦。尤其係一啲創意嘅大陸係比相對嚟講係比較接受創意嘅嘢啦。
1: 咦，咁其實頭先都講開啦，其實香港人本身都有一個好好嘅創意啦。但如果真係一班年輕人有自己嘅創意嘅 IP， 如果佢真係想發展大灣區，咁其實佢點樣有啲乜嘢嘅 tips 俾佢哋啦，先至可以咧防止到你都知道知識產權呢個問題咧喺國內上面。以你嘅過零經驗，咁有啲咩 tips 俾啲年輕人？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好嘅 IP， 佢應該點樣可以喺大灣區裡面創意而避慳呢？
0: 我諗其實一個 IP 咧，其實除咗係本身個創作之外咧，咁其實係市場又好，或者一個包裝好，或者一個市場嘅推廣好咧，係好重要嘅。尤其而家 IP 喺國內嚟講咧，都好多，不斷日日都可能幾百萬個 IP 出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只能係根據翻你自己本身嗰個創意嘅嗰個本事啦，最緊要自己嘅本領啦。咁第二個咧，就要去同一啲即係相對比較流量比較大或者流量比較乜嘢嘅公司，大家合作嘅。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咧，而家大陸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唔同嘅政策啊、優惠啊、資金嘅支持嘅。咁我可能就先去一啲咁嘅所謂嘅創意產業園啊，或者嗰度先作為一個踏腳石先啦。咁然後喺嗰個過程之中，你可以。因為我諗一個創業嘅話咧，就唔會有咁簡單嘅。我一去到就即刻要做一個咩嘅，咁透過一啲大公司又得，或者透過自己嘅小型嘅創意園去做，咁佢本身都有群體喺度做得到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咗先咯，係啦，就唔可以話好簡單講一句話，我入去就一定得或者成功嘅。咁最緊要就話你有創意有啲乜嘢嘅，咁透過政府一啲引導性嘅嘢去做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嘅一個方式力咯。
1: 其實你會唔會鼓勵而家啲年輕人啊，真係去進入大灣區而去創業？究竟係夢啊，定其實一個慳呢？
0: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夢可以變成真嘅嘢嚟嘅，因為而家都個唔同嘅媒體其實可以令到你咧好快俾人認識到。咁當然你要認識到你嘅 IP 之外咧，你點樣能夠呢個 IP 再更加深入民心咧？呢個係最難，即係要吸引流量或者吸引頭嗰部分嘅收入咧，可能容易嘅。而家好多自媒體啊，或者係好多直播啊，或者咩咁好多方式可以令到你去能夠好快就挨近同嘅觀眾又好，或者唔同嘅受眾都好啦。咁呢個容易嘅，咁但問題話長期能夠令到個留響度買你嘅嘢，或者留響度睇你嘅嘢咧，咁呢樣嘢就需要真係要個長時間嘅浸淫啦。即包括好似我哋啲 IP 有咁長時間，點解都50多年咧嗰本漫畫仲係有人睇咧？咁就唔會話一日兩日睇完就冇人睇啦。咁呢個係我哋覺得青年人咧一定要耐性啦，即係容易吸引係得嘅，但係耐性就最緊要係啦。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如 Anna， 我身边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2: 系啦，咁我想继续问一问咧，其实你讲到 IP 啊，又讲到流量啊，咁我哋其实中国《红楼梦》啊、《西游记》啊，都好多年啦。咁我哋就算香港啲近代史有金庸啊、亦舒嘅小说啊，拍咗好多电影啊，亦都好多文创产品啦。咁而家去到而家呢个此时此刻咧，即系呢个嘅 IP 碎片化或者文创喺呢个大湾区创业，可以有啲咩启示啊，或者有啲咩关键嘅成功嘅，我哋要注意嘅咧？
0: 我諗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IP 咧，其實都係一個已經深入民心嘅 IP 咧，包括我哋好多 IP 都深入民心。咁但係係留於一啲人嘅情懷之中啊，或者一啲回憶之中啦。咁但係如果要佢即時要消費翻或者佢哋 recall 翻個 memory 咧，佢唔可以再用翻以前嘅故仔去打動佢嘅啦。咁只不過佢以前嘅故事咧，點樣令到佢活化翻啊，同埋令到佢同而家嘅現實生活更加相關嘅，比如哪吒咁。咁呢個係已經好長一個 IP 啦。咁但係佢都可以某個時間會爆出嚟，孫悟空又好，哪吒好。但係佢出嚟嘅話咧，佢係啱而家觀眾或者啱而家嘅啲消費者嘅口味，就某啲元素要加落去。就唔係漸漸色色咁把嗰個 IP 重新寫過一次，係啦。
2: 咁啊，俾開一啲數據或者啲視野我哋啦。嗱，頭先你講開話，即係有消費啊，有收入模式啊，係啦，或者係有一個嘅可持續嘅流量啊。其實佢點可以引導到一個我哋睇到嘅可持續發展嘅數據啊，或者一個收入嘅模式，而刺激我哋嘅大灣區嘅經濟咧？
0: 我諗第一個可能用佢嘅比較嘅市場數字咧。 就譬如舊年嘅漫劇咁一出嚟，可能半年已經超過幾百億嘅市場啦。我諗呢一兩年嘅 IP 規模咧，係應該超過兩三千億嘅。如果喺大陸嚟講，咁而家動漫呢塊佢所謂谷子經濟咧，咁佢帶嚟。

0: 咁佢发展呢个 IP 嘅创业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得系咪好艰难嘅咧？系一定要企业先做到，定系个人都可以做到嘅咧？特别而家 AI 嘅时代，其实 create 啲 IP 都比较容易啲。咁系对呢啲嘅挑战，你又觉得有啲咩比而家我哋呢一代啊，或者系真系有意去创造 IP 呢个事业嘅人，有啲咩嘅启示你可以俾到咧？
1: 我谂两方面都讲啦，自己创一个 IP 咧，可能就容易嘅。咁但係 IP 點俾人認受，即係可能 IP 可能分好多種嘅，譬如我係一個公仔繪畫嘅，或者一個玩具嘅設計嘅，或者有小說嘅，或者一個漫畫嘅，咁呢啲都係統稱係 IP， 就唔係純粹話一幅畫或者咩咁。咁呢一樣嘢咧，就睇佢係邊個行業啦。即係放我哋漫畫嚟講咧，咁最大一個頭先都講啦，我嘅歷史幾耐個故事性深唔深入民心，咁呢兩樣嘢咧影響到我哋自己本身嘅 IP 授權嘅。咁而家我哋透過分散式又好或者碎片式咧，咁我把某一啲嘅嘢咧係授權俾佢哋去做。咁佢哋可以好簡單嘅進入嘅 barrier 冇咁大，即係話哦入門嘅時候唔可以又俾10万你啊，或俾佢幾多錢你，我就可以入門去做。咁我哋本身因為呢個 IP 本身已經有個佢哋嘅體運喺度嘛，本身佢有嘅讀者群啊或者消費群喺度。咁對啲新嘅進入嘅人嚟講咧，佢唔需要再我點樣包裝呢嚿嘢，令到啲人認識啊咁。咁呢個會容易咗好多咯。咁第二個咧，咁我哋本身作為企業嚟講咧，都會為呢個 IP 咧。同事去做一啲宣傳啊，或者我哋嘅包裝啊，咁大家互相嘅配合，可能都令到個 IP 容易推落去咯。就唔係自己整個 IP 又要去揾人認識佢，又揾人去消費，咁呢個過程會耐咗好多。
2: 咁嗱，我就睇到個經濟利益啦，又睇到個思路收入模式啦，嚇、咁我反而想知道個流程，即係如果我係有本身有一個中華英雄咁樣嘅 IP，或者好似頭先 Anna 所講，佢重新一個新嘅 IP，有啲咩嘅步驟我哋係去跟從咧，先至唔會入坑咧？即係比如係咪要攞政府嘅分定啊，定係有啲咩註冊啊、個商標啊，定係點樣可以保護到呢兩樣嘢可以全速前行咧？
1: 我諗幾樣嘢嘅，譬如頭先你講到以漫畫嚟。咁計落中華英雄咁，咁中華英雄如果一個大 IP， 咁當然係我哋 own 咗嘅大 IP 啦。咁你要授權任何嘢，無論係一次創作、二次創作啦，都要我哋授權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俾所謂碎片化咗公開一個平台俾佢做咧，咁我哋就其實係定咗嗰某一部分嘅題材、某一部分嘅場景或者人物，透過主要喺呢個街拉下邊去創作，咁我哋就可以接受你係唔需要先俾嗰個授權費。咁而係你作品咧，響揾我哋指定或者係某一個平台去播放，咁到時候嘅流量啊或者其他咧有收益啦，大家再點一個比例去分，咁就變咗佢嘅進入嘅門檻冇咁高咯。咁而家我哋自己做個 IP， 你要登記，又要我響邊個市場去發放，發放完之後咧嘅觀眾係邊啲咧，或者係讀者係邊啲咧，咁我哋又冇一個確定性嘅，咁所以佢哋嘅做嘅嘢咧可能艱難好多咯。
0: 咦，咁你而家頭先你所講咧，都係一個可以叫零成本啦，可以做一個二次。
1: 又唔好叫零成本，而係話你係可以進入嘅門檻會低好多。係
0: 啦，
1: 因為成本你自己做噶嘛，
2: 都要信你先得嘅。
0: 咁我想問下啦，如果佢係咁，係透過啲咩途徑啦，先至可以進入你哋呢個二次創作上面咧，而係可以 base on 你哋而家有嘅背景，又可以又透過好簡易定唔使重新嚟過，又可以開創到自己另類嘅一個所謂嘅流量或者收入啦。咁你會係？哪一方面會接觸到你們呢？可以，
1: 我想我們現在先是跟一些大專院校去做一個合作先，因為有透過課程啊，透過什麼，因為始終港漫有港漫的特色，如果純粹說扔出去讓他亂地去做，那可能他未必有一個好的效果，我不如就是用回港漫本身的那個形式呢，令到透過課程啊，透過現在有 AI 啦，或者其他的手段呢，令到他容易接受到文化，接受到去做，再推出市場就容易好多。
0: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3: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4: 政務服務一站式，創業辦證冇難度，萬事起頭難，只要揾啱部門。开公司绝对冇想象中咁复杂，今日就教你点样行捷径。谂住喺大湾区大展拳脚，第一关就系要搞掂公司注册同埋税务登记呢啲繁琐手续。以前可能要亲自跑匀工商局、税务局十几个部门，跑到脚都断，兼且一头雾水。而家大湾区各大城市大 力推出一网通版。

同埋設立政務服務中心，即係類似香港一站式嘅綜合政府辦事處。入到去由攞籌遞交文件、影印到解答疑難，都有專人甚至係先進嘅人工智能機械人為你導航。最正嘅係針對港澳創業青年，好多中心仲特別設立咗港澳專窗，由熟悉兩地政策嘅資深職員專門處理，全程廣東話溝通完全無障礙。部分常規手續仲可以透過粵省事等官方平台遙佢網上辦理，安在家中就搞掂曬啦。善用呢啲極高效率嘅政務服務，創業起步就事半功倍，慳翻啲時間用嚟諗下點樣發大嚟搞仲好啦。唔好再話搞文件好麻煩，只要揾啱窗口同平台，大灣區開公司絕對係快靚正。祝你旗開得勝啊！大灣區生活其實可以好輕鬆，只要跟住我哋呢個生活小錦囊，包你萬事起頭唔會難。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87，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季的拆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饷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4: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6: 知道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7: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7: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8: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9: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
8: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10: 现在的老师有多厉害呢？听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
11: 我觉得是更贴近他们的年纪，同埋用语简单一点。
12: 因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
10: 精彩内容请留意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7: 创新实践成长。
1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6: 大湾区创业梦，
17: 主持陈瑜、陈瑞。

0: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关建聪先生 Donald， 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和董事总经理来到我们这里。Donald 刚才提到大湾区有很多动漫的技术基础，不如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大湾区的其中一个重镇。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澳门篇，中葡大桥梁发掘横琴文创商机。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平时大家去澳门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住去大三巴打卡吃葡挞，或者去富丽堂皇的娱乐场玩两手。但是在大湾区发展蓝图入面，澳门的定位其实远远超越了一个纯粹的旅游博彩城市。澳门拥有极之深厚的中西文化交汇底蕴，现在正全力打造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重要的是，澳门担任着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就是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全球有超过2亿人使用葡语，涵盖了巴西、葡萄牙等极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如果香港或者内地的企业想打入这个葡语系国家的市场，澳门绝对是一个最理想的超级中转站。为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政府近年大力发展会展业、特色金融和中医药产业，特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为澳门突破了土地空间的限制，提供庞大的发展腹地。在横琴，港澳居民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创业和税务优惠。对于创业者来讲，澳门其实隐藏着很多未被完全发掘的南海商机，特别是在文化创意和跨境电商领域。放低对澳门的传统固有印象，你会发现这个小城市其实充满着无限的国际化机遇。各位有心创业的朋友，不妨将目光放远一点，利用澳门这个独特的中葡桥梁，将你的业务版图扩展到全世界。
1: Donald 啊，咁其實我都知道近年咧國內咧都好多漫畫都好出色啊，哪吒啊依等等啦。咁其實你發覺港漫同國內嗰個嘅漫畫上面個差異化喺邊度咧？文化上，
3: 我諗其實都國漫咧，應該佢係以嗰個嘅美國漫畫同埋日本漫畫嗰個藍本比較多啲，加上以前大陸嘅連環畫啦，或者叫連環圖啦，以嗰個為標準嘅。咁香港因為咧本身就受到一啲武打嘅元素啊，或者本身對嗰種街頭文化嘅演繹咧，就以東方嗰種武打為主，所以佢對響人物個設定啊，或者嗰種表達方式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香港漫畫有本身有特色嘅。咁因為國內咧受嘅文化影響咧，就係話得大灣區呢邊咧，相對嚟講對港漫嗰個接受啊，或者係嘅影響比較大啲。咁其他內地嘅地方咧，係響應該2000年左緊咧，就有幾年時間係有啲神兵嗰個動漫劇去咗之後咧，係港漫曾經流行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珠三角或者係大灣區呢邊就接受咗港漫。所以呢個就係有一個叫做地域嘅限制喺度。
0: 香港嗰個嘅港漫咧，我哋比較着重個娛樂性啊，或者人性多啲。我哋冇乜嘅功能性嘅教育意義啊，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所以香港嘅港漫係有啲優勢咧，定係點咧？
3: 唔可以話特別話乜嘢，因為本身港漫嘅影響力就喺華人地方，尤其係一啲東南亞或者係北美啊，甚至歐洲有啲華人嘅社區咧係受歡迎嘅。所以我哋嘅基本上當年嘅市場都係響嗰邊。國內咧，佢本身就因為個意識形態又好或者咩咧，對呢啲打打殺殺嘅或者係街頭文化咧，佢哋係有少少抵觸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好多時候咧係影響咗嗰、那個即係進入去國內嘅一個或傳播嘅途徑嚟啦。
0: 比如咧，我哋又想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除咗係話將

0: 我哋嘅 IP 即係送入去大灣區咧，咁我哋有冇機會有一個地域上嘅或者國家嘅政策上嘅優勢咧，可以將大陸嗰啲嘅 IP 經過我哋香港又輸送去世界咧？
1: 其實而家我哋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啦，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啊嘛。咁如果香港嘅又係創意之都，咁如果呢樣嘢嘅話，能夠國內嘅某啲 IP 又好，國內某啲文化內容咧，要經過香港一個重新包裝或者重新演繹，咁再出去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渠道咯。意識形態嚟講咧，或者係嗰啲觀念上邊咧，未必外邊嘅能夠接受嘅，因為佢哋都嘗試咗好多用唔同嘅方式啊，包括電影、電視、動畫或者係文化交流團啊，或者或者係舞蹈啊咁。咁但係問題咧，佢對西方文化嘅加落嘅嘢唔多，咁所以變咗係相對嚟講就唔夠。韓國啊，或者係日本，佢哋對海外嘅影響大咯。咁但係香港本身其實有基礎嘅，本身八九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咧，基本上係電影、電視、音樂都影響咗最少亞洲地方啦。就所以變咗呢樣嘢，我覺得需要香港作為橋梁啦。
2: 剛才你說到 IP 裡面落入大灣區在這裡落地，但是還計劃都參加康城影展和日本公司一起合作，其實我們香港的文化出海這個過程之中，其實我們扮演什麼角色？剛
1: 才你也提到了，因為本身香港就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以往幾十年尤其是在

0: 之中，其实我哋扮演紧啲咩角色噶？
1: 头先有提到啦，咁因为本身香港就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嚟嘅，以往几十年，尤其系响未改革开放之前咧，其实扮演一个好重要嘅文化传播嘅角色嚟嘅。咁所以响八九十年代咧，咁其实系香港好多无论音乐、电影同埋漫画都影响到大湾区啦，或者影响到东南亚地方，包括全球华人嘅地方。咁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就如果我哋係利用好香港嘅地方咧，其實可以把海外嘅文化帶翻去國內，國內嘅文化咧又可以帶翻出海。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香港要重視做翻呢個角色咯。
0: 但如果其實我哋而家咁講緊啦，創業啦，係咪？咁其實作為你哋做你哋嘅 IP 疑似創作嘅話咧，其實需唔需要好大嘅資金先至可以創業到咧？
1: 因為而家嘅科技發展快，有 AI 啦，咁有好多平台啦，好多唔同嘅流量嘅推播啦，咁呢樣嘢嘅話係令到個創作簡單咗，成本輕咗嘅。尤其呢兩年嘅發展 AI 咧，其實令到個行業係完全係改變好多，好多本身需要好大成本嘅，需要好多時間嘅咧，咁其實縮短咗好多時間。咁對佢成果或者對佢個創作嘅作品嚟講咧，好快就令到市場會見得到，同埋容易知道受唔受市場歡迎咯。咁呢樣嘢對我哋嚟講係業界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好，或者一個好大嘅幫助好啦。
0: 嗱，咁你講緊頭先係刺激或者幫助，但其實會唔會又產生一種另一樣嘢，就係其實競爭又會好大，甚至會唔會係因為太容易啦？其實個個都可以創造到自己嘅 IP， 甚至利用 AI 咧又創造咗好多動漫啊、動畫出嚟，咁啊變咗會唔會令到好泛濫咧？其實仲會唔會有空間可以俾到佢哋係有一個前途啦？我哋講緊
1: 好多人都問到呢個問題。咁我覺得 AI 係一個工具，係一個手段，永遠嘅創意係人嘅，同埋另外咧 IP 永遠係要存在嘅，所以保護翻 IP 就話唔係 AI 可以做到 IP 出嚟 ，AI 響唔同 IP 上邊咧去創作啲嘢出嚟啫，所以話我永強調咧，人係最緊要，創意係緊要，同埋 IP 咯，所以我一路強調你永遠取替唔到人，創意新嘅嘢，咁又靠啲人去創作啦，所以呢樣嘢就話用 AI 就唔好依賴佢做某啲嘢，你創意嘅嘢都係人俾佢嘅。咁另外當然專業知識都緊要啦，個個都可以用 AI 拍段片出嚟，好唔好啊？或者人接唔接受咧？咁就係市場同埋真係人佢嘅本身創造出嚟嘅，就唔係 AI 創造出嚟啦。
0: 以你嘅經驗啦，你好多人都話太容易啦 ，AI 已經取代到佢哋自己啦。但係創意上面你都明㗎啦。如果我哋成日都用 AI 嘅時候，其實慢慢就會被誘導到，變咗係佢哋嘅創意，即、就、係、是、AI 嘅創意就唔係我哋嘅創意。咁你會喺依一度點樣係勸啲年輕人記住 keep 住依種創意呢？
1: 我諗其實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比例咧，食方便面同埋你去食翻日本餐一樣嘅道理。咁你好似係用 AI 做咗好多唔同嘅片出嚟，咁但係大家觀眾或者個消費者咧吸收之後咧，最後仲係要睇翻啲好嘢。咁嗰度就話你要食翻日本餐或者食翻啲好嘅西餐或者中餐。咁我覺得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係一樣嘢，永遠咧你好嘅作品或者好嘅產品咧，係最後俾市場接收嘅。而唔係話泛濫嘅產品出嚟咯，即係個個可以做，但做出嚟係乜嘢嘅嘢咧？市場接唔接受咧？咁就兩種嘢嚟嘅。咁所以頭先你提到話，哦，個個都依賴嘅 AI 去做嘢。咁如果你冇嗰個自己創意，冇自己嘅 effort 擺落去咧，咁我覺得市場長遠嚟講咧，佢唔會接受咯。
2: 頭先你講開嗰個創意啦，即係話我哋用一個套路，就好似話香港嘅創意、香港嘅腦袋、大灣區嘅 AI 或者技術嘅支援啦。咁但係啦，問題就話咧，即係花無百日紅噶嘛。咁佢 AI 技術又咁強，執行能力又咁強，可能喺好短嘅時間裏邊，佢加埋佢哋嘅創意，咁其實香港咪冇路走咯。
1: 我諗其實創意嘅嘢咧，其實最緊要係要開放俾佢，冇俾太多個規限。點解話？而家仲嘅優勢就話香港本身無論政治環境也好或者咩咧，相對寬鬆嘅人嘅創作咧係可以無限，只要你冇涉及到反對乜嘢反乜嘢嘅話咧，咁其實係應該係創意可以無限想像嘅。咁國內嘅話咧，可能某啲時候咧，佢已經因為某啲嘅規範響度咧，佢會限制咗佢個本身嘅發展咯。咁所以呢樣嘢嘅話，香港暫時嚟講仲有一個優勢，尤其係響創意方面咧，政府應該係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即係無論咩題材都好，即係好似我哋 IP 入邊又有怪異又有搞笑又有，係嘛？即係 武打又有，街頭文化又有，這個咧應該就唔好規限太多咯，因為創作嘅嘢係無限想像。
0: 啊，咁其實頭先咧，你講緊咧一啲規範啦，咁、其實喺國內上面咧，其實我哋都明白啦，都有啲文化上、或者某一啲政策上都想規範。咁、作為我哋香港人啦，真係要翻翻去國內啦，係去發展依一個

0: 創意文化的時候，我們有什麼要注意呢？
1: 其實如果回去的話，其實你某些的意識形態又或者就沒有放得那麼重在那裡，反而是從一些生活、啊、或者一些超脫一些新的思維那方面 去做，而不是說它真的規限到某個點的，只不過在教育方面由小到大呢，它教育是這樣教育，那它就會慢慢形成了它的思維的，就不是说我回到去一定会撞板，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东西的，但是思维的方式应该是有少少不同的。
2: 那这个讲到你这样东西呢，我加上 Anna 刚才那个的关注点呢、会不会举一些例子，即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你不可理喻啊，或者是觉得很开心啊，又很成效很好的东西，可以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一下。
1: 我觉得如果你说即由回香港成功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中间都是反而在香港入面遇到一个即某个困难呢，它一个瓶颈位，咁所以变咗嚟讲呢，係透过一啲国内嘅企业啊，或者国内嘅资金嘅一个发掘而成功得到嘅，包括之前嘅蓝猫啦、喜羊羊啦，甚至麦兜啦，而家嘅拉布布同埋 Molly 啦，咁呢啲所有设计师本身嘅团队都係香港团队为主嘅，咁所以佢点解能够成功呢，就本身佢喺呢边已经有个基础，但係未有办法推到一个高嘅位置，咁喺国内嘅市场、国内嘅技术呢，係令到佢呢能够更加發揚光大啦，咁呢樣嘢係幾個 case 都幾好嘅一個例子嚟。
2: 咁我都有興趣了解咧，嗱有幾個字眼啦、你覺得香港人嗰個未來或者我哋嘅年青人喺大灣區創業，第一就係話頭先你講個原產地創作者啦，係嘛？第二就係資產管理人啦、第三咧就係話我哋即係佔個地利咧，就係中國嘅一啲 IP， 我哋叫做中介輸出去海外。咁、呢三個角色，你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未來係溝埋一齊去做啊，定係邊一樣嘢要擺多啲重心咁樣咧？
1: 我諗兩個方面可能會自創呢個一定要加強翻啦，就是、自己嘅創作係嘛？尤其都回歸三十年啊嘛，咁回歸三十年嘅時候咧，呢三十年入邊咁個角色就好似淡化咗少少。咁但係如果係未來，我覺得都要加強翻嘅，因為始終都係話我哋融合咗國內，咁但係外邊西方文化好似有遠咗少少啦。咁會唔會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中國嘅文化出海又好，或者融合埋西方文化？一齊做翻個香港文化，本身香港尤其近期好多香港情懷嘅，啱啱某君開演唱會，咁其實佢都用咗我哋嘅 IP 嘅一個八感覺嘅歌曲，咁呢樣嘢其實就係已經係有啲咁嘅香港情懷，或者係喺國內都接受咗嘅歌曲噶，或者咩，咁呢個時間咧，我就覺得係應該再復興翻嘅。就把香港文化有地道文化加融合咗中西文化咧，本身就是香港文化嘅。
2: 而家國內都探討啦，南中北嘅文化咧係幾唔同嘅，即係地域唔同。咁我哋香港嗰個 IP 啊，或者你講八十年代嘅音樂啊，或者係我哋嘅港漫啊，喺南方就好似大行其道
1: 係
2: 咪？咁喺北方啊，或者中方，即係點樣去推廣我哋文化？定係話淨係我哋集中喺大灣區創業就算啦？咁咧定係點咧？
1: 我諗兩樣嘢嘅，可以嘅創業可能扎根翻喺呢邊，即係文化根喺呢邊嘛。對翻北方或者咩咧，咁佢哋有佢嘅文化咧，咁我哋可以把佢融合翻落嚟呢樣嘢，唔可能話完全拋開咗嗰個香港文化。咁香港文化其實曾經有啲片喺大陸都好紅嘅，包括阿星爺啲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街頭文化嗰啲嘅。咁嗰啲其實係大陸係曾經係好受歡迎嘅，只不過咧喺某一段時間內，可能某啲嘅影響嘅，咁可能就又斷咗。咁所以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應該嚟講就唔需要話特別去乜嘢，而係把兩個文化融合，形成翻香港獨特嘅文化。
2: 咁你頭先喺開放 IP 呢個嘅過程當中咧，我哋睇到前途啦嚇，錢銀嘅錢同埋前向嘅前路。咁中間裏邊有冇發生過一啲嘅衝突啊，或者係殺氣嘅嘢啊，甚至乎係即係法律嘅嘢啊？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咧？
1: 我諗而家因為啱啱即係一個初步開放嘅階段啦，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冇一個好大嘅衝突，而且我又只係想希望把啲 IP 更加多人認受，更多人認識。呢個係我哋宣傳嘅一個階段，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嚟講咧，我哋未必話喺一啲細節嘢去執得咁嚴謹，咁始終都有一個開放嘅過程啊嘛。咁呢個過程之中，我哋發覺有啲咩問題啊，或者咩咧，咁慢慢形成一個系統咯。咁所以呢一樣嘢，我暫時講未有一個話好法律啊，或者係其他嘅爭拗多嘅地方。
2: 咁啊，展望未來咧，頭先我哋睇到即係有咁嘅前景啦，有咁樣嘅數字啦，有咁嘅流量。咁你對香港喺推動文創產業方面咧，有啲咩嘅建議啊？
1: 一個就是在教育方面，我們可以開放一些 IP 和大專院校去合作。另一件事就希望能

0: 夠話業界咧要打破翻嗰個領域咯，即係譬如我要跨界去做，譬如我哋漫畫可以同玩具界啊，或者同設計界啊，咁大家點樣去做一個 crossover 嘅嘢？咁其實我哋都喺度同某啲嘅業界嘅翹楚咧，都傾緊樣嘢，就話可唔可以形成一個 IP 嘅聯會，就把香港唔同界別嘅有 IP 嘅公司或者係從業人員咧，大家坐埋一齊，透過跨界去做嘢咯。而家單純一個界別咧，咁大家有唔同嘅局限性，尤其係漫畫。咁我哋前輩又做咗好多功夫落去，而且係以前都曾經好輝煌過。咁但係到而家嚟講咧，再用翻嗰一套去做咧，咁讀者就主要越嚟越少，因為咧舊嘅讀者可能有啲走咗，報攤就少咗，買唔到，咁慢慢就離開咗呢個讀者群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譬如一個產品啊，或者啲片啊、電影啊，或者其他嘅方式，令到啲人重新又睇翻、認識翻呢個 IP。咁呢一樣嘢就係要跨界去做啦，就唔係單純一個即係頭先講嘅一成嘅產業化咁去做啦。
1: 啊，其實原來咧一個嘅 IP 咧都原來唔係淨係講緊喺漫畫紙上一個產業喎、嗯。其實原來如果啲年輕人真係有興趣去發展自己 IP， 其實都可以諗下，唔係淨係即係畫下漫畫咁簡單。原來都係可以睇佢身邊周邊裡面一啲嘅產業咧，都係可以去幫佢哋喺事業上面咧都有所發展嘅。
2: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嘅下一代咧，要準備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啦，或者我哋要守住香港呢個咁嘅創意咧，你其實有啲乜嘢嘅忠告俾我哋嘅年青人咧？
0: 我諗因為漫畫咁，其實我哋都有同公海大學以前都搞過啲 course 嘅，有揾畫漫畫嘅。但係當某個時間，覺得工作可能用得上嘅機會少咗啦，咁開始慢慢呢個行業就知道其實係冇乜人入行啦。咁但反而調翻轉睇咯，透過漫畫變成動畫或者 game 咧，咁就多咗好多人去入行或者去讀呢個課程。咁所以我諗教育方面咧，政府嚟講都有啲引導性咯。根據而家嘅發展，咁用 AI 啊，用電腦啊，用平台啊，咁呢樣嘢嘅話咧，就要引導新嘅一班人入，就唔係純粹漫畫作為一個 IP 嘅基礎，咁令到佢能夠起碼揾到食先，係嘛？揾到食咧，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入門嘅好嘅方法咯。
2: 咁你會唔會鼓勵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咧，翻去內地去讀呢啲同呢啲嘅文化產業啊，或者 AI 嘅嘢，然後？有一日咧，佢可以喺大灣區創業，係嘛？即係咁一條直升機咁上去，你又會唔會咁鼓勵咧？
0: 因為而家呢度咧，其實好多院校其實都有啲咁嘅跨界課程嘅，即係包括香港都有，或者係香港同國內都大家合辦嘅都有，係啦。咁呢樣嘢嘅話，我覺得可以選擇讀嘅課程嘅話咧，就可以咩嘅？大陸讀又得，或者香港讀又得。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視乎翻你自己嗰個興趣。咁國內當然佢嘅競爭仲大，因為每年嘅大學生都畢業都知啦，過千萬嘅。咁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大家要無論翻大灣區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咧，都係要面臨一個挑戰，就話你唔可以講話，我唔努力去到邊個地方創業就一定夢想成真啦。咁可能發夢都會嘅。
1: 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啦，請到阿 Donald 啦，同我哋分享啦。原來一本咧漫畫咧嘅生命咧，唔係當印刷機停咗嘅時候咧就結束嘅。原來反而咧利用數字化啦，同埋我哋大灣區上面嘅土壤喺裡面嘅時候咧，得到我哋二次甚至第三次嘅重新嘅機會。
2: 冇錯啊！咁我哋其實食住呢個澳門啊，同埋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嘅地利啊，或者歷史嘅優勢咧，由原產地轉型做資產管理人啊，或者係一個出海嘅一個中介啊，開放 IP 擁抱 AI 同埋大灣區嘅市場，呢一種嘅格局同埋智慧咧，正正係我哋香港文創產業生生不息嘅出路同埋秘訣啊！
1: 是啊，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同大家一起发掘更加多的大湾区创业梦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对今日的话题有什么意见，或者大湾区创业的经历想分享的话，欢迎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的临时开始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等。下一步，两地将会持续深化对口

0: 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政府将会联合公布正式的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连同消防处与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以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以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的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连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予梦乐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的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没有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的基础设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9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0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南台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灵。

0: 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由介绍爵士系咩啦，到认识香港嘅爵士教父，去到上一集认识新一代本地爵士乐手。嗱，今集呢，我哋就想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唔系问点样演奏爵士乐，而系问点样听爵士乐。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呢，系一位爵士爱好者，息事风手，同时喺香港以一个爵士 Kisser 为定位嘅空间嘅主理人 Andrew。Andrew 咧喺去完南美旅行两年之后翻嚟香港咧，就创立咗一个俾香港人可以坐低放低电话认真听音乐嘅地方。咁 Andrew 欢迎你，同观众打声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rew。
0: 系啦，咁啱啱讲起咧，应该有一个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名字，爵士 Kisser 系一个咩概念咧？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
1: ？Kisser 咧，其实喺日本文化就系 cafe bar 咁嘅状态啦。日本咧有好多呢啲 cafe bar 咧，其实佢全寫咧就叫 Kissa 廳，咁個字我都唔知點讀啦，即係吃茶店、喝茶店，即係一個飲茶嘅地方。咁啊，呢個文化其實喺日本都好耐㗎啦，由明治維新開始啦，日本好受西方文化影響。咁但係當時日本仲係一個比較窮啦，咁要西方文化去到嚟，譬如你話要聽到 live band， 要聽黑膠咧，係一樣好昂貴嘅嘢嚟。咁有一啲嘅 Kissa 廳咧，就開始儲黑膠啦。买一套靓嘅两声道喇叭，咁咧呢件事咧，我觉得系好有趣，超级平民嘅，就系当大家冇钱听呢啲黑胶，冇钱听 live， 咁有啲地方咧就会储一碟，大家用一杯嘢饮嘅价钱咧就可以听到欣赏到啲歌啦，咁样。
0: 啊，讲紧系战后日本嘅时候，
1: 非常早，呢啲系1910几、1920几嘅。
0: O K，
1: 咁咧其实。而其實聽咧都唔淨係得聽 jazz 嘅，咁譬如依家日本都仲有一類叫名曲 kissa 啦，寫漢字就係名曲 kissa， 即係專播 classical 嘅。譬如喺東京咧有一間好威猛嘅，咁咧佢係喺涉谷嘅，喺市中心咧，但係嗰間嘢今年100周年咯，
0: 哇！
1: 一個古蹟嚟，你入到去咧唔俾講嘢，唔俾影相，兩層樓高，但係打通咗一忽嘅，因為佢喇叭咧係高過一層樓高。咁两层咧都系望住同一对喇叭就听，系
0: 哇，好厉害！原来咧 Kissa 呢个概念咧，系除咗爵士之外咧，仲有唔同乐风嘅 Kissa。咁你自己系点样接触呢个文化嘅咧？
1: 我其实咧本身开呢间铺头嘅时候系即系一个小型嘅爵士空间啦，有少少演出啦。咁、那个老细移民，咁人第一我就同我两位 partner 啦，宝云啦，弹琴嘅，同埋阿公啦，我哋几个接手。咁接手初期呢，其实我哋完全唔识做飲食㗎，咁人頂就所以好多跌跌碰碰啦，亦都冇改名，就用返上一手个名。until 我哋去 run 嘅时候发现，咦，原来呢个空间可以做到好近 jazz kissa 呢件事。咁我哋就直接将佢索性改名归类埋做 jazz kissa。係咁样嚟。
0: 就直接攞咗日本嘅呢个文化嚟咗香港啦。
1: 係啦，我觉得有啲嘢呢係好巧地好相似㗎。举个例，即係嗰陣时日本系买唔起啦啲人。咁 ，and then 香港依家就係冇位啦。邊個會有位擺黑膠，擺套勁大嘅喇叭？因為黑膠有一個好牙位，亦都好要心神去打理嘅件事。咁我覺得其實都好似啊，就是、大家都有大家局限。咁退到最後殊途同歸咧，就係、是、大家都需要一個唔喺屋企嘅地方去享受音樂。而我覺得享受音樂嘅 spectrum 好闊嘅，應該係有啲係我舉個例喺大會堂好嚴肅坐喺度聽，另外一邊嘅極端可能係一啲你行過我唔知啊的士播緊、酒吧播緊，但係你毫無留意嘅嘢。咁、而中間咧，中間有好多去又唔係叫灰色地帶啊，啲空間可以 explore 下，即係佢既認真對待音樂，但係佢唔需要好嚴肅。佢既有一種互動嘅成分喺度，譬如我個鋪頭咧，大家可以揀碟嘅。咁所以一個咁嘅既唔太嚴肅，亦都有啲互動，但係認真咧嘅場地係唔多嘅。咁我就想有個咁嘅地方，拎咗 Jazz Kissa 嘅某種靈魂，擺喺個啱香港用嘅 context。
0: 啊，明白明白。咁啱啱講到聽音樂嘅嗰個光譜可以好闊啦，可以 好认真，亦都可以咧系当系背

0: 景咁样听。我谂大家听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当咗做背景，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播住个耳机啊，或者系搭车或者屋企播住一啲歌去做嘢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再同观众解释一下，我点解我要揾个地方专程坐低听音乐先？或者有人会话我喺屋企听咪一样？
1: 嗱，當然屋企都聽到啦。我覺得去到依家呢個時代咧，有啲嘢係以前嘅人冇辦法感受到嘅。第一就係我哋對於音樂嘅選擇，或者可以接觸嘅音樂咧嘅種類啦，或者人數咧，係遠超過任何歷史上嘅時期。你要揀諗到大部分歌咧，你都揾得到嚟聽。但係有啲嘢咧，就只能夠喺一個 non 屋企嘅地方會發生到。第一係人同人嘅交流。当依家去到呢个咁嘅时代，要一班识嘅又好，唔识嘅好，坐低一齐听一同一只歌咧，系好少嘅呢个体验。而呢件事牵涉到就系大家去除咗享受音乐呢件事，就系你讨论音乐啦。甚至另外一啲系你对音乐嘅 selection 可以暂时逃离 algorithm， 即系演算法嘅限制啦。即系依家我哋听咩唔听咩，虽然好似好有主动选择，但其实谂真啲，我觉得选择。有嘅，但系你可以喺个 algorithm 俾你嘅选择里面拣咯。
0: 佢推算俾你
1: 嘅。系啦，或者最后你听乜嘢，甚至你唔听乜嘢，好大程度都系俾某啲嘢 shape 紧。当然未有 algorithm 嘅时候，都系俾第二啲嘢 shape 紧啦。咁但系我都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咯。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拎俾我先知嘅，80年代嗰班即系香港住嘅乐手啦，即系包括Donald Ashley 啦，打鼓有包尔正啦，有 Dave Packer 有抽咁嘅人出过只碟嘅，但系香港我揾唔到嘅，黑胶嚟嘅，叫 Sketches 咁样。咁竟然就系有个客佢咁样带俾我，我先知道我同佢交流底下，我原来有只咁嘅碟。然后佢最后只碟咧系 Soul of 寄存咗喺我铺头。咁我又会播俾其他客听，喂呢隻正喎、你听下。係你鍾意香港 jazz， 你冇理由唔听下呢隻喎。
0: 变成咗个传承喎。
1: 係我觉得嗰个交流系铺头会发生到囉。咁我去搵碟，我喺日本买碟，日本平啲啦。And then 我竟然喺其中一间黑胶铺连锁嘅搵到两隻呢隻碟囉。
0: 哇。
1: 係我系但係諗下，如果我冇开间铺，我冇认识呢个客，佢冇讲呢隻碟，我去到日本见咗两隻，我系飞㗎可能。我即系认都唔认得大部分名。咁呢啲嘢系铺头咯，我觉得。
0: 啊，的确呢，我諗一般大部分人聆听音乐或者对于音乐嘅嗰个理解呢，就系、是、喺串流平台听，咁然之后自己听完就算啦，已经好少好似以前咁会买一隻黑胶，可能大家一齐听，听完之后再讨论。但系爵士 Kisser 呢，就俾到我哋一个空间呢，去同唔同人分享啦、讨论啦，甚至系有啲意想不到嘅发现添。
1: 同埋呢，我想补充一点呢，就系嗰个声音本身。依家我哋听声呢，我都系一个大部分情况系一个好个人嘅体验嚟。即系你屋企听喇叭都好，大部分人屋企未必有喇叭。然后大家听 earphone， 你系冇同过个空间发生任何关系嘅。但系喇叭本身呢，其实系摆位啦，你个房弹唔弹声啦，冇啲咩物料啊、形状啊，
0: 等
1: 系声学上同个空间好大关系。呢样嘢你屋企当然你可以做到嘅，但系正常大部分我哋呢个年纪呢、这个收入嘅人，屋企就一个我间房超级窄啦，我厅超级窄啦，基本上我摆喇叭要摆得同我自己一系好近。如果摆得远咧，其实系实。多数都系衰声嘅，咁啊铺头当然我到喇叭都唔系摆得好好啦，应该可以讲下点解嘅，就系、是、咁可以即系听到个空间嘅关系，如果你 feel 到个铺头人少空溜溜，真系个声可能差啲，多人啲人吸声咧，系又会好啲嘅，咁呢啲嘢我都系好有趣嘅。
0: 啊，咁呢个的确咧系要喺一个空间入边先可以发生到嘅。咁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我谂听众咧对于爵士 Kisser 咧都有一定嘅概念啦。当音乐唔再系背景咧，变成空间主角。既然系咁咧，我哋听一段音乐先。我哋音乐之后再翻嚟。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有 Andrew 同我哋倾下爵士聆听啦，爵士 Kitsa 啦。啱啱嗰个环节咧，我哋就讲咗爵士聆听同埋空间嘅关系啦。咁咧，我又想讲下咧喺你个铺头咧另一个好紧要嘅物品就系黑胶啦。咁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黑胶咧系一啲过咗时啦，或者上一代嘅事情。但系咧近几年咧，黑胶又好似翻生。对你嚟讲咧，黑胶嘅意义系乜嘢？
1: 过时是真的就是过时大家才玩返嘛，即是某程度所谓过时是即是佢有啲缺陷，依家某程度啲新科技是弥补咗嘅。对我嚟讲黑胶老实讲啦，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呢就是用 Hi-Fi 嚟听音乐、有啲人呢搵啲音乐嚟听 Hi-Fi 嘅。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呢？我觉得有啲人咧就系听架撑嘅啫，
0: 个
1: 架撑哇好劲啊，高音甜咩，中音准，低音劲啊，梁朝伟咁样，咁啊好 high 啊！咁但系音乐本身唔重要，但喺我个地方，我觉得

0: 迟早都会花啦，
1: 嗯嗯，
0: 迟早都会有尘有静电，你要打理佢啦。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同嗰物品嘅 connection 嚟嘅，你去打理佢嘅途中，
1: 嗯，建立一个连结啦，同佢
0: 系啦。然后仲有就系，我觉得黑胶俾到一样嘢，依家冇嘅，反而就系依家改善咗，就系以前黑胶咧系。你近乎唔可以飞歌，你可以飞嘅烦咯。尤其你家用嗰啲机、嗰啲盘唔系 DJ 盘，你要支针落得好啱，落正嗰条坑，两只歌之间极困难噶。除非你有个 mixer 又听住去到边啱你播。咁我度冇啦。咁我系一个超原始嘅状态。咁所以我嗰度咧，如果播黑胶听歌嘅单位系一面黑胶咯，
1: 嗯，
0: 唔系一只歌啦，
1: 系
0: 起码系一面咯，一张专辑一般有两面啦、
1: 啊，
0: 最少。咁起碼就聽完嗰面先，你冇飛歌，唔好搞我。同埋阿叔仲去沖咖啡。但 other than that 就係黑膠能夠容許你去理解嗰個專輯嘅方式，唔係一隻歌咯，係一面幾隻歌，甚至係兩面先至係一個專輯咁樣理解。
1: 啊，我諗呢個咧同而家大家聽嘅串流平台好唔同啦。串流平台咧，你想聽邊隻又得，聽到一半想飛又得，轉唔同專輯之間又得，你自己整一個歌單都得。
0: 系，我覺得咧呢樣有好有唔好。其中一個咧有趣嘅點就係，我都會有時會搞一啲 listening session 啦，即係同大家坐喺度聽一啲碟。咁有時我會揀一隻碟咧，就講差唔多講成兩粒鐘嘅，即係歌同歌中間會講。咁、
1: 啊、
0: 就三個鐘大家坐喺度就聽同一隻碟，講同一隻碟。
1: 係
0: 有時咧就 casual 啲嘅，我成晚有個 theme， 可能我今晚播香港 jazz， 咁我就睇我心情係亂咁播噶啦。咁咧嗰啲時間咧就係同啲人傾偈，坐一晚我問啲人喂啲歌。啱啱听啊，会唔会好 heavy 啊？有时拣啲重口味歌，咁佢哋同我讲嘅就系、是，哇！呢有啲歌咧，听落咧系好 heavy 嘅，或者嗰只碟头一只好 heavy，
1: 系，
0: 但系听到第二只开始，或者第一只听下听下听顺咗，
1: 哦，
0: 即系其实系个口味嘅 acquire 得阔咗咯。咁呢啲嘢，如果你串流平台都同好多其他 digital 嘅嘢一样啦，就系、是、你一唔啱佢就走咗，
1: 系，
0: 咁佢咪变相大家能够试到嘅嘢多啲啊。咁、
1: 嗯、
0: 呢个我觉得当然你成世人淨係听一隻歌你好开心 ,ok 㗎你好开心。咁但係如果我觉得你能够就好似食嘢咁你日日食同一碟扬州炒饭你好开心食一世咁你好开心都系开心。
1: 嗯嗯、
0: 但係如果你条脷或者你嘅品味可以容许到哇原来芝士你又欣赏到、
1: 嗯、
0: 啊唔知奇怪嘢炸青蛙你欣赏到咁样。咁所以系个我觉得人生会开心啲嘅直情，即系佢因为个口味系啊，即系欣赏嘅嘢多咗嘛，咁变相你咪嗰个享受咪阔咗咯。
1: 嗯，我谂呢个咧都体现到嗰、那个爵士 Kitsa 呢个空间嘅价值啊，就系、是、除咗啱啱我哋讲冷冰冰嘅演算法推俾你咧，而家反而咧系你同佢之间嘅交流，诶、可能我中意首歌，一开始未必系因为首歌好听，因为呢个我识嘅人介绍俾我听，或者呢个老板介绍俾我听。然之后听下听下，诶，有啲新嘅事情，我之前系未发现过，咁就多啲可能性，多啲可以欣赏嘅事情啦。
0: 对的，对的。
1: 嗯，咁讲起呢个咧，我亦都想问一下，喺你哋嘅空间播或者放出嚟嘅碟咧，你哋自己挑选嘅准则系咩咧？即系哇，爵士有好多唔同年代，好多唔同风格，你哋点样拣嘅？
0: 绝对有私心啦，即系我哋嗰阵时买碟，我哋分头行事啦，香港买少少啦，主要日本买啦，有啲个人收藏啦。咁好明显睇到煲云一个弹琴嘅人就係买劲多弹琴嘅碟啦。成个铺头都系佢喜欢嘅，即係嗰啲 Keith Jarrett 啊 ,Brad Meldow 啊 ,Bud Powell 啊 ,Oscar Peterson 啊劲多啊多到系不合比例嘅。咁、我啊吹爵士风啦，咁我又买咗好多吹汉嘅碟啦。即係喇叭又好啦好多嘅。咁其实我觉得最后听碟当然可以考虑大家嘅口味啦，但我哋的而且确系有啲任性嘅，自己中意咩摆喺度，希望我哋中意嘅嘢，如果咁啱你都中意啊，咁就好啦，咁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咁嗱，咁多个即系你哋有三个负责人啦，系，咁亦都要考虑下哦，啲人嚟中意听啲咩啦，有冇一张播得最多或者最多客人问？
0: 因为咧，点解我笑得咁衰咧？就系、是、我哋嘅厨房咧有块水虫板咧钉咗一张纸。嗰张纸咧就写住有两只碟嘅名，我哋每次有人点播咧，啲衫咧就喺度画画。就画个正字，点解呢？就因为嗰两只碟咧都真系太多人播啦、
1: 嗯，
0: 多到我啲 staff 开始即系 jazz 有个 term 叫 transcription 啦，
1: 系
0: 即系你听人哋一段即兴嘅 solo， 你画翻佢出嚟，甚至你吹翻出嚟，系啦。咁、我啲 staff 已经听到嗰两只碟系可以 transcribe 到出嚟噶啦，应该即系包括第一只碟就系 Bill Evans 啦 ，What's with Debbie 啦，第二只就
1: 系
0: Chet Baker 嘅 Chet Baker Sings 啦，
1: 好热门喎、
0: 啊。系啊，咁即系而且

0: 隻都係好好好聽嘅碟嚟嘅。Tropical Sense 係即係 Cool Jazz 年代其中一隻好緊要嘅碟啦。係佢自己會吹喇叭，會唱歌，加埋佢靚仔啦嗰陣時。咁係做到一種即係幾 laid back 幾懶洋洋，即係觀眾嘅音樂咯。邊個聽都會覺得好聽。咁而 Walls of Debbie 即係 Bill Evans 嗰隻，當然都係柔情似水，十分温柔又好聽啦。咁加埋嗰隻 live recording 嘅，咁、你會聽到現場啲人。咁我覺得嗰個現場感啊，你擺喺間 cafe 度播翻出嚟係好啱嘅。
1: 係
0: 係，即係好似有啲 cafe 其實係會播嗰啲cafe 聲噶嘛，你有聽過？即係嗰啲。啲人讲嘢啊 ，panning pan 啦，啲客机会播呢啲噶嘛，但我哋唔需要，因为我哋可以播一只真系 live recording 嘅碟。
1: 啊，的确咧喺现场播啲现场录制嘅音乐咧，其实基本上系还原咗嗰个设定，你好似坐咗入去咁样。
0: 系啊，
1: 咁好啦，我哋呢一节都差唔多啦。Jesse Kitsa 啦，黑胶碟咧，好似都系我哋重新打开聆听音乐嘅新方法，但系除咗咧喺呢啲外在嘅空间。媒介之外呢，我諗我哋個心態，我哋個腦袋又可以做啲咩去更深度聆聽音樂呢？唔通聽歌都要學？咁我哋呢下一節返嚟繼續同 Andrew 傾，而家再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返嚟再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07点，升324点，上升0.63%。标普五百指数报7387点，升70点，上升0.9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69。

0: 八，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上半场跟 Andrew 谈到日本的爵士 Kitchen 文化是怎样令人坐低认真去聆听爵士音乐的。日本人对爵士乐的热爱呢，是全世界都很出名的，但是他们不只是一个好的听众，更加有不少的人物呢对爵士乐的发展呢都举足轻重的。今日五分钟爵士传奇的主角是一个在战后日本废墟中长大，后来走到美国爵士世界的核心，将日本的灵魂带入大乐队 Big Band 音乐的女性秋吉敏子。1929年秋吉敏子在辽宁的日本家庭出世，6岁开始学钢琴，自细咧对音乐有天生热情。二战结束之后咧，佢跟随家人回到去日本，但系战后嘅日本一片狼藉，屋企根本就冇钢琴。对于一个中意弹琴嘅人嚟讲，冇钢琴就好似世界崩塌一样。于是秋吉敏子揾到咗一个方法。喺嗰个年代咧，美军进驻日本之后，大城市入面开始出现大量的舞厅和娱乐场所，需要乐手去表演的。秋吉敏子就是这样，为了可以掂到一部钢琴，加入了其中一间舞厅的乐队。就是在这个环境入面，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美国的爵士音乐。爵士乐的即兴、自由、对话的精神令他非常着迷。或者是得在舞厅入面弹琴，对他来讲已经十分满足了。但命运

0: 为他安排了一个更加大的舞台。而一晚在东京银座的一间俱乐部，一个加拿大爵士钢琴家在台下面听他演奏。这位钢琴家就是 Oscar Peterson， 当时世界上最出名的爵士钢琴手之一，以惊人的技巧和无穷无尽的音乐能量见称的。Oscar Peterson 听完之后，被他的演奏深深打动，他随即向美国唱片监制 Norman Granz 推荐了秋吉敏子。之后 Norman Granz 都的确为他录制了他第一张唱片。就是这样，一个在战后舞厅弹琴的日本女孩，瞬间走入了国际爵士乐的视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音乐，秋吉敏子曾经写信给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院长，请求一次入学的机会。在两国政府周旋了一年之后，秋吉敏子以全额奖学金正式入学，成为史上第一个伯克莱的日本学生。在美国，他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名声，打破黑板印象，还和 Miles Davis、 Charles Mingus 这些大师合作。但是秋吉敏子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他模仿美国的爵士音乐模仿得有几次，而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美国人。去到70年代，他和吹息士风的丈夫成立了一队大乐队。大乐队 Big Band， 即是一队有几十个人的爵士乐队，层次丰富，气势磅礴。但是秋吉敏子的大乐队呢，演奏的就不是纯粹的美国爵士了，他开始将日本的音乐语感、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慢慢融入他的编曲和作曲里面。例如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 Minamata， 是关于日本水俣病的历史，一段沉重、复杂、充满悲痛的时期，用大乐队的形式记载这一段记忆。秋吉敏子证明了一件事，爵士乐不是只属于美国的语言，它是一种可以承载任何文化、任何记忆、任何灵魂的音乐。日本呢，不只是爵士乐的忠实听众，更加可以是爵士乐的创作者。去到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颁予他 NEA Jazz Master， 是美国爵士音乐界最高的荣誉之一。从战后的废墟苦苦挣扎先掂到一部钢琴可以弹奏，一路一路走到这个最高的殊荣。音乐是一种语言，要听得明不同种类的音乐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现在继续跟爵士 Kisser 空间的主理人 Andrew 谈下，究竟爵士音乐应该怎样听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爵士 Kisser 空间主理人 Andrew 谈咗爵士 Kisser 嘅文化啦，又谈咗黑胶。咁下半场呢，我哋会继续深入谈下点样真正去听音乐，以及呢 Andrew 对于深度聆听嘅睇法。咁坐喺我面前嘅呢，继续系 Andrew 你好，欢迎翻到嚟。
2: Hello， 大家好啊。
1: 係啦，咁呢讲起听音乐呢，即不厌其烦再重复一次啦，即好多人听音乐呢都真係一边做第二啲嘢啦，当咗个背景。咁喺你嘅空间呢，你系啲人会嚟到乜嘢都唔做淨係听，你觉得呢两种状态呢有咩分别？
2: 我觉得音乐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同 purpose 嘅。当然啱啱讲我自己都会㗎，屋企吸尘咁样，我觉得好静咁样。
1: 你都会嘅。
2: 我都会㗎，咁播啲嘢听下囉。咁、你吸緊尘，你睇緊地下，我唔会做你好难个脑即係 multitask 到又好认真听歌㗎嘛。咁、我觉得听歌音乐俾到我喺嗰个情况当然系一种即係氛围啦，等我轻松啲快啲完成啦。就好似即係嗰陣时黑人奴隶喺美国南边啦。Jazz 嘅其中一个元起系 blues 啦、，blues 其中一个元起就系叫 work song 啦、。所谓 work song 就系黑人喺田里面做苦力嘅时候去唱嘅，类似山歌咁啦。你一句我一句咁，大家有啲节奏，又可以等嗰个工作过得快啲。咁、我觉得音乐系有呢个功能㗎喎。 咁所以我自己做嘢，有時可能我就算做緊文書嘢都好，咁喺呢啲情況我都會播音樂咯，咁係令你生活好過啲。另一類就啱啱講係一啲認真少少嘅場合聽，咁呢啲我覺得係好多人忘記咗有呢件事嘅。你幻想一下以前，當我哋未有手機，未有咁多嘢，未有咁多演算法，我哋聽歌以前真係揀 CD 嚟播噶嘛，係嘛？我哋細個仲係。揀咗 CD 嚟播，你就坐喺度听 CD，好似你播只 DVD 咁，你系坐喺度，咁而呢件事好似已经慢慢冇咗。咁大家坐喺度听咧，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到好多嗰个音乐嘅细节啦、铺排啦，即系譬如铺排，所谓就系你唔可以净系听嗰十秒，你要系嗰几分钟认真听，你记得一分钟前做紧咩，两分钟前嗰只歌做紧咩，你先觉得嗰样嘢系铺排噶嘛。咁呢啲你唔系认真聆听嘅情况底下，你好难去，除非你真系好敏锐啦。如果唔系，你冇可能 recall 到一只歌有啲咁嘅用心摆落去嘅细节。
1: 啊，我啱啱咧有一个脑海入边嘅画面咧，就好似啊睇戏，我哋可以喺屋企睇啦，但系咧都会想入戏院，即系认真坐低喺一个好好嘅环境入边睇戏。但系原来其实音乐都系可以有呢个咁嘅空间，我谂大家好多时都忽略咗。
2: 我都系噶，戏可能嗰个差别再大啲咧，但系音乐我谂依家真系实在嗰个 earphone 同埋串流平台系发展得太好啊，太厉害太厉害，甚至依家连当然好多串流平台都有做嗰啲类似嘅嘢噶，譬如有得同啲 friend start a jam 啦，我见
1: 一齐听同时间
2: 系同一时间听啦，甚至一齐去即系建构一啲 playlist 啦，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越嚟越 look for 翻呢一种集体嘅概念，但系要有一啲科技嘅 twist， 大部分嘅情况
1: 啊。
2: 咁但系我去做呢件事咧，就系完全冇科技成分，近乎
1: 攞走咗个科技。
2: 系啦，咁当冇咗科技嘅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喺好耐冇试过。这个咧就系唔同年代嘅客咧嚟到咧，会有唔同嘅有趣 comment。咁如果啲十八廿二嘅朋友嚟到，哇！佢话我真系未见过黑胶，我听就听过，即系听过呢样嘢，未见过，未掂过，未播过。佢问我可唔可以拎起只碟，我可唔可以帮你摆落去？去到我呢个年纪，即系三四十咁样呢啲，大家去睇就系、是、啊嗰样嘢我哋见过嘅，知嘅，但系佢一样好旧嘅嘢嚟噶啦。
1: 系
2: 过咗气，过咗时，有人拎翻出嚟玩，有趣，仿佛 remind 到某啲以前嘅。事情
1: 有种怀旧，
2: 系啊，但我觉得咧，我对我呢个年纪咧系一个好尴尬嘅，对我嚟讲唔系怀我嘅旧啦。我细个冇播过黑胶噶，我系美水玩掂过下部 cassette 机，
1: 系，
2: 但系已经系 CD 嘅年代，系、
1: 啊、
2: 插 USB 手指拎嗰啲盗版 MP3 听歌嘅，系我系呢个年代嘅。最后一类客就系真系怀紧佢嘅旧啦，就系 less than 六十岁，哇！佢话：，哎，我以前好多成日都讲嘅呢句就系、是。唉、哎，我以前有几百只啊，唉、哎，俾老婆抌咗只啲碟，或者嗰时搬屋，唉、哎，谂住垃圾，因为当出 CD 嘅年代，即系九十啊、千禧，黑胶系好唔值钱噶嘛。咁嗰啲人依家睇翻就系、是，哇，嗰、那个黑胶，香港人买得起黑胶而买得多，一般都系七八十年代啦、八九十年代，都系香港一啲好经济黄金嘅时期啊。嗰啲人嘅人生都正值黄金时期啊、大家搵到下钱，对未来好有憧憬。所以会去咁样买黑胶，会去买 HiFi， 咁呢啲过去噶嘛？咁佢嚟到睇翻黑胶就系、是，即系一种好有情绪嘅，有少少 sentimental 嘅，我觉得。
1: 啊，咁讲到唔同人去听音乐咧，喺呢个店铺应该好多唔同人出现过啦。你觉得即系你自己系一个音乐人，你觉得音乐人同埋非音乐人，对于聆听爵士音乐，尤其是一个。即系乐器或者技术成分咁重嘅曲风，你觉得有冇好大分别？
2: 我觉得最后咧系分别不大嘅。当然，我觉得系都系翻翻去好唔好食。但系如果你有玩过类似嘅音乐咧，就算你玩得唔叻都好，我就一个玩得唔叻嘅例子啦。但系我都会有一种唔同嘅 perspective 去理解，唔同嘅角度去赏识嗰个音乐咯。我举个例啊，原来。啲乐手玩紧粒咩音，或者佢特登做啲唔啱嘅嘢，点解咧？做完之后佢点样去 resolve 呢个佢创造出嚟嘅张力咧？咁呢啲可能冇学过冇成咧，未必完全理解到嘅。咁但我觉得所谓嘅学唔一定话你要识玩乐器咯，而系有人要带一带你听嗰个 我觉得好似饮咖啡、品酒咩都好啦。你去形容一件事情，你系必须要学一啲生字、一啲词汇去形容。
3: 嗯、
2: 如果唔系，但系你自己都冇办法同自己沟通啊。即系啱啱饮完啲味，过十分钟问你啱啱杯咖啡咩味，
3: 系
2: 你啱唔出噶嘛？但系当你有嗰啲词汇，而喺你应用嗰啲词汇嘅过程，你其实慢慢系塑造紧你自己个品味或者嗰、那个几敏锐嘅一个 sense
3: 咯。
2: 咁我觉得喺音乐都系，即系如果你有多啲嗰啲字，举个例啊，呢只歌唔好净系哇佢好轻快，大家最中意就 jazz 系好轻快啊，懒融融咁样。因为除咗呢啲字，仲有咩咧？我摆十只懒融融嘅喺你前面，十只轻快嘅，系咪有十款唔同轻快咧？轻快系咪开心先？轻快可唔可以系唔开心先？即系我另外一样嘢，我系好怕去定义一个音乐系一个单一嘅类型啊！呢啲就
3: 系
2: jazz 啦咁样。尤其去到现代，咁我觉得你好多嘢系好多音乐类型嘅一个混合物，就产生出嚟嘅音乐类型。咁而嗰个音乐类型已经系呢边有啲，嗰度有啲。你幻想好似一幅画嘅印象派咁样，啲边缘好唔明确嘅。咁所以我觉得去到呢个情况就更加需要嚟到个咁嘅时代。多啲音樂嘅詞彙，大家先至可以理解多啲。而呢啲係透過學音樂去解決到嘅、
3: 啊，
2: 或者聽得多音樂去討論，
3: 討論
2: 啊，原來人哋咁樣理解，佢咁樣形容，啊，原來呢個有呢啲咁嘅鼓嘅底咧，佢就會叫呢啲做有 hip hop 嘅 hip hop 嘅 influence 嘅 jazz，啊，有嗰啲啊，嗰啲原來叫巴西嘢，係嗰啲都輕快，但原來嗰啲又唔係巴西嘢，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就。是一个即都是好唔好食，但是有唔同方式去理解佢好唔好食。
3: 啊，而你哋呢就好似一个为听众打开大门，或者你哋有做一啲导赏
2: 嘅工作。因为我觉得諗返你自己初头听，即就算依家都系啦，总有啲嘢系会听唔明㗎。初头听唔明更加多啦，理解唔到甚至唔喜欢嘅嘢更加多啦。咁都系因为系好长期一路听到发现，诶，原来嗰啲嘢系咁样理解，原来几好听，或者甚至好唔好听已经唔系唯一标准，
3: 系，
2: 即系佢可以唔好听，佢可以令到你难受嘅，甚至
3: 系，
2: 但系佢做紧一啲嘢系佢撩到你咯，即系好似你睇到戏恐怖片咁，恐怖片都嚟吓你噶嘛，你
3: 系
2: 唔 pleasant 嘅一定，
3: 系啊，
2: 咁但系就系佢去撩你嗰啲位，佢制造嗰啲不适啊，先至系嗰个音乐嘅精髓啦。有时，
3: 哇，咁样听落咧，音乐或者爵士音乐咧，有好多面向，即系可以系懒融融啦，即系可能大家熟知嘅印象。但系咧，原来咧系有其他唔同嘅面向咧，喺爵士 guitar 呢个空间可以发生，亦都咧打开大门俾大家知道，系有新嘢嘅，打开咗唔同可能性。咁讲开呢个空间咧。经营到而家啦，最难嘅一关系咩咧？
2: 关关都好难，最难就系起码系第一关先。
3: 第一关，
2: 第一关就系开铺。我哋由知道要开铺咧，去到真系开铺咧，即系我话决定去到开铺，去到真系开咧，系不足一个月。我哋三个系冇经验啦，冇人手啦，唔知边度入货啦，唔知啲牌点做啦，冇嘢系知噶，简单讲。
3: 哇！
2: 咁就系第一关啦。第二关都好难，所以关关都好难。第二关就系开半年蚀足半年嘅嗰阵时。咁啊，系啦，第七个月开始就唔蚀啦，未赚。
3: O K，
2: 咁但都系唔够食，我都系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先至叫做维生到啦。咁所以一路都唔容易嘅。咁其他唔容易，当然有好多啦。日日铺头呢度漏水，嗰部机坏，嗰度嘢坏，然后啲客入到嚟，另外一种嘅困难系要揾到个平衡去满足大家之余，又唔好冇咗自己。
3: 啊、
2: 即系譬如啊，个个客话，诶、哎，我都想播呢个歌，呢、這个想播嘅歌 ，OK， 排队咯，你唔好打尖咯、或者啲真系唔啱，可以同佢倾下偈咯。喂，呢、這个歌不如我哋晏啲先播，我哋隔一隔，即系我要做个 DJ 角色啊，有时
3: 系。
2: 另外啲系可能系啲即系餐饮上嘅经验咯，即系餐饮同爵士摆埋一齐，系香港系比较少有咁。
3: 系
2: 咁呢个都关事，就系大家去理解享受音乐。啱啱讲个 spectrum 好阔。咁除咗话啱啱话好严肃之外，去到一啲生活化啲，但系又认真对待，有咩地方你未必噏得出嘅。咁当我哋做一个香港比较少有嘅模式嘅时候，究竟餐饮，举个例，声音应唔应该大？气味系咪一个问题咧？ 你炒碟意粉有阵味，咁你听紧 Bill Evans 想唔想闻到啲味咧？呢啲系我觉得系香港，因为佢一个即系寸金尺土嘅空间去。

0: 要考虑嘅嘢咯。
1: 你觉得呢个文化咧难唔难？即系推广俾香港人，有冇水土不服咧？
0: 水土不服就总有嘅，譬如大家入到嚟，即系可能佢未必知道我铺头做乜嘢嘅。啊，哇，几靓喎！入嚟饮杯嘢，咁大声倾偈咯。咁啊，我哋慢慢都开始会尽量咪写足啲咯啲嘢。部碟机唔搞得唔写住唔好搞咯，想大家细声啲。尤其听碟嘅晚上，我哋会讲明嘅。入到嚟今晚你可以讲嘢，细声讲。咁呢啲水土不服，我觉得透过双方都要有努力去克服啦。咁系唔惯噶，你叫个客入嚟饮，你俾杯啤酒佢，五四个人坐低唔好讲嘢，难噶。系啊，即系你真系要嗰班人入到嚟系抱住一个心态，我要嚟听音乐嘅，先至得咯。
1: 我谂系因为咧呢个概念咧，对于香港嚟讲都仍然好新啦。以前喺日本你都讲到啦，有一啲 kissa 嘅地方已经100年啦，其实已经系好耐好耐嘅一个文化。但系对于香港，尤其是香港咁寸金尺土啦。大家即系对于品质嘅追求都可能高啦，咁有水土不服系都真系无可避免嘅。
0: 同意噶，
1: 嗯，
0: 即系我系 embrace 拥抱啊，直情系拥抱呢个差异啦。咁所以我系香港开 jazz kisser 啦，
1: 系，
0: 而唔系日本开 jazz kisser。
1: 你好明白呢一点？
0: 我明白呢样噶，我同意噶。咁同埋我最后我想 serve 嘅系香港人啊嘛，我最后想嘅系。多啲人可以因为呢个地方又好乜都好，去欣赏多啲呢个音乐，而理解呢个音乐唔好再系好严肃咁理解，净系得好严肃。唔好觉得听 jazz 一定
1: 系
0: 好高级，唔好觉得听 jazz 系啊，我要着晒西装去酒店熬下红酒，唔系嗰种啊，我可以唔系。
1: 好啦，咁讲到最后咧，有冇一个你呢一个旅程入边最难忘嘅一个瞬间呢？
0: 难忘嘅瞬间有好多，我都未必好知点拣。但有一样嘢未必关音乐事，就系、是、有个客系非常熟嘅。嗰阵时我哋做到啱啱讲话蚀钱啊嘛，蚀咗六七个月。嗰阵时开始觉得，反正都系啦，改个名啦，系时候啦，觉得可以即系顺手啦，做得。咁就改咗依家嗰个名。咁嗰下我哋系真系财政非常紧绝。佢二话不说，咁啱可能嗰排农历新年，我唔记得系咪。佢拎个利是封出嚟，塞咗5000蚊佢。
1: 哇！
0: 佢话个招牌，你哋换啦，唔好谂啊，换。
1: 哇！好
0: 即系嗰下个眼湿湿嘅，真系嗰日系。
1: 而
0: 冇佢嗰五千蚊，可能都换到俾多两个月我咯，即系咁样嘅状态咯。
1: OK， 听完今日同 Andrew 嘅对话咧，我哋发现咧。Jazz Kissa 做紧嘅咧，唔单止咧系一个空间去聆听爵士乐啦，更加咧系。开阔唔同可能性嘅大门，系在于聆听音乐啦，在于如何思考音乐啦嘅可能性嘅。音乐咧可以系你日常嘅背景，亦都可以好似喺 Jazz Kissa 入边系空间嘅主角。各位听众，咁我哋而家咧就邀请你思考一下，你平时系点样听歌嘅呢？或者听完今集嘅节目，下次听歌嘅时候，你会有更深嘅体会。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多谢 Andrew，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黄港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天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以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民政事务总署连同消防处与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间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于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连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400多万，二奖没有人中，三奖75.5注中每注派75000多，交出号码1、2、14、17、23、35，特别号码48。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34点，升345点，上升0.67%；标普500指数报7412点，升96点，上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4，加元1.401，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11美元。 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你们的陪伴者子瑜。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此时的你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还是独自坐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夜色呢？夜晚的房间通常都是安静的，但是也是最吵闹的，因为那些白天被我们压抑在心底的执念、不甘心，还有那些没有留住的人，好像总喜欢在这样的时刻冒出来，还紧紧地抓着你不放。最近有这样的一段话，它像是一阵夜里的凉风，吹散了我心头积蓄已久的紧绷。我们不需要对所有事情都紧握不放的，允许它枯萎，允许它破碎，允许它自然发生。我想对你说，有时候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放过自己。今晚让我们给自己一个允许，允许那些不完美，也允许那些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自然地流淌过去吧。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放手，是因为不甘心，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了伤。今晚开场有他，他是林忆莲，用水一般温柔歌

谢谢林忆莲。这首《伤痕》告诉我们，伤痕不是羞耻的印记，而是你热烈活过、爱过的证明。当你允许痛楚发生，治愈才是真正的开始。允许自己受伤，但是也要适时地松开紧握的拳头。接下来，我们请出他。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非常喜欢最后两句，在你耳边他清唱的嗓音，他是杨乃文，很久没有播放过他的歌曲了。世界有时候真的很残酷，会把我们满怀

动地的幸福了。允许故事停下，把自由还给彼此，开始懂了孙燕姿。

0: 有一种放手就叫做我开始懂了。院子干净的声线里面没有怨恨，只有释怀。我们不需要所有的故事都有一种完美的 ending， 但是允许它停留在它该停的地方，允许那个人只是陪你走这么一段路，把自由还给对方，也把快乐还给自己。这是不喧哗却最成熟的温柔啊。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当我们经历过疗伤、破碎、释怀与坠落，最终我们都是会来到这里的。接下来将会有两位温暖的女生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双温柔的手，抚平了过去所有的褶皱。回望过去那些看似不美好的转折，那些痛苦，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允许一切发生，并且与一切际遇和解，因为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夜深了，外面的世界或许依旧喧嚣，但是在夜妈妈心里话的时空里，你是绝对自由的。范玮琪、梁静茹带来最好。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24点，升329点，上升0.63%。标普五百指数报7409点，升92点，上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9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3: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4: 带你聆听世界。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不止今晚，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在这里。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非常有趣。应该说这个故事的名字很有趣。那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紫色的。有一天呢，我读到了一本故事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就很吸引我，因为叫做《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紫色人》。对，你没有听错，就是紫色人 ，Purple Man。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故事时间。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献给所有的紫色人。无论你是什么模样，我们很开心能够与你一起。我有一个秘密想跟你说一说，你听了一定会吓一大跳。那就是我想请你跟着我一起变成紫色人。现在你应该是满头问号吧？什么？我为什么要变成紫色人呢？紫色人步骤一，问问题。非常好，你已经进入了第一个步骤。我的爸爸说，紫色人会问很棒的问题，关于任何事情的问题，甚至是跟问题有关的问题。我呢，就曾经问爸爸，爸爸，外太空到底有多远呢？爸爸，你看过海豚吗？爸爸，外太空有多少海豚呢？紫色问题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世界的大大事，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小小事。世界上最大的彩虹有多大呀？你的名字叫什么呀？你的小熊叫什么名字呀？啊，我的小熊就叫做查理熊，因为我叫做查理。我的爸爸还说呀，只要问越多紫色问题，就可以越快变成紫色人。那天，爸爸就问我了，
3: 你觉得外太空有多少只海豚呢？
1: 爸爸还说，我每天只能问20个关于外太空海豚的问题。成为紫色人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大笑，哈哈大笑。因为我的奶奶说，紫色人常常在哈哈大笑，我和奶奶每次都一起笑得很开心，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现在不是有个很流行的 emoji 的头像吗？叫做笑住哭，就是那个状态。我和奶奶一起看书的时候会笑，我们讲话的时候也会一起笑。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1: 那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和奶奶的对话，你一定觉得很有趣，很想笑。有一天呢，我奶奶问我，你知道怎么让卫生纸跳舞吗？
4: 我说，奶奶，我没有想出答案。
1: 奶奶告诉我啊，哈哈，很简单，就放一只鼻涕虫在里面呢。我和奶奶看到驴子往后踢腿时会笑，就连大象膝盖上的卷卷毛也能让我们哈哈大笑。特别是我们家爷爷，我们家爷爷发出怪声音的时候，我们更是笑得东倒西歪。紫色笑声让我们记住一起分享的快乐， 忘了彼此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笑嘻嘻的时候，就不会生气。不然，你也可以试试看。要记得，我奶奶说啊，越常发出紫色笑声，就会越快变成紫色人。她还说，爷爷发出的怪声音是全世界他最喜欢的怪声音。好啦，接下来请你休息一会儿会儿，我会告诉你成为紫色人的第三个步骤。那么请你想想看，第三个步骤会是什么呢？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成为紫色人的第三个步骤就是使用你的声音。括号，不要不敢说话。我妈妈告诉我呀，紫色人都会使用他们的声音，不会不敢说。妈妈鼓励我用自己的声音。

去唱歌。我告诉你，我曾经唱过一个很搞笑的歌，那就是爸爸的胸部毛毛的，他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我还会说出我的妙点子，嘿，不如我们在学校的装扮舞会上一起穿怪兽服装去学校吧。还有，我也会大胆地说出我的想法。今天不如我们不要吃这个吧，因为它太没有营养了。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成为紫色人的第四个步骤，那就是努力认真（括号超级无敌认真）。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这个是我爷爷告诉我的。爷爷常说，紫色人懂得认真思考，把事情做好。我和爷爷一起组装东西的时候很认真，遇到不会的字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查字典也非常认真。更不要说学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很认真。我的爷爷是一位植物达人，所以啊，我们种植物的时候也很认真。还有紫色任务，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改变需要改变的事情。例如，我们要什么？我会向小朋友们一起倡议。我们需要更多的游乐场。什么时候要？就是现在，一起行动。修理需要修理的东西，例如被妹妹被弟弟整坏的玩具，我们也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爸爸妈妈有告诉我，最简单的呢，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要主动让座，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人士。爷爷还说呀，只要做越多紫色任务，就会越快成为紫色人。他说，光坐在椅子上喝草莓柠檬汁，连一件紫色任务也办不了。好了，你现在准备听最后一个步骤了吗？那就是把自己涂成紫色的。你们准备好笔了吗？其实把自己涂成紫色呢，是我的想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自己。就好像老师常常说的，每一种人都可以成为紫色人。而且不管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可以。成为紫色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做你自己 ,be yourself。因为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你。你看，这些就是成为紫色人的正确步骤，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吧。第一，问非常好的问题；第二，常常哈哈大笑；第三，每一次都说出想说的话；第四，非常认真努力；第五，完完全全做自己。哇，你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像个很棒的紫色人，好开心哎！你也成为了紫色人，因为这个世界

0: 滋味，细选消化再起飞，把爱藏于这首歌结尾。
1: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2: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3: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2: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这个非常童趣的故事，叫做《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紫色人》。偶然当中发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着实是被题目吸引的。但是读完这个故事呢，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那么吸引我了，为什么紫色人那么吸引我了。其实紫色人呢，就是我们父母心中希望小朋友成为的样子。他们喜欢问问题，他们善良又努力，他们还经常哈哈大笑。这说明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有好奇心，他们乐观，他们积极向上。这个故事呢，是提醒大家要去拥抱人类共通的美好，也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充满好奇，一起嘻嘻哈哈，一起成为美好的紫色人。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黄港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式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带双

0: 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连同消防处与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各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连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迹及假天花的孔洞。另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盖好，不但令鼠只容易进出，更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立场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说，已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月6号前必须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检控。同时，署方人员已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48点，升154点，上升0.3%。标普500指数报7386点，升71点，上升0.9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播报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23点，升130点，上升0.25%。标普500指数报7373点，升57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迹及假天花有孔洞。另一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盖好，不但令鼠只容易进出，更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说，已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月6号前必须采取所需步骤，除去所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检控。同时，署方人员已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民政事务总署连同消防处与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园区公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连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整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42点，升350点，上升0.67%。标普500指数报7402点，升86点，上升1.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1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今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计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继续在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 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月夜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38点，升445点，上升0.87%。标普500指数报7412点，升96点，上升1.3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天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个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与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在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微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食物总署连同消防处与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间面对火警的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

0: 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此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于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连同业界代表与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556点，上升1.08%。标普500指数报7423点，升107点，上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天继续于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547点，上升1.08%。标普500指数报7423点，升106点，上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信通、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冧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报52,131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话你知，
9: 知你喜欢吃辣，这樽是我的印尼姐姐亲手整的印尼生辣椒酱，送给你啊。
10: 多谢啊，我知道这个生辣椒酱呢绝对是印尼菜的灵魂，它不像很多普通的辣椒油辣椒酱那样一味得个辣，而是充满层次，有齐酸甜咸香。你知不知道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啊？
9: 我见我姐姐就是用了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和青柠汁。首先就是将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是用手磨碎，不是用搅拌机的。
10: 那就很累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9: 姐姐说用手磨才可以压出辣椒和干葱的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很多的。将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热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10: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1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贯穿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31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在这个都颇为炎热的仲夏夜，是啦，因为已经来到7月的尾，8月的头了。不知道而家坐在收音机或者是透过网上应用程式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你，是不是都觉得已经清压了一整个礼拜的闷热和疲惫，好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现在就诚意邀请你将你身处的空间的灯光调暗一点，冷气又或者风扇开大一点，音量拉高一点。因为岑亮准备了个惊喜给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很惊喜、很兴奋？没错，每季一度、每季一次左右呢，都会为你准备的热唱 K 歌之夜。冇错啦，就系、是、今晚啊，今晚同听晚一连两晚，整整4个小时同你大唱 K 歌，系啦，平时咧去到4点钟先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今明两晚咧就系、是、整整4个小时咧都系热唱 K 歌，咁啊保证咧首首都系经典，实啱你听，啱你唱啊！咁而且原本嘅每一个环节咧，都会融入晒 K 歌嘅元素，咁啊不眠歌单就变成我嘅不眠 K 歌歌单，睡前绵绵情话就变成 K 歌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会变成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啦。咁当然仲有我哋嘅恒常 K 歌时段啦，依恋昨日旧唱片就会变成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嗱呢一个值得期待，阵间同你玩。当然最后仲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已经为你精心准备好1年4小时嘅精选 K 歌，系咪值得捧场先？咁而且每个时段呢，嗱今晚呢每个环节嘅心情密码都系派你啦。咁如果陣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呢，就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摆一啲你嘅 emoji 啦，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每个时段结束呢，我都会点算一下嗰个钟头每一首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料。每个小时都会有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正式开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夜夜夜夜。

冇错啦，同我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打头阵嘅就梗系有妹姐梅艳芳呢首梦伴，系啦，同你一齐发梦嘅有首首 K 歌。

咁见到喺 Facebook 度咧，已经见到阿 Man 兄嘅留言，佢就话：，哇，一开始就有超级银行码，点止一开始啊？今晚一连四小时都系银行码，保证唱到你气咳啊！

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已经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阿 Fanny 嘅留言，佢问今晚有冇哥哥嘅歌，就梗系有啦。第二位出场嘅就系哥哥嘅少女心事。呢位少女话：今晚好想唱 K， 好想派你。所以接住落嚟，我仲准备咗小凤姐出场，风的季节。

又话系第一次留言啊，咁我仲见到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哇喺头三首已经有妹姐、哥哥，仲有阿小凤姐啦，我今晚仲要咩符 fit 咧？我啊真系未惊过嘅，大把货啊我 ，Backstreet Boys 我都有啊。嚟啦，好耐冇同你唱呢一首《As Long As You Love Me》。

点啊？招唔招架得住？唱咗首英文歌啊！接住落嚟都有英文啊！祝你 taxi。

好啦，唔该晒慧娴老师。接住落嚟有刘美君。

我仲见到阿 Winnie 嘅留言，佢话今晚大件事啦，四个钟派你又唱 K， 又打机又睇剧，好忙啊！一路唱 K 一路打机，我都明白。点样一路又睇剧呢？

0: 即是如果你咁啱睇嗰套劇，男女主角食緊自助餐，咁但係你就一路喺度聽緊一張笑臉傻痴痴，咁點搞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咁就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啦，平时系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就有 K 歌绵绵情话。系啦，虽然系 K 歌之夜，咁但系呢一节所有嘅 K 歌咧，都真系甜丝丝心吻着你咁嘅。因为要氹只猫瞓觉，所以即使是 K 歌之夜，都要讲下绵绵情话嘅。咁可以讲情话之前，就梗系要先邂逅啦，仲要嚟一场超级无敌嘅华丽邂逅。

系啊，成日都同只猫咧笑笑说说想想，想到唔瞓觉，倾到唔瞓觉，诶，然后一个唔察觉已经日出啦。你有冇咁样嘅经历啊？两个人好好倾，倾到唔愿瞓，倾到天光。

每上一段关系就是这样开始了，首先要邂逅，然后同对方不断地交流，笑笑说说想想，然后开始动心。

冇错啦，借住唔同嘅媒介向你表达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希望可以黐下你多啲，又希望你可以黐下我多啲。一次黐足四晚就差唔多啦。The Carpenters,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唔单止要靠近你，黐住你，仲要你成为唯一。

0: 哇，绝对是一手冧过，咁啊见到大家咧都疯狂派礼俾王力宏呢一首唯一啊，咁啊除咗王力宏嘅唯一之外咧，今晚有唔少作品咧喺第一个时段咧已经得到你哋疯狂嘅派礼啦，咁啊我哋阵间咧仲会唱多一首，唱多一首之后咧我就会为你公布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同埋爆礼王。这个小时压轴的有周慧敏《天荒爱未老》。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0: 好啦，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一众 VVIP 们嘅派礼同爆礼咧，三首热唱 K 歌。呢、这、一个小时啊，系包括有张国荣嘅《少女心事》啦，徐小凤嘅《风的季节》，仲有王力宏嘅《唯一》。至于呢一个时段嘅爆礼王咧，就系属于打头阵嘅梅艳芳《梦伴》啦。好啦，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呢个环节咧。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2216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75美元，卖出4103.5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

0: 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热唱 K 歌之夜。

系热唱 K 歌之夜，嚟到第二小时啦，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我见到啊 ，Winnie 留言话，佢话喂呀，头一个钟咧已经咁多上过我哋热唱 K 歌榜嘅银行码歌曲，唱到口干啊，要饮啲嘢先。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就要同大家回顾一下，到底派你系点样嚟嘅咧？点解系派你咧？唔知道有冇 V V I P 记得咧？记得嘅话，留言话俾我知啊！阵间为你揭晓翻，系啦，我哋 K 歌时段派你嘅传统系点样嚟嘅咧？

3:11，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有岑亮主场为你带嚟嘅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即系第一晚，听晚我哋仲有。送走了初哥哥之后，就要请这一位忧郁歌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的，我们唱国语版，今晚

好啦，想唱国语歌嘅女士嚟啦，准备咗一首超级经典啊！辛晓琪，味道。

就估咧，唔系估嘅，佢话咧，佢话记得啊，因为当年我喉咙痛发唔到声，咁啊有啲听众咧送咗啲邓雪梨，希望我痊愈，咁就系派你嘅由来啦。勇气可嘉，不过估唔中，又或者记错咗啦。仲有冇 V V I P 记得点样开始派你嘅？我哋？

当人生走过高山低谷，回望那些爱恨交织的岁月，我们最终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用最倔强、最无悔的自

向过往致敬。Paul Sinatra, My Way。咁啊，见到嚟自另一位 V V I P 嘅 Debbie 嘅留言咧，佢就估啦，你喺广东话入面同利歌迷乐迷需要嘅福利发音相近，所以系咪因为咁样就派你咧？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好啦，喺继续唱 K 同埋为你揭晓到底呢一个派你嘅典故嘅由来之前呢，要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留意到近期亮亮次次为你报天气呢，都系会有狂风雷暴。唔通我真系会为大地带来雨水？气温系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展望周末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好啦，睇到咁多留言。似乎是得来自加拿大的 Cathy 答案比较相近。其实派你的由来就是之前曾经有一晚在 K 歌时段，因为当晚太多银行码，即是大家太喜欢的歌，在那里说大家都在那里唱到气咳，唱到喉咙痛，唱到声沙。咁既然係咁呢，我就话咁大家呢要煲啲雪梨水飲下，咁需要好多好多嘅梨啦。咁忽发奇想就话不如接住落嚟嗰啲歌呢，如果係会令到你即係好鍾意，令到你唱到会喉咙痛声沙嘅话呢，咁留一啲雪梨嘅 emoji 啦，越多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好需要更多嘅你去唱呢一首歌，即係话呢一首歌好受你欢迎咁解，所以呢一个就係我哋派你嘅由来啦。大家越派得多你呢，就代表嗰首歌越受欢迎。好啦，大家科普完呢一个 K 歌时段派你嘅由来，咁大家继续派你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相信大家都会爆你。关淑怡的忘记他。

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派你之后就演变成仲有爆你，即是比六隻或者以上。观众会同大家一起数一下那晚的热唱 K 歌和爆你王有哪些，曾经出现过还有 bonus K 歌时段的。

0: 当时的 bonus K 歌时段呢，就是说如果在正规的 K 歌时段，大家派或者爆的你去到一定数量的门槛呢，咁就会解锁到五点钟嗰个 bonus K 歌时段，同大家唱耐啲。咁当然啦，后来就俾《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所取代啦。
1: 情痴总有。

好，继续将我啲银行码动用出场。我哋仲有林子祥啊，电影《一咬 OK》嘅主题曲《似梦迷离》嘅。

冇错啦，比较少同你 K 歌时段唱嘅《再见亦是泪》，不过谭校长，大家当系会疯狂派你。接住落嚟呢位仁兄，仲要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冇错啦，好多轻谈 V V I P 都好。痴迷的黎明今晚揀了这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Leon 一出场，大家就梗系晕晒大浪啦。好啦，呢个小时最后一首 K 歌，仲有吴雨霏、座右铭。

好啦，徐徐地就同你唱咗第二小时嘅热唱 K 歌，亦都同你打开咗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点啊？啱唔啱唱呢？咁当然啦，亦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哋派咗爆咗好多你。呢、這个小时嘅三首热唱 K 歌咧，就包括有张智霖嘅《祝君好》。郑欣宜的女神，还有辛晓琪的味道，大家最热烈爆你最多的是黎明的对不起我爱你。

0: 阵间翻嚟继续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

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

0: 安国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厘？
7: 你谂住派几多厘？上两个小时你哋都派咗唔少厘咯。咁嚟到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仲下篇一。就梗系要继续疯狂派你同爆你啦，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继续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或者爆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那首心水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篱摆一到五隻，或者更加多的雪梨 emoji 啦。一到五隻就是派你，六隻或者以上呢就是爆你。不论你是给六隻定是10,972隻，10,972隻，唉，唔好意思啊，今晚嘅精神状态咧太过亢奋啦，连啲数字都唔系好敏感啊，因为都数咗你哋派嘅礼都两个小时啦，有啲晕晕地啊，系啦，都系一样嘅，俾几多，即系总之六只以上都系爆礼啦。冇错啦，同过去嘅两个小时一样咧，喺呢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呢一个小时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啊定出今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礼王岁数啦。上个小时嘅爆礼王系黎明，第一小时系梅艳芳，咁呢一个小时呢？咁就要问下呢一个小时准备出场嘅歌手们咧，呢个小时同我哋打头阵嘅有彭羚，

除了因为太亢奋呢，亦都要跟大家讲声，因为其实亮亮呢啱啱在今晚回来主持节目之前呢，先至在高铁站搭完高铁回来，是因为去了公干，工作非常之忙碌嘅。

歌曲名字叫做《给我爱过的男孩们》。系啦，啱啱去完公干，坐高铁翻嚟，就系、是、为咗赶住翻嚟广播度同你哋主持今晚嘅热场 K 歌之夜。系咪值得你支持去到凌晨6点钟先？

冇错啦，继续同你唱有 Starship 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个 VVIP 啊 ，Peter 有个靓 tag，Nothing's Gonna Stop Us 去派你 now 啊。

都是90年代的卡拉 OK 天后梁雁玲，这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可能这个小时的国语歌要出场呢，有我们的 Andy Lau 刘德华，忘情水。

就算饮醉，就算心碎，你都睇唔到我流泪。哇！刘天王嘅呢一杯忘情水，你有冇饮到如痴如醉？好啦，又系一众孝顺仔孝顺女派你嘅时间，我哋有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好优美好优美的旋律，但愿人长久之后，有这一首应该不需要多介绍，一听个前奏已经认得的月半小夜曲。

哇，接住落嚟犀利啦！九十年代中，一首全城热唱嘅 K 歌，睇下有冇人一刀插入你心。

要你亲身试清楚啊！凡事有因果，提醒你千祈唔好做坏事。李慧敏嘅呢一首《你没有好结果》。

哇，我哋挑战咗 Celine Dion 嘅 All by Myself。咁跟住我哋温柔翻少少，唱翻首少女情怀，奇洛你为诗回信。

0: 我就为你争取时间唱埋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陈奕迅嘅《岁月如歌》。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游记。好，为你揭晓呢一小时，根据喺 Facebook 上面你哋派同胞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李慧敏嘅《你没有好结果》，王菲嘅《暧昧》，仲有 Starship 嘅《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一小时嘅爆李王咧，就属于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听住五点钟嘅新闻，阵间仲会同你《依恋昨日》K 歌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

0: 和投資培育未來產業，全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區域和環球協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並持續拓展國際交往合作。俄羅斯向烏克蘭全國發動新一輪空襲，至少八人死亡，幾十人受傷。俄方一枚導彈懷疑入侵鄰國兼北約成員國波蘭的領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說，俄軍發射了70多枚導彈，相當一部分是彈道導彈。俄軍還發射了大約280架無人機。波蘭表示，在與烏克蘭接壤的東部地區，一枚導彈爆炸後留下一個直徑大約10米的彈坑。總理圖斯克說，很可能是一枚俄羅斯 KH-101 導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羅斯導彈落入波蘭是對歐盟領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發言人表示，北約正與波蘭保持密切聯繫，強調將採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衛北約領土。也門胡塞武裝否認與埃及塔米埃塔港船隻起火事件有關。也門胡塞武裝否認與埃及塔米埃塔港船隻起火事件有關。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通訊社當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關胡塞武裝襲擊埃及達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氣船和一艘儲存船舶的傳聞毫無事實根據。報道說，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只針對沙特阿拉伯，有關立場明確、公開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說，紅海航行安全沒有任何理由引發擔憂。埃及石油和礦產資源部當地星期三晚發聲明證實，兩艘船隻在地中海沿岸的達米埃塔港起火，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道瓊斯指數報52208點，升6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7點，升1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兌美元0.703，新西蘭元兌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3.5美元，賣出4104.2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至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
4: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5: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9: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跟一大班朋友唱 K 唱到通宵，去到清晨时分，例如是5:07这些时间，在唱 K 的包厢里面最疯狂的热唱已经过去了。可能在这个时间有些人已经在梳化上面睡着了，剩下还醒着的人发声有些沙。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再点那些好腰心腰肺要你唱爆肺嗰啲高音歌，而係会默默咁样喺个点歌机嗰度搵返嗰啲刻喺岁月里面嘅旧唱片旧旋律。咁呢啲旧歌呢就好似一本日记咁样，咁当嗰首 K 歌一响起呢，就会将你带返去可能是学生时代某一个下午，又或者是初恋时的那个街角。清晨5:08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有热唱 K 歌之夜。来到这个时间都不例外，我们有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接着下来呢，我会和你分享6K 歌和这6K 歌背后的一些小故事。继续向你保证，今晚的这个环节呢，6所揀来的作品都是一些大热的 K 歌之作。首先我们有陈百强这一首《深爱着你》。

咁呢一个时段第一首同你依恋嘅 K 歌系陈百强嘅《深爱着你》，亦都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Danny 仔经典作品之一。

0: 原曲是杜焕润一的《为了谁》，这首中文版《深爱着你》，作曲林哲思，编曲徐若勤，填词林敏聪。1985年收录了在陈百强《深爱着你》这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好特别嘅呢一首歌咧，睇到啲资料咧，就话填词嘅林敏聪咧，佢有讲过话呢一首歌咧，原来即系用咗45分钟啊，45分钟即系9个字咧就完成咗啦。佢话喺瞓觉之前用咗半个钟，跟住咧醒咗之后咧就用多15分钟嘅时间就补埋佢。咁啊，虽然用咗咁短时间咧，但系一直都系佢最满意、最偏爱嘅作品之一啦。咁而且佢自己本人咧认为呢一首歌最动人嘅地方咧，就系其实里边嘅词语咧唔艰深嘅，全部都有啲好日常嘅说话。咁啊，将等待啊、听闻啊、旧情人仍然记得自己，即系呢一个意境咧，就表达咗出嚟嘅。其实我有两样嘢都好同意嘅。第一咧就系佢话用咗好短时间咧就写咗一首咁满意嘅作品。咁其实亦都令我谂起咧，因为我作为喺广告界里边作为一个创作嘅人啦，咁我都系一个广告佬嚟嘅。咁我自己嘅经历咧就系即系我自己嘅一啲好满意嘅广告作品咧，其实我自己都系用咗一啲比较短嘅时间就完成咗嗰个结构啊、concept 啊、那个概念出嚟。咁反而系一啲雕琢好耐啊，要慢慢喺度磨啊磨好耐嘅作品咧，就通常都未必系最满意嘅。最满意咧就系通常系自己电光火石之间有灵感。諗到嗰一啲概念呢，我自己先係最好最鍾意嘅。咁而且呢，另外一样嘢我认为佢讲得好准确嘅呢，就係佢话呢首歌呢用嘅词呢其实唔係一啲好艰深好特别嘅词汇。咁令到我諗起呢，其实有好多歌呢，即係我哋广东歌呢，就唔少嘅作品呢都係用咗一啲即係雕琢过啊，又或者係特别係可能是高深莫测的耐人寻味的一些歌词。当然亦都有他们值得欣赏的地方啦。但是我自己的喜好呢，就是我都是比较喜欢一些一听就明，一些比较直白但是又是很讲中到你心声的一些歌曲的。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些人可能喜欢诗意比较重的作品。我自己就觉得歌曲最重要是引起听者的共鸣。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里。

作曲有吕方，编曲杜志慈，填词潘伟源。1991年收录了在吕方《地久天长》这张专辑里面。根据资料亦都是吕方他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个人作曲作品，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好好听的歌。当其时他已经是去到第11张专辑了。他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声线很稳定，很好听，演绎很细腻，见称的。而这首歌亦都标志着他第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了。咁而且咧，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尤其是系喺副歌嘅部分咧，用咗好多嘅叠字啊。咁大家会留意到咧，例如系悠悠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啊，仲有轻轻飘飘丝丝缘非缘，远远近近流流雾非雾。哇！你睇到呢啲词咧，真系好靓啊，写得。即係好似一首詩咁樣，咁而且你唱 K 嘅時候呢，一路唱緊呢啲字呢，仲會覺得嘩，真係覺得自己唱得特別好聽咁啊。第三首 K 歌啦，當年推出呢。

作曲有冯咏琪，编曲 Billy Chan， 填词黄伟文。最佳位置是收录了在陈慧琳2002年 Baby Cat 这一张专辑里面。Baby Cat 这一张专辑有四首主打歌，根据资料的显示，第一主打叫做《情毒》，第二就是《他一定很爱你》，第三首叫做《躲猫猫》。但我自己认为这张专辑里面引起最大回响，亦都是最受 K 场欢迎咧，一定是这一首《最佳位置》啊。咁而且我好记得这一首歌咧，当然啦，亦都有同朋友一起唱 K 嘅时候点啦。咁啊，我记得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咧，就系呢一首歌嘅 MV 里边咧。大家留意到咧，呢一首歌最后嗰个歌词咧，就系喜欢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而喺 MV 里面咧，就好巧妙地咧安排咗陈慧琳暗恋嗰位男主角咧，其实佢亦都对住镜头讲咗句，佢就讲喜欢我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就系表达咗咧，其实呢一位被暗恋嘅男士咧，其实佢一直咧都知道嗰位中意佢暗恋佢嘅女士咧，一直都系摆咗喺心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咁当然啦，嗰个女仔就讲啦，虽然我好中意你摆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咧，但系即系我知道你未必中意我啦，所以我唔会讲出嚟嘅。咁而嗰个男仔咧，其实亦都知道呢件事，佢都有句心声就话，系冇错，唔好讲啊，我哋大家保持。

作曲由张敬轩、庄念艳，编曲庄念艳，填词黄伟文，收录咗喺张敬轩2014年《青春常驻》呢一张 EP 里面。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同我一样啊，都系留意呢一首歌咧，唔系因为呢一张唱片，而系因为喺网上边咧，又或者喺现场见到张敬轩喺一个演唱会上面嘅演绎，而当中最令人深刻印象咧，就系喺嗰场演唱会咧，佢就揾咗我哋儿童节目嘅 icon 谭玉英姐姐咧去做咗一个独白嘅。咁呢个独白咧系感染咗好多人啦，咁而且即系里边嗰、那个独白嘅嗰段词咧，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心嘅。咁而且大家见到啊，谭玉英姐姐呢一个系我哋大家唔同年代嘅小朋友咧，都系睇住佢长大嘅。咁所以咧即系特别会令到我哋一睇到呢个画面咧，就会眼湿湿。我哋都希望咧我哋所珍爱、珍视嘅事情啦、人啦，都唔好老去，包括谭玉英姐姐咁啊，都好祝福佢啊！呢一首歌咧系好有好有意思嘅。咁而特别有一啲资料就提到咧，歌词里边咧就讲芳芳同埋嘉嘉咧都可否不要老啊？咁有好多人咧就喺度谂啦，到底里面所讲嘅芳芳同嘉嘉系边个咧？咁有啲传闻咧就话啊，其实可能系萧芳芳啦，又或者系张艾嘉，即系大家心目中嘅影后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

你就话应该系梅艳芳喎。咁唔知你心目中嘅芳芳同嘉嘉又会系边个咧？第五首 K 歌咧系卫兰嘅《离家出走》。

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卫兰的《离家出走》收录了在他2006年 Do You Know 这一张专辑里面。关于这一首歌呢，我没有太多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想讲两个字呢，就是动人。不论是旋律、歌词、卫兰的声线演绎这一首歌，我觉得都是天衣无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动人。

作曲杨其昌，编曲 Randall Lipford， 编词潘元良、周丽谋，歌曲名字《谈情说爱》。

0: 喺1996年咧，首先就收录咗喺叶倩文《True》呢一张专辑。咁喺两个月之后咧，郑秀文推出嘅《浓情》咧，亦都收录咗呢一首作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唔系一般一男一女嗰种嘅合唱情歌，而系两位唔同世代、唔同歌唱气质嘅天后，系啦，两位都系天后，唔同年代嘅天后咧，咁啊。彼此交换咗对爱情嘅睇法，乜都想讲下郑秀文《浓情》呢一张专辑，我自己咧系好大嘅感受嘅，因为喺1996年嘅时候咧，我就系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好震撼嘅画面咧，就系喺温哥华嘅市中心，即系 downtown 咧，一间好大型有两三层嘅唱片店咧，就喺嗰个橱窗嗰度咧，就挂咗郑秀文《浓情》呢一张专辑嘅 poster。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呢一张专辑咧就系郑秀文咧，佢喺个头顶嗰度咧就有个好大嘅玫瑰花啦，背景咧就系一个香港嘅剪影图啊，咁啊系一个好靓，而且系喺视觉上咧好有冲击感嘅一个设计嚟嘅，咁而且咧呢一张 poster 咧竟然系出现咗喺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唱片铺嘅，系主流唱片铺，唔系卖中文嘅。唱片铺嘅橱窗嘅当眼位置向住个街嘅，咁对于我嚟讲咧系哇好震撼啊，亦都即系好 proud 啊，咁啊即系身为香港人啦，咁啊喺外国咁啊见到香港嘅女歌手嘅专辑嘅宣传 poster 咧就摆咗喺重要嘅位置，喺个当眼嘅橱窗位置啊，咁啊即系证明咧喺当地咧都有相当嘅销量啊，咁啊。对我来讲到现在这一刻呢，我都是印象深刻的。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由于今晚咧就系夜唱 K 歌之夜啦，咁啊，我哋嘅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咧，咁啊冇叫大家就拣一个最爱，我哋亦都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咧，大家有派你咧俾唔同嘅作品。咁但系要我自己揀一首歌爆你的话呢，我就会揀卫兰的离家出走了。但如果讲专辑的话呢，我就会派你或者爆你呢给郑秀文浓情这一张专辑。原因呢啱啱同大家分享了。但是这一个钟的 K 歌时段呢就仲未完的。大家仲可以继续派你给阵间的晨早K 歌超一超啊！5:43，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咁所以出外咧要带大啲嘅一把遮。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都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话喺由今日落雨落到下个星期初啊！希望都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啊！嚟到现时清晨嘅5:44啦，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嘅。是啦，来到我们今晚的特集晨早超歌，晨早 K 歌超一超。

首先同我哋一齐超嘅有 Bee Gees Too Much Heaven。今日呢个环节嘅超歌都系大家好喜欢嘅 K 歌之选。

在这个早上瞬间将你带回去初恋那一个时刻，林志美的初恋。

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嘅压轴，有张学友。

你思好，同你唱埋张学友呢一首《太阳星辰》，同你揭晓埋呢一个小时三首热唱 K 歌：陈百强嘅《深爱着你》，陈慧琳嘅《最佳位置》，仲有郑秀文加上叶倩文嘅《谈情说爱》。爆你王系属于卫兰嘅《离家出走》。咁同你听同埋唱到呢一度先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廿个钟头之后我哋会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關條例為特區政府在皇崗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以及港方口岸區依法實施管轄提供法律基礎。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是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公布。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美方牽頭人、美國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視像通話，雙方圍繞落實好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重要共識，就下一階段中美雙方保持經貿關係穩定、拓展務實合作、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

0: 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 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1.15。

0: 三欧元兑美元零点七零三，新西兰元兑美元零点五八八。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今日系7月31日，农历嘅6月18，有我 Yana 喺度陪住大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嚟到 Happy Friday 啦，大家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道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咧？今朝又忙唔忙碌咧？可能你逼紧地铁依家，或者等紧巴士，甚至系复紧 WhatsApp， 又或者系啱啱起身食紧个靓早餐。有时我哋真系觉得生活好忙碌啊，嗬，冇时间停低。但其实太忙嘅时候，我哋会忽略咗一啲生活上面好美好嘅事情。而呢一啲嘅嘢咧，好多时候都系喺日常嘅细节入面可以睇到出嚟噶。就好似今朝早啊，如果有人喺你面前开门等埋你，或者上车嘅时候司机俾咗个笑容你，甚至等紧马路嘅时候有一阵风好舒服咁样吹埋你，呢一啲都系我哋生活入面送俾大家嘅小确幸嚟噶。有句说话我都非常之中意啊，就系、是。当我哋抱住一颗感恩嘅心，其实呢个世界咧系冇变过噶，但睇呢一个世界嘅眼光咧已经好唔同啦。所以喺呢一个朝头早，可以试下放低部手机，带住一对发现美好嘅眼睛啊，去睇下呢个城市，可能你都会发现香港唔一样嘅温度。而希望呢一个嘅温暖啊，可以喺呢个朝头早陪住你。有时候生活啦，都唔系个个都咁忙嘅，又有啲时候会好似流水一样咁平淡，咁就更加可以望多啲身边嘅人和事，你个心可能会泛起涟漪添啊！

0: 陈百强的涟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暖的朝头早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候比较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咧依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9点钟。咁啊，喺同大家听下今集嘅新闻之前咧，就系 Coffee Time 啦，亦都会下揭揭报纸噶。
1: 晨光 Coffee Time。

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又有新消息啦，亦都系就快启用。咁啊，当局咧就拟定喺八月底啦，就住新皇岗口岸举行演练，咁实施咧系最快九月就启用噶啦。有啲咩特别咧，同大家睇下先啦。新皇岗口岸咧会采用一地两检嘅模式，咁啊之后咧，我哋香港人咧由呢一个口岸去到内地，净系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咧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换言之，平时我哋过关咧，咪要拎两张证件准备好嘅。过完香港身份证之后，去到内地嗰边又会拎回乡证出嚟。但依家咧唔使咁样做啦，我哋翻去嘅时候就回乡证啦，跟住再翻香港咧就只需要身份证，咁即系换言之变咗一次过就 OK 啦。而呢一个嘅措施啦，或者新皇岗口岸开启之后咧，可以令到喺嗰边过关嘅时间啦，由原本大概30分钟缩短至到5分钟。仲唔使多次转车添啊！哇，听落真系非常之方便。过关之后可以想象啦，我哋就可以直接坐深圳嘅地铁，轻松到达各大嘅商场啦。咁啊，有喺嗰边嘅市民啦，就听完之后咧，都话哇，真系好好喎，因为旧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啊。而新的模式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很多，之后可能会更加经常回到北上深圳消费。有深圳的餐饮业人士都说，开通之后都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流。有记者就去到那边视察一下，

周边的配套都很齐备的。除了邻近有地铁站之外，亦都有巴士站和的士站，交通方便了很多。我相信之后大家亦都会使用更多新皇岗口岸回去玩。但是就有那边的职员呢，即是那边开紧诊所的职员就对这个的看法比较审慎。他就说啊，其实那边都是住宅为主，消费点都是在福田啊、后海等等的大型商场。新口岸商场呢就是即那边没什么配套设施，而啲人呢好习惯一出关就坐车离开的啦。但是之后是怎样呢，我们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不过就可以看看究竟嚟紧九月份是不是真的可以正式去用啦。当然我们回去消费或者跟家人朋友去玩都是为了快乐的啫。有了新的口岸或者是翻新之后，我们叫做又更加便利，都是件好事来的。

0: 而且确，无论生活几忙都好，我哋都要抱紧眼前人。呢只梅艳芳嘅一首作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啦 ，Happy Friday！ 咁啊，亦都系七月嘅最后一日，嚟紧听日啦就八月啦，8月1日，同大家好快睇下几个展览啊，因为之后嘅天气咧都可能唔系太稳定嘅。咁啊，讲开展览啦，当然好多时候都系湾仔会展入面举行，打头阵嘅就系8月13日开始1年5日嘅美食博览啊。呢个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一定系夏天啦，好多人嘅指定动作啊。而我细细个咧，成日都会跟屋企人入场之前留定个肚，因为试食系一个重点环节啦。食下食下啦，呢度行一个圈，嗰度行一个圈，行行下啦，基本上咧都饱30%噶啦。仲要爸爸妈妈发掘一下一啲全新嘅零食，同埋唔同嘅美味嘅食物带翻屋企，真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同可以同屋企人啦、朋友一齐去行下啦。跟住咧就有同样系13日开始嘅家电家居博览。唔好以为咯，净系得师奶啦，或者系屋企帮手凑小朋友嘅屋企人先会去。但其实好似我呢一啲翻工嘅年轻人啦，都好中意，因为佢系灵感天堂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谂点样帮手去令到屋企啊个摆设咧更加优美美化翻。咁啊行一圈咧，好多时候都可以喺呢一啲嘅唔同嘅设计入面咧揾到一啲嘅灵感。仲要有时候会望到一啲嘅小工具啦，都会哇一声，哇原来呢一啲系可以咁样用噶，咁样放咧系会咁靓噶。咁所以啦，仲有好多嘅优惠套装同埋唔同嘅一啲嘅新摆设，咁大家都可以趁住要装修下屋企或者系重新整理下屋企咧，又可以去望一望啦。咁啊，讲完食同买咧，就去到8月21日科技迷最期待嘅电脑通讯节啊！我都未必会每一年去朝圣。但有时候呢，我会想去寻下宝，譬如啦，买一啲平啲嘅 SD 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話，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源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个人失联。彭水源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个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

0: 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同佢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咁啊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而家稳阵嘅都系。点都有把缩骨遮啦，
2: 系啊，我个袋一定放噶啦。
1: 做人又唔缩骨，咁啊，但系要有把缩骨遮傍下身，
2: 遮就要缩入下骨。
1: 系啦，咁就会好啲啦。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我谂有好多朋友咧，有阵时即系食饭或者唔知食咩嘅时候咧，都会食嗰只美式嘅传统炸鸡嘅，吓、
2: 嗯
1: 啊，即系香港都有品牌，即系乐湖嗰间啦，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呢一间嘅公司啦，咁啊喺外国嘅时候啦，咁啊经过翻外国嘅报道啦。
2: 嗯、
1: 啊，都得意喎！咁喺呢个喺英国嘅，喺英格兰嘅，咁佢咧就话到喺兰开夏郡呢个地方咧，咁啊有一间就呢个美式炸鸡嘅连锁店咧，咁就结业啦咁样。
2: 哦、
1: 好啦，咁结业之后咁点咧？咁样佢就一变就变身，系俾边一啲嘅机构团体去到即系叫做唔知租定啊买咧，多数都租噶啦，租咗呢一个嘅铺位咧咁样。咁、租咗铺位嘅时候咧，都冇乜特别将佢特别大翻身。吓、
2: 啊，
1: 即系个 logo 都可能都仲喺度，呢、這个我都唔敢讲，我都唔敢讲。
2: logo 都冇拎翻落嚟。
1: 咁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咁原来就系动物权益组织嚟嘅，
2: 都有啲。
1: 咁佢哋咧就将佢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第一座关爱鸡只博物馆，系啦。
2: 即系用翻个原本嘅名系有关，
1: 都几系几系英式幽默吓。咁啊，呢一个嘅博物馆咧，入边就冇即系冇特别详细讲话有啲咩睇。不过其实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组织咧，就好关心即系动物。其实呢个系真嘅，动物牺牲咗佢哋，成就咗人类嘅生命就继续延续。咁我每一次我都有感恩嘅心喺度嘅，因为即系都见过好多唔同嘅例子啦。

0: 有啲就譬如農場咁，有啲人可能真係養咗隻豬、養一隻雞好耐嘅，咁突然間要將佢變成食物喎，咁點都有感情噶嘛嚇，咁、所以更加會明白到嗰個叫做循環，即係生命嘅循環其實係點樣咧？咁我哋所以每一餐飯咧，即係自從我頓悟咗呢一個嘅道理之後啦，每餐飯我都唔會再食剩。因為都真係要多謝佢哋嘅，咁以前都仲會喺度諗啊，咁啲肉就食曬先啦，菜最多咪浪費咗啲菜咯咁樣。而家連菜同米都唔敢浪費，因為之前都有個報道咧，又係啲外國，而家咧就唔關英國事啦。外國有啲報道就話到，其實探測到或者係估計得到咧，其實植物其實當然我哋成日都話有生命啦，有生命嘅定義係咩？会成长就系有生命，系啦。咁亦都有啲报道就出嚟就系话，其实我哋平时食嗰啲譬如金笋啦、红萝卜啊、薯仔啊咁嘅批皮嘅，咁批皮嘅时候一路批咧，原来佢哋嗰啲频都会改变。
1: 佢哋流紧泪，可能我哋睇唔到，
0: 因为佢哋冇声带啦。咁我哋亦都同佢冇办法沟通啦。
1: 佢哋都唔识喐啦，唔识挣扎啦。
0: 系啦，咁但系凭住嗰啲脑电波嘅电波图啦。我哋就會知道，其實原來我哋每對佢做一個動作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反應嘅。
1: 哎呀，你講完之後咧，我個腦好似啲 AI 圖片咁樣啦。譬如你想咗紅蘿蔔喺度批緊佢，佢就喺度喊緊，好慘。
0: 不過咧，就我哋都始終都係要食嘢嘅，始終要食嘢嘅。咁所以咧，亦都更加要心存感恩嘅心。就算植物都好，就算米都好啦，
1: 萬物都有心。係
0: 啊，每一粒咧都要咧就擔真啲咁啊更加。就唔好浪费咗佢哋，因为佢哋嘅生命就成就我哋嘅生命咁样。咁所以我就朝头早就想分享一下呢一样嘢，希望大家
1: 好好嘅提醒。
0: 食早餐嘅时候都好，就算嗰啲即系通粉都好，未食饭啦，
1: 粟米都好，
0: 粟米都好系啦，粟米可能系逐粒逐粒掹佢嘅时候，佢都哎呀咁样嘅，
1: 要咬到干干净净啊！
0: 嗰啲大家唔系有阵时唔系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啦，又唔可以话个个都唔中意食嗰啲三色豆。三色豆嗰啲
1: 麻麻地啊，真系
0: 三色豆嗰啲，譬如青豆，好多人都唔中意，
1: 所以我唔会嗌嘅，我唔想浪费。
0: 系啦，就唔好嗌。咁但系有阵时俾咗你嘅就可以食就食埋啦，
1: 或者俾你侧边嗰位食啦。
0: 系呢个方法都几好。

以前的环境转变到而家，你哋都一样。

0: 一首歌曲嚟自刘德华，永远记得你。
1: 晨光百科。
0: 好啦，今日咧晨光百科又嚟到啦。揭下揭下揭下呢一个嘅百科全书咧，都会见到啊，成日都话打风落雨，而家雷暴警告。有一种咧就叫做咧就系、叫打风病啊，系咪气候病应该会啱啲？
2: 即系点啊？风湿痛咁啊会？
0: 即系可能你啲耳仔咧会有啲唔舒服啊，有啲朋友可能面对住啲天气嘅时间会出现几个唔同嘅情况嘅，吓、咁都可以叫做气象病。第一就系呢一个内耳失衡，因为气压嘅改变啦，咁啊所以有阵时候耳仔咧会觉得有啲胀胀地啊，好似其实企唔稳啊。有機會有少少耳水不平衡的感覺嘅，嚇暈暈地咁樣。好啦，另外就係偏頭痛，你有冇咯？偏頭痛
2: 我有啊，但我以為我純粹係太大壓力，休息唔夠。
0: 你試下將佢賴咗落呢個氣象嗰度啊！
2: 咁樣我會開心
0: 啲。就正如尋晚我只狗吠一樣，我將佢賴咗做呢個氣象或者係太陽風暴、太陽磁場有關，佢自己個心會舒服啲啊。
2: 係，同埋動物嘅磁場感應有再強過人類啊嘛。
0: 係啦，咁啊呢一個氣象病咧，咁啊亦都有偏頭痛嘅，咁啊係因為我哋嗰三叉神經咧就被觸發。咁令到我哋嗰个痛感咧就会出嚟，有啲人可能会想呕嘅感觉噶，即系严重起上嚟，因为气象一有改变，佢就会有少少想呕嘅感觉咁。好啦，仲有啲乜嘢咧？咁样就系话到自己身体有机会都会散热失衡，意思即系话到咧，可能我哋身体会高温啦，湿气重啦，或者有阵时。感觉都唔聚财啦，口干啦，疲倦啦，呢啲都系有机会咧，就系气象改变而产生出嚟嘅问题嘅。
2: 我有啊，我有呢个第三点啊，
0: 系嘛？
2: 我好湿气好重啊。
0: 其实我都系好湿嘅人嚟嘅，我由细到大都系好湿嘅，系啦。
2: 你系点样体现出嚟咧？你个身体话俾你湿？
0: 即系成日听同阿中医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好多症状，基本上就系湿嘅症状。
2: 好湿，你系寒湿定系？
0: 我热湿啊，系啊，我好热，亦都好湿，
2: 又湿又热啊。
0: 所以咧，我唔做运动咧。个身体系好差嘅，
2: 排唔到汗，
0: 系啦，唔好排汗，系我要极度排汗，排完汗之后个人咧就会好爽咁样嘅感觉嘅。好啦，仲有一种咧就系肌肉会绷紧，肌肉绷紧系啦，今日就系个人即系好攰啦，啲肌肉又好紧晒啦，有阵时作呕啦，甚至乎啲肌肉都会痛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因为气象嘅改变咧，就令到大家身体出现啲情况。咁当然有重有轻嘅，可能你觉得轻轻地咁啊冇所谓，咁就忘记佢啦。重嘅话咧，可能都真系要揾啲医师啊，问一问到底有啲咩办法可以好好地处理，就唔系话我忘记佢咁就算数噶啦。

0: 一首作品，佢系张柏芝《忘了忘不了》。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要留意啦。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有雷暴。但星期二嘅时间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注意啦，雷暴警告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钟，都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我哋今天早上就系香港生意协会总教头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2: 早晨啊，早晨，等我吹吹干翻件衫先。
0: 哇，你一早就咁样飞上嚟，我哋呢度都叫咩啊？啱啱嚟啊！呢个叫五台山，你知唔知啊？喂，幾十年前你都知啦，呢個叫五台山啊！
2: 唔係，我都係最近睇翻啲歷史嘅檔案，我
0: 文獻係嘛？
2: 唔係我嘅年代啊！
0: 呢度叫五台山，我日日都行山啊！呢度話俾你聽，唔係因為咁中意行山啦、
2: 啊。係啊，我啲朋友問點解你唔係搭小巴上去？我哎呀，又要行到嗰個站搭小巴，我行等得小巴嚟，我上咗嚟啦咁樣。
0: 係啊，
2: 係有啲汗
0: 嘅。以前喺太極嗰度都學過你啲咩中雲梯輕功啊嘛？
2: 唔係
0: 九樣九樣九樣。
2: 消防就有雲梯啫，我邊有雲梯雲吞我有。
0: 不過真係咧，我哋就上五台山，而家就可以搭小巴啦。但如果我喺海外登山，上星期新年時候講咗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
2: 是，
0: 如果大家喺暑假嘅時候，我哋需要去海外登山，要留意嗰個就係嗰個高原反應嘅問題，就係、是海拔幾大概幾多咧咁樣。咁啊點樣去適應咧？大家聽翻上一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香港，我都有平時都有耐唔耐去行下山嘅喎、哦。

0: 咁样。
1: 咁但系例如我行嗰个山，我喺大埔道我行马骝山嘅。嗯、我又可以行城門水塘，我圍住一個圈嘅，我都冇乜問題、啊。咁、嗯、但係有啲人心諗，喂，我喺城門水塘行一圈啫，我點樣去到估計我嗰個身體嘅狀況係適合海外邊條邊條路線 A 路線 B 路線 C 路線？我點樣去到做一個咁樣嘅評估同埋計劃、嗯？我自己香港嘅練習又應該點樣去到做咧？阿 Sir，
2: 首先香港練習咧，你第一件事就要計劃去邊度先啦，係咪？咁你有目標嘛？咁呢個目標咧，都係揾啲專業人士幫下你啦。
1: 係啊，即係你去上五樂嘅，咁去問下新年上我上五樂，我應該有啲咩搞啊？咁樣
2: 第一件事要投樂樂先啦。你谂下啊，你恶嗰个头谂下先，嗯，我去唔去到？点样知咧？好多时候大家就睇呢个心肺功能啦。其实系行得多咧，系一定系着数嘅。
1: 嗯，
2: 咁但系你记住，我哋香港嘅地形咧，就唔系个个路段都同外国嘅差唔多。
1: 系、哦、
2: 举过嚟，我要去一啲高峰上边啦，系山脊碎石路多嘅。
1: 嗯，
2: 佢本身嗰个国家嘅即系个地形形势都系用即系、就是、地震啊、火山啊组成嘅。
1: 吓，
2: 咁就啲路啊会碎石多嘅。
1: 系。
2: 咁香港嘅就你可以揾下青山啊，
1: 哇碎石多，其实船湾嗰边碎石都好多喎、
2: 啊，系冇错，
1: 船湾淡水湖嗰啲碎石多到我直头，你知唔知我有一次行咧，我试耐用用你嗰只教嗰只
2: 古
1: 行法，
2: 哇你开始真系专业到好多，
1: 真系试耐，所以咧、啊、我就系因为行得多，香港都好多呢啲咁嘅路啊。咁我就慢慢我就冇再用嗰個行山，所以多呢啲要古行法，就戴住個手套試試試，
2: 都得嘅，都得嘅，
1: 慢慢試去咁樣。
2: 即係其實有個再勁啲嘅名叫 Cascading，
1: 叫咩
2: ？Cascading，Cascading
1: 啊
2: ，Cascading，Cascading 就即係跣落去咁樣嘅。不過係有支冰斧係做一個break 咁樣嘅叫 Cascading。
1: 哇，好勁喎！你好專業喎、啊，真係專業喎、啊。其實一直以嚟我嘅話，心喺心入邊都咁多年以嚟冇同新年上講。
2: 是是
1: 你真系我偶像嚟噶！
2: 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哎，突然之间，唔好话细细个听我做节目嗰啲啦，我唔想听。
1: 我细细个就睇你登山噶啦，
2: 冇可能啊！以前冇咁多资讯嘅，喂，我翻转头唔好扯咁远啦，唔好扯咁远啦。
1: 系讲紧点样去到练习同埋计划嘅，点样去评估啊呢啲？
2: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香港如果咁计下，你可以一口气背负重量，大约系十公斤咁上下。你行廿公里系 OK 嘅。
1: 系。
2: 咁呢个就基本啦，
1: 十公斤。
2: 系
1: 唔少嘢嘅喎，十公斤都。
2: 哇、啊，点解我要十公斤啊？平时我行我轻装得啦。嗱，呢个就大家玩跑山。
1: 我平时都有抱住个苏哈，带住佢周围去到行 shopping 咁啊，得唔得咧？
2: 咁你条腰个苏哈唔同嘅，嗰个条腰个苏哈我都有过，你睇下嗱，三个月啊，唔知仔定女。
1: 我呢个半岁噶啦。
2: 我哋唔好喺度互督，我哋唔好互督啊！呢啲
1: 快啲讲先，快啲讲先，
2: 唔好互督。其实你点解咁讲啊？香港我行廿 K， 我松容不迫嘅、嗯，或者我仲有余力嘅，咁先 OK。点解要背负重量呢？因为我去到海外，我唔系净系讲紧净系水同埋粮，我要带羽绒，我要带保暖衣物，
1: 系高啊嘛，
2: 我要带急救包，
1: 嗯，
2: 甚至乎我要戴头盔、安全带，有啲有锁扣嗰啲，咁、那个重量其实你可能去到六七公斤就唔甩嘅。譬如我哋带队咧，即系最近嗰次中学生去咧、
1: 你起码去廿 K 啦，你嗰、那个
2: 我个背囊系十五公斤，即系我孭紧嘅十五公斤，但系佢哋嗰啲真系几公斤，因为所有装备喺我度，
1: 你孭埋佢嗰份，
2: 我条绳啦、扣啦，咁后屘我同学，不如一人孭翻只扣嚟，咁即系轻翻几公斤。咁但系佢哋冇得悭嘅就系水，同埋干粮、
1: 零食、
2: 干粮嚟嘅。零食就另计
1: 吓。所以我特登用零食呢个字。
2: 系啦，零食就唔好讲住，因为我哋讲啲干粮先。行进间要食干粮嘅，咁所以佢哋啲嘢都重嘅。仲有我要求佢哋自己带足够嘅水。嗱呢个冇得悭噶吓，即系啲海拔高系咪要饮多啲水？系嘅，即系你挥发更加多啊嘛，干啊，干燥挥发更加多水。翻转头啦，香港你话喂，我孭住大约十零公斤嘅嘢，我行到十五到二十公K， OK 喎、咁你连续两日咧，三日咧，咁你要衡量翻自己嘅能力得唔得？咁我咪呢个为之目标咧，你当基本嘅操练
1: 系
2: 啊，最紧要个心态，
1: 唔
2: 得嘅就翻转头
1: 系。咁香港好多山路，我头先讲过城门水塘啦，假如我孭真系孭住十 K 可以行城门水塘咁样啦，咁又有一定嘅距离啦。咁但系我上山嗰一样嘢，我仲谂，哇！人哋嗰个可能譬如三四千嘅咁样，咁啊香港又点样可？

0: 可以找到，即係評估到我自己可唔可以行斜斜上斜落咁樣咧？
1: 咁你可以試下香港啲斜嘅山頭。香港有樣嘢好特別嘅地方，你要乜嘢地形都有。
0: 嗯，
1: 你要陡峭嘅、斜嘅、泥路嘅、石頭多嘅都有。
0: 係喎，竹林都有喎，香港
1: 係乜嘢都有，所以又有人家咯。竹林深處有人家，即係香港地形乜都有。
0: 嗯，
1: 唯獨是係個海拔，我哋冇得操啫。咁你喂，我冇得操海拔，咁點算啊？就要将个心态 control 到自己，控制到自己系要慢、
0: 我知啦，我见有啲朋友戴口罩行山，
1: 啊咁样系练唔到嘅。
0: 我练唔到啊？
1: 系唔关事噶，呢、這个唔系叫做缺氧嘅，唔好咁谂，千祈唔好咁谂，唔关事噶吓。即系反而仲影响咗自己嘅心肺，因为你不断，我哋想呼翻啲二氧化碳排走佢嘅、
0: 啊，
1: 到时你就吸翻即系二氧化碳含量较高嘅、即系第二啖，
0: 即系容易头晕啊咁样就，
1: 唔系几好嘅、对个心肺冇乜着数嘅。我哋练心肺功能系大家唔使戴口罩噶，即系呢个可能有高，即系啲高手分析话唔同咧。咁我哋暂时就唔讲住。但系我觉得咧，喺香港你要练习一样嘢系行得慢，矮烂咁样。即系大家香港人好急噶，
0: 系啊，
1: 即系你睇
0: 追时间啊嘛，
1: 地铁站同地铁站之间嗰啲咧，哇，好赶嘅。我哋行山就不能够咁样。尤其是喺高海拔，又一起步去到，其实我哋人去到2500公尺左右咧。就有高山反應機會就比較多嘅，咁我哋慢慢適應，又慢慢開始下面行，即係好似翹埋雙手慢慢踏步咁樣，咁你就可以俾身體慢慢去適應，千祈唔好喘氣。
0: 哦，咁呢啲就竅門啦嚇，咁大家如果去海外登山嘅話，就多加留意啦。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咁啊分开咗之后啦，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6项附属法律。该6项附属法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同步生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事项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

0: 议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段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66，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5， 人民币离岸价 6.747，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1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全球华语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5: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早七点

0: 之心，
1: 好样，
2: 音乐。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7月31号，来到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周五，好样音乐。用轻盈的

多雨潮湿，人难免感到会有一些湿重湿重啊，潮湿的湿哈。那就用一些啊轻盈的干爽的音乐来开启七月最后一天呢，这个音乐早晨呢，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

Carol， 我为你疯狂，虽然我爱你，你使我失望，你害我，使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5，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0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牛头角道往黄大仙进振华道的快线重开。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好动活泼的学生比较难教吗？教师和家长们应该怎样？

0: 样抓住重点教导这类型的孩子呢？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前校长梁丽美校长带来她的分享。
1: 活泼的小朋友不是一定叫做曳的，他们会有自己那个思考能力。当然我们要教导的呢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好的品德。但是我们不是要控制他的思考的。我哋唔好喺个框框里面咧阻碍咗小朋友嘅思维，但系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坚守嘅，就系、是、明辨是非。是非系一定要分清楚之余咧，仲要有个礼貌品德。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雨波，
2: 好样，
6: 好样，
2: 音乐。

7:34。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还是有雨啊，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好到星期一的雨势有时比较大，以及有雷暴啊。周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位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大多不稳定啊，许多的工余课余的休闲文化活动呢都会搬回到室内，安排到室内去进行，看个电影呢，又或者看个话剧、舞台剧、音乐剧。香港还是非常幸福的哈，有不少高质量的演艺场馆。各有特色，功能也非常先进，交通也非常便利，能够令到大家呢欣赏到高水平的场馆演出体验。又有一个全新的演艺中心呢即将要建成了哈，西九方面的西九演艺中心现在的建造呢也是如火如荼。刚刚看到呢最新的室内外设计啊，大剧院呢有1450个座位，是最大型的一个，另外还有中剧场和小剧场，还有香港第一个呢专门为舞蹈艺术而建设的舞蹈中心。

特别的设计呢是大剧院呢的旁边就设有一个展演厅，它的舞台面积呢与大剧院是同样大小，等于是1:1的彩排空间，大大提升了演绎之前的准备效率。

希望呢抽多点时间能够多多欣赏呢本港高质量的艺术演绎。好像音乐 The very best of musicals 当中的一曲 Memory

Andrew Lloyd Webber 的经典音乐啊 Cats 当中的主题 Memories 在脑海当中呢又想起一位啊已故的香港啊艺人，我总觉得他应该啊与音乐剧再多一些缘分。

张国荣作曲的真情相拥，与辛晓琪一起演绎啊。那张国荣的电影的画面呢，会浮现很多，而音乐剧呢，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演绎过。不过我们可以从后辈的致敬演绎当中来感受这一切。张国荣致敬音乐剧《为你钟情》当中的这一曲《

听过有叶巧玲和王建文，黄建文的《为你钟情》，然后张学友《雪狼湖音乐剧》。

上7:59，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由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听着音乐的 flow， 感受好样音乐旅程。我是玉波，一会儿回来。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了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计流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6项附属法例。该6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的承诺。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